0: 杀了谢天龙以后，就收下了他，我还喝过他的满月酒呢。
1: 那
0: 带回去，要是把他忘不了天青云的话，就杀了。要是把他怎么也不记得了，老子养他，他毕竟是天龙兄弟的骨肉啊！
1: 老爷仁慈。
2: 于是，老爷当时就收养了小姐，还吩咐所有的下人，不许在小姐面前提过去的事，一个字儿都不许。
3: 要是我自己想起来，杀了我。
2: 是。可是，小姐，老爷一直帮您，是视若己出啊。
3: 这些用不着你说。 我也会像对待自己亲生父亲一样待他，而且一定会帮他完成未完成的心愿。谢谢小姐。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现在那个丁景生就是田壮飞。什么？小姐，他……而且他是我失散多年的哥哥。小姐，他不是你的亲哥哥。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他们一家人待我比亲人还亲，就像老爷待我像亲闺女一样。还有一点我要让你们知道，杀死老爷的不是田壮飞，真正的凶手是江汉波，所以我要杀了江汉波，替我义父报仇。走，带你们找田壮飞去。

0: 杜鹃既然知道我是谁了，又知道我来的目的，她不杀咱们，我想她会跟我们合作的。
1: 她会跟咱们合作？
0: 是。杜鹃如果知道她的义父杜文福不是我杀的，而是江寒波干的，我想她会站在我们这边。
1: 那现在的仇人，那就不是咱。
0: 是。所以我说，杜鹃会跟我们联手。
1: 对付江寒波，等会儿老天，我还没纳过闷儿呢，你和杜鹃，你们俩是兄妹。那照你这意思，咱们如果出去，就能马上干掉江寒波。
0: 如果现在有这个可能，我们也不能这么做。
1: 为啥？
0: 我们要杀的不仅仅是一个江寒波，是要拿下。 地水雅和天堂寨最后夺取大别山的剿匪胜利，
2: 你想怎么弄？
0: 稳住江寒波，暗地里和杜鹃联手，搞清地水雅和天堂寨的防御部署，最后和大部队里应外合，全歼敌人。
3: 那就太好了，
2: 我相信江寒波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拿到丁兴生的照片的，
0: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
4: 他们背着我们商量的肯定不是好事，恐怕会身变的。哼，不一定吧。
5: 傅司令，这是明摆着的呀。
4: 是好是坏是，就要看我们怎么应对了。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福中有祸，祸中有福，是福还是祸？那就要看谁。
5: 更聪明，不是，这地水崖那边差不多全是他们的人了。人多从来都不是胜利的唯一保障，况且我手里还有一张王牌。
4: 王牌？
5: 我告诉你，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丁特派员充分发挥，让他们去做自己想做的一切。
6: 特派员到底做什么呀？难道……好了，你不要瞎猜了，该告诉你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你不是说江寒波十分的阴险狡诈？江寒波肯定在杜鹃的队伍里头安插了很多的耳目，咱们的一举一动瞒不住他呀。即使他没有安插耳目，江寒波自己也有特务。

0: 作用，咱们的行动全在他的严密监视之下。要是漏了一点蛛丝马迹，咱们全得崴泥。
1: 吴公说的有道理啊，咱们被关在这个死牢的地方啊，咱们还在明处，人家要真想盯着你的话，你还真没有办法。
0: 不容易啊，三爷，这么长时间了，头一回听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啊。
1: 嘿嘿，你也是第一次说的这么对呀、啊。
0: 哎，老弟，能打你得想个对策呀，不然咱们一点机会也没有啊。
1: 说话呀。
2: 哎呀，我还真没想出办法啊。
3: 办法只有一个，走一步看一步，加快速度，创造机会。
1: 老田，你可是当副军长的材料，你现在最先要想的是咱们怎么样能从这儿出去。
3: 这个不用想，他们很快就会放咱们出去。
1: 就吹一把。
0: 哎，老田，你怎么会和杜鹃你们俩人？你
3: 来了不是？
4: 两位司令。
5: 哎呀，特派员，加某正要去看你，你就来了。
6: 让特派员受了太多的委屈，实在是很抱歉。不过特派员也请你一定要体谅我们。
4: 多事之秋，谨慎是应该的。不过丁卯没那么小气，过去的事不必再提。
7: 你能走出死牢，那多亏江副司令的情报，跟你小不小气没有关系。
4: 哦，那我可真要谢谢江副司令。
7: 特派员要是这样讲的话，那就是责杀我了。
8: 江某也是不主张杀特派员的，可是这种调查工作我也不能马虎嘛，这毕竟是我的职责。我想这一点特派员一定会理解的，是吧？
4: 好说，只要我们相互信任，成为党国，在大别山的中流砥柱，你说是吗，江副司令？
7: 对对对呀、啊，最重要的就是相互信任。哎呀，你看你看，让特派员站得太久了，快请坐，请坐。
2: 行，坐坐坐坐坐坐坐，
4: 来坐吧。
2: 哎，妹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江副司令已经搞清楚了，田壮飞在麻城，那特派员就咱自己人了，是不是？你说你一点像模样都没有，这不弄得咱们小气了，不是吗？嗨，你说，哎，特派员，
4: 哎，
2: 我这妹啊就这脾气啊，您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您准备了一桌好酒好菜，
4: 哦，
2: 一会儿就为您压惊接风。这也是我跟我妹子的一番心。
4: 那我谢谢司令和副司令了。丁某也带来了国防部给各位的嘉奖和任命，这也算丁某千里迢迢给各位带来一份心意吧。啊，江副司令，我的东西可有你保管的？
8: 啊，这个江某早为特派员准备好了，快把特派员的箱子拿上来。
9: 是。
2: 还可以，让我来，让我来。
4: 哎，
10: 哟，就带这点东西啊？
4: 委任状。
10: 小姐，您这样会被江寒没形象的。
4: 金条，有的是。
10: 丁。我是姓丁的，把你那套加官进爵的鬼把戏给我收起来。哼，我这巴掌大的地方，少校中校一大堆，你他妈给我封再大的官有个屁用？你要真想帮我，就给我拿出来真玩意儿让我看看，有吗？
8: 哎呀，司令啊，这个加官进爵可是国防部对我们的嘉奖啊，而这个进

条，更是实实在在对我们的奖励呀！啊，切，他妈给我分成总统有个屁用！老娘我不还管着巴掌大的地方吗？金条能干什么？当饭吃还是当手榴弹用？我守着大别山打共产党，老娘我要是真当真枪的家伙，姓丁的，你他妈有吗？

0: 18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只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古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古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古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古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古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鼓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古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

0: 兄弟们，你们让开一条路，让叶辉兄走前面。
1: 谢谢了。
2: 干什么？
1: 来顺风，你有种啊，有种。
0: 叶辉兄，如果你不怕这酒里面有毒的话，就干一杯吧。好，叶辉兄，你是狗兄弟，跟人跟到底，一直跟着九哥四处征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是九哥对你，
1: 戴春风啊，九哥对我怎么样，我很清楚。你今天让我来是喝酒的，喝完了这酒，要杀要剐，你请便。你千万不要挑拨离间。
0: 哎，我这不是挑拨离间，我只是不想让你这个冤大头一直蒙在鼓里，到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蒙在鼓里，有这么严重吧？说来听听。
0: 先干了这杯酒，咱们再来聊聊。嗯，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倒要说说那天在旅馆里和小婉碰面的事。你以为我和小婉有私情？你以为我在和小婉偷情？我真要跟她偷情，她怎么会让你知道？她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你一定知道。她是不是为了救王九州？她为什么拼了性命要去救王九州？
1: 那是九哥也救过小婉的命，
0: 所以千万别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呢。到我这儿来吃香的喝辣的，只要兄弟我一口干饭吃，就绝对不会让你吃半碗稀饭。可你在王九州那里拼来杀去的，结果落了个什么呢？别说荣华富贵了，就怕小九也……
1: 你什么意思？
0: 这个我没证据，我不敢乱说。只是这个王九州对小九好像对亲生女儿一样。
1: 你没有证据就别说了好不好？
0: 我不说可以，但是这件事情确实是存在的呀。你还是生活在王九州的阴影下面，你还是个男人吗？
1: 我是不是男人关你屁事儿？
0: 可是我认为，当一个男人可以死，可以穷，可以不识字，但是就是不能当个乌龟。
1: 戴春风，谁是乌龟啊？啊，你有话挑明说吧。你是想说我女儿小九不是我亲生的，对吧？好，要是小九真的是王九州的野种，我立刻回去把她掐死。
0: 就怕你没这个胆量。你不把我当兄弟，但是我把你当兄弟。我跟你说了，我是不会抓你的，你要走出我们密查队的大门，随时都可以，请吧，叶辉兄。

0: 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1: 如果是男人，就把这事儿给了断了。王九州给你扣绿帽子，得靠你自己摘下来，别人是帮不了你的。
0: 哼。

0: 你是想让我出卖他？这太难听了，应该说是报答他。报答他？ 你觉得我会按照你的话去做这么傻的傻事吗？我知道你不会听我的话，你会一意孤行，你本来就是一个不会转弯的人。
1: 错！我阿辉今天偏偏要听你的。不仅如此，我还愿意帮你抓到王教州，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说，
1: 你可以抓他。
0: 但不能杀他，就算他给我戴绿帽子，但是我阿辉不希望他死。好，我完全同意。再怎么样，他也曾经是我的九哥，让我杀，我还不一定能够杀得下去。
1: 戴春风，您要是不守信用，我阿辉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2: 嗯，好吧，他到现在都没有回来，肯定是让戴春风给抓走了。
3: 哎，孟白仙，你算算，阿辉兄弟到底有没有一些？
2: 没危险，你们看啊，这阿辉呢是甲申年出生，他是犬中水；戴春风呢是丁未年出生，命属洛河水，他们俩同属水命。不过他们俩现在应该跟水有关系啊，不是一起在澡堂里泡澡，就是在一起喝酒。笑，笑什么笑？阿辉兄弟被抓进去了，很难出来的，还笑呢，真是。
4: 小婉，你放心吧。
5: 这件事我不会不管的，就算是我王九州被抓起来，也不希望九儿没了爹。你要愿意被抓，当时就被抓住了，其他人也就不会被抓了。他们要的只是你，你知道吗？只是你。于姑娘，你也不用太着急，我们一起想想办法。他都被抓了，还能有什么办法？你们最好让我安静一下。
4: 行啊，要不这样，大家先回去吧。走吧。嗯，好，走吧。
6: 小九，我们走吧。
7: 刚才我嘴硬，九哥，跟你说句实话，于月辉这个人心眼小，很容易相信别人。什么意思？
4: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7: 哎呀，行了。

0: 去跟着他们。哎，不行，你现在是个死人了，没有组织上的批准，你不能暴露的。批准？别忘了，我还不是组织的人呢。
1: 月桂香，
2: 组织上要是什么都
1: 后悔有期。嗯。
0: 行了，月姐，快走吧。
1: 哎呀，
2: 你看他们都走了。那，
1: 你爹是让你来买礼物的。 你要是时间久了不回去，他会起疑的。不如先回去，慢慢的想办法再出来。走吧。
2: 来，小九。

0: 趁他们换岗的时候，偷偷的跑出来，戴春风这个狗娘养的，差一点被他们打死了。
1: 来，走。
0: 哎呦，捡回一条命就好。来，叶慧啊，你去见见九哥吧，他都快急死了。我都伤成这样了，怎么去见他们？
1: 这几天九哥还来吗？哦，他天天都会来看小九。啊，真是我的好大哥呀！小婉，你放心吧，等我伤好一点，我就去见他。
0: 把你打成这样，戴春风下手也太狠了。他就一个人，可是你们那么多兄弟。
1: 最后却搞得四处躲藏，我给你洗洗啊。小九，你投胎到我们余家，难为你了，听到的都是枪声，这是命啊，不要怨。
0: 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嘛？他又听不懂。他会懂的，他必须懂。啊，九哥，他明天会来吗？
1: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会来的。他怕我想不开，天天都会来。哼，这世道，想不开的人多了去了，我也想不开。
2: 叶慧，你没事吧？你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是不是被戴春风下手给打晕乎了？哎呦，我去找个大夫给你看看啊！你等着。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啪啪啪，啾啾啾。妈妈，你陪我一起玩吧。
0: 嗯，铁蛋儿，妈妈有事，你自己玩吧。
2: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能回自己的家呀？在外公这儿，我会被闷坏的。
0: 没多久就可以回家了，铁蛋儿啊，自己玩去。嗯，
2: 啾啾啾，啾。
1: 哎，不行，你现在是死人了，没有组织上的批准，你不能暴露的。
0: 九哥，你一直都觉得自己够勇敢够男人，现在知道小乔带春风了吧？
3: 他可以冲我来啊，啊，怎么能够冲着我兄弟们来啊？
0: 这就是他比你狠的地方。
3: 哎，玉英啊，找时间咱们看个乔晚去。
0: 行，你说去看我们就去看吧。
3: 让弟兄们也都去。
0: 好，让弟兄们也去，说到底你还是放不下的。
3: 我不是放不下的，小婉她不是坏人，就是性子刚烈了一些，这一点啊和月锦很像。现在月锦没了，咱们对小婉啊也该好一点。
0: 好，
4: 小九，我是不是你爹？你叫我一声爹吧。啊啊，
5: 谁呀？来了，谁呀？
4: 九哥。

0: 你这混蛋呢你啊，你混蛋，我以为你小子躲在戴春风的牢里出不来了呢，我本来还想替你烧香超度呢，没想到你小子你不声不响的回来了啊，你把你九哥想的好苦啊你啊。
1: 九哥，我能回来太不容易了。
0: 嗯，回来就好。哎呦，哦，怎么了？
2: 这，哎呦，
0: 怎么回事，兄弟？来，怎么回事？
1: 戴春风这个狗娘养的，他把我往死里打。还让我说出九哥你住在哪儿，我好不容易跑出来，他还派爪牙追了我三里地呢。九哥，你一定要把戴春风这个狗日的皮给扒下来。
0: 叶辉兄弟，回来就好，你出了事儿小婉很担心，他是个急脾气，本来想着要去找戴春风拼命的，你这一回来就好了。这样吧，玉英啊，
3: 哎，
0: 你去炖红烧肉，打点酒。
3: 好，
0: 我们兄弟几个在这儿一起好好喝喝酒。
3: 好好，细致，你带扫把去买菜，其他兄弟跟叶辉兄弟叙叙旧啊。
4: 好，好，好。
1: 买菜不是你们的事，我来，你们坐，你们坐啊。
0: 哎，叶辉，你还有伤呢，
1: 不要再和我争了啊！哎，我去买菜。
5: 开席了啊！
6: 过来，过来。
5: 哎，开席了啊！先三碗鸡蛋。
6: 一样，
5: 好，拿。

0: 我就等着好戏开场了。
1: 来，好着。
2: 哎呦，九哥，
1: 哎呀，
2: 九哥，等小九长大了，这个女婿由你来挑，挑一个会喝酒的，陪你喝酒，或者陪我喝酒。
1: 当然了，女婿嘛，当然得能喝酒啊，不能喝酒当什么女婿啊？
3: 对对对，九哥说的对，来来来来
1: 来来来，一块儿喝，
4: 来
1: 来
4: 来，
1: 哎好。
5: 小姐，你可回来了，要是让老爷知道我把你私自放出去，他非砍了我不可。
4: 我知道。
5: 哦对了，有人来看你了。
4: 哎、云秋你怎么来了？
6: 哎，月姐，你怎么出去了啊？
4: 你不要给我脸色看，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有人给我脸色看。
6: 你这出去是不是找九哥去了？你知道外面很危险、啊、
4: 我的事情不要你管，我爸都管不了我，你凭什么管我？
6: 那你知不知道那报上说你已经死了，这组织上是有纪律的。
4: 你不要跟我说组织，我不是组织的人，我就是觉得于月辉他从戴春风的车上下来是有问题的。你关心过九哥的生死吗？你见过组织，我可没见过组织。
6: 你轻点小声点，我的梅大小姐。
4: 我给九哥留了一封信，也不知道他看到没有。要是于夜辉他真的是跟戴春风穿一条裤子的话，那九哥的命就危在旦夕了。
6: 月姐，你再稍微忍一忍，小不忍则乱大谋。而且你想想，九哥这个人平常大大咧咧的，可是其实心思很密。于月辉这么回来，他不可能不怀疑呀、啊！
7: 让开，走开！滚开！走，让开！哎，滚滚滚！
8: 开戏了，开戏了！
7: 让开，
8: 开戏了！
7: 滚开！
9: 卖票的是吧？
8: 哎，

0: 这场戏的票我们全包了。
1: 好好好好，都给你。
0: 顺子发票。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进去吧，队长。
2: 走。
3: 这个
4: 行啊你。
5: 好，这个
6: 九哥。嗯，该去看看小婉了。
4: 快点快点。
5: 我要
6: 小婉啊，最近成了丹桂戏院的台柱子了。
5: 嗨，
6: 还有人呢，要把他挖到大戏院去。
5: 不要不要不要。
7: 哎呀，小婉有什么好看的，天天看，你不觉着都很熟了吗？
6: 九哥，你还没见过小婉在戏院里唱戏吧？
4: 你了，你了，我出这个。
6: 他今天特意关照我，一定要让你去看。
4: 来了，
6: 他跟平时啊不一样，很漂亮。
4: 不要，我要。
6: 九哥，哟，这里面我装了两张戏票。
4: 打不打啊？
6: 他说了，今天晚上你必须去。他演的是苏三起解。
4: 快出来！快！
7: 哦，我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就是看他演戏啊。啊，看他演戏他就高兴。我要天天去，他还不得乐到天上去啊？
6: 哎呀，九哥，人家希望你去嘛，你去看他演戏，他脸上有光啊。
7: 要现在要去的话，还来得及吗？
6: 离开也还有一个小时，我们过去半个小时就行了。
7: 那就提前半个小时去，咱们提前出门给他买束花，直接到后台去看看他。我王九州出马，咱们也得排上点。
6: 九哥想得太周到了，我们去花店吧。
7: 走，来，雨英，你带着孩子啊，我去看戏了。走，
6: 走，
5: 好
6: 了，
5: 好啊。
4: 哎，干嘛去？
5: 看戏，看戏去。
4: 看戏啊，
5: 看戏。
4: 哎哎，我们哪天看啊？
5: 哎，别管了，别管了，
8: 快的，快的，
5: 干啥了？
4: 别出错了啊！
5: 俩六。

0: 陈峰这个狗娘养的干的，他把我往死里打，还要我说出九哥的住址。我好不容易跑了出来，他又派爪牙追了我3里地，这是2张戏票。小婉说了，今天晚上啊，你必须去。他演的是苏三起见。
1: 出错了！哎呀，
2: 孟满，出错了！不是你们，都别玩了，都别玩了。扫把，你在家带孩子。怎么了？你们说一个人能那么容易从刑房出来吗？
3: 玉姐，你的意思是阿辉有问题？
2: 不管他有没有问题，我们都要提前进场，赶在他们前面。
1: 不是，能来得及吗？
2: 来得及，刚才九哥说了，他要先去花店买花。
1: 18兄弟，你赶紧通知其他兄弟能提前到场的，都要提前到场。好嘞，走走走。
4: 停停停停停停！
1: 师傅，给我5张戏票。
4: 哎呦，不好意思啊，刚才来了一大帮人包场了，
1: 没票了。
4: 玉姐，没票了。
5: 戏院被人包场了。哎呀，
6: 这怎么办？西芝有没有别的办法？
5: 这样吧，云姐，所有的戏院都一样，都有侧门，咱们走侧门试试。
2: 好，只有这样了，走侧门。
5: 十八兄弟，跟我们来。
6: 好，老五，你带一些人跟我走，其他人散开，车也散开。
5: 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干什么？
1: 我们想进去看戏，可没有票。
0: 买票去？
1: 票卖完了。
0: 那回家睡觉去。
2: 要不这样吧，老哥，我们进去看戏，你回去睡觉，怎么样？
0: 拖走，
3: 把他拖走，拖远一点。国振、西之、十八兄弟，带炸药了没有？
0: 带了，在这儿。
3: 你们守在外面，等我们出来以后断他们后路，听到没有？
4: 好的，
0: 好，
4: 听到了。
3: 走，
4: 小心点，走。
3: 大家准备行动，十八兄弟，你去关电闸，以我的枪声为指令，枪声一下，你就把电闸关掉，这样场面会乱，以便九哥行动。
0: 好。

0: 记住了，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我要一网打尽，来多少杀多少，明白吗？
1: 明白。九哥，你看，
2: 杨辉啊，小婉唱着唱着就把自己唱成了角儿，不容易啊。
0: 是啊，九哥，这世道兵荒马乱的，谁都不容易。
2: 嗯。哎，怎么小婉就请了我一个呀？其他兄弟为什么不请啊？
0: 哦，他说了，票子很紧张，老板不肯多给。
2: 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打打杀杀的，好多兄弟都死了，咱们能活下来真是不容易啊。
0: 九哥，你这话让我非常难过，咱们不说了，过去的

0: 嗯，好啊。
1: 九哥来了，准备行动。

0: 你们俩给我上一边去！我只给你们一次机会，不要把老子惹恼了，要不然撵你们一块毙了。姓于的，把枪放下。
1: 太没耐心了，做人要讲信誉。叶辉兄，你放心，我戴春风做事一向讲信誉。兄弟们，把他们给放了，别留在这里碍手碍脚的。都让王九州来解决他们吧。怎么，还不快走？想让轿子来抬你是吗？让王九州来对付他们，这就是叛徒的下场。

0: 你们密谋害九哥。
1: 我不告诉你，你别想从我这儿套出什么。
0: 你还烂宴会下水？
1: 话别这样说，这样对我不公平。什么样的人父母早就生好了，不是我说什么他就能变

0: 你说吧，今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1: 你想让我说什么？我陪九哥去看你演戏，没想到戴春风刚好埋伏在戏院里面。再说了，本来戴春风和九哥就是冤家对头，他完全可以每天都给九哥下套。小婉，我告诉你，我对九哥忠心耿耿，别人不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0: 那你怎么会突然带他去听戏啊？
1: 他喜欢听戏啊，你喜欢唱戏，实际上他是喜欢你了，这一点我早就看出来了。
0: 胡说什么呀你！
1: 他要不是喜欢你啊，为什么老是抱我们家女儿？难道这小九是他生的？
0: 你有什么都说出来吧。
1: 好，我说，他自己和玉英生不出孩子，三天两头都往我们家跑。哼，你说，一个大哥能这样吗？俺的什么心呢？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两个有什么事儿。

0: 收完了吗？
1: 收完了。
0: 叶辉啊，其实你为人不错，但是你今天晚上说的话太混蛋了。我劝你买块豆腐。
1: 买豆腐干嘛？
0: 一头撞死算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我明摆着的意思，叶辉要遭报应的。啊，是谁啊？
1: 阎王爷来了。
0: 躲得过初一，躲不了十五。叶辉，你把门打开，我跟你一起出去。
1: 我不去。
0: 你像个男人好不好？走。

0: 要不是我们发现的早，九哥早就成了戴春风手里的冤魂了。九哥对你不薄啊，对你老婆孩子也不薄啊。这种畜生一样的事情，你怎么做得出来？
1: 王九州，听我把话说完。要杀要剐，你请便。我受够了。我是个男人。 我不能窝窝囊囊的活着，更不能让人耻笑我。今天既然我输了，这是天意，天要灭我，我不得不死啊！来吧，动手吧。
2: 是戴春风在哄我吧？我当时就不相信你能逃出戴春风的刑房。
3: 实话告诉你吧，你我感到戏院的时候，我就觉着你不对头。你说起话来慌慌张张，我就觉着你已经不是我的兄弟了。也会啊，我很难过。你知道，对我来讲，失去一个兄弟比杀了我都还难受。
4: 你别跪着了，那儿膝下有黄金，你这么一跪，把咱小九家一辈子的黄金都给跪没了。九哥，玉英姐。
3: 各位兄弟，听我小婉说一句：叶辉错在先，怎么狡辩都没用，还是错在先。你知道的错了，还拦着干嘛？咱们祖上传下一句老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九哥做主让我嫁给了于叶辉，不管他是鸡鸭猪狗命，我都愿意随他。今天叶辉背叛九哥。 背叛同门，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犯的是死罪，我不替他开脱。我愿意和他一起死，只是我们留下的小九，希望九哥能帮我把他养大。
2: 等等。

0: 我再跟你说一次，对于我王九州来讲，失去一个兄弟比杀了我自己都难受。戴春风的话你也信吗？你心里不明白吗？啊，戴春风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你这么做不是天底下第一号大傻瓜吗？一辉，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我之间两清了，从今以后你再也不用跟着我了。
1: 阿辉脑子进水被人利用，你今天不杀我是看在我媳妇儿和小孩的面上，但是我阿辉这条命欠你一定会还你的，现在我先还你一刀。

0: 你告诉他，如果他还认我这个大哥的话，就别这样。
1: 阿辉，你是条汉子，九哥说了，如果你还愿意回来，还认你做兄弟。
2: 起来吧，他已经原谅你了，我比你了解他。他最大的弱点就是心太软，对戴春风对你都一样。
3: 不，我跟戴春风不一样。
2: 戴春风是不是说我跟九哥有一腿，还说做个男人怎么能当乌龟，怎么可以忍气吞声，对吗？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猜的。如果不这么哄你，你怎么会恨得想杀九哥？戴春风当然跟你不一样，他比你聪明，比你狠，你比他厚道，但你比他笨。
3: 从今以后，我的命是九哥给的，戴春风再聪明，我一定要让他聪明反被聪明误。
2: 回去包扎一下吧。
0: 啥意思啊？
4: 有人好像在提醒于野辉，害人之心不可有，也好像有人在提醒你，防人之心不可无。也就是说，有人知道可能会发生一些事。
0: 鬼，鬼才知道的这么清楚。玉儿，说实话，我心里挺难受啊。我这心呢，就像被刀子割了一样。
4: 你呀，有的时候还像个孩子。

0: 开动！哎呀，野魂兄，不简单呐！你真是个好兄弟，还替你的九哥来报仇了。和尚，绑起来，
1: 走
2: 走。

0: 叶辉呀，叶辉，你胆子够大呀！敢单枪匹马闯我密查队，我要杀你实在是太容易了。不过我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次放你一条生路。可是我会让你活得很难看的。哼，戴成峰，你要是放我出去，我一定会再来找你算账的。 放聪明点，干脆杀了我。
1: 想死在我密查队，还真没那么容易，要面子够大才行啊。来吧。

你去给我拿一个床单来，在上面给我写上：王九州，你这个大哥是怎么当的？然后放在这个杂碎身上，给我丢到上海最热闹的霞飞路。听清楚，是最热闹的霞飞路。

0: 望九州，我就是要你恨我，有种你出来跟我斗一斗。
1: 喂，你怎么回事啊？你身上那个王九州是什么意思啊？
2: 哎呦，王九州是你大哥啊。
0: 王九州，我不认识，我不认识王九州。
3: 滚开！
0: 我不认识，我不认识王九州。你们给我让开路！滚开！
1: 就算给你让开一条路，你也是趴着走啊！你威风什么呀你？那王九州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让开！这是我男人。叶辉，咱们回家，回家。背影。

0: 西，价格虽高，再说我们还有小九呢，是不是？坚持住，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家了，就到家了。叶辉，你没事吧？啊！
1: 叶辉，叶辉，
2: 阿辉，
1: 叶辉，快起来！
3: 九哥，我对不住你啊！
1: 少他妈废话，好好回去养伤，等伤养好了，跟我一起继续喝酒、逛醉红楼去。
4: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亲临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要求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
5: 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押蒋委员长，卖报卖报。
6: 今天的报纸 啊大快人心的。哦，
7: 怎么了？
1: 怎么了？
6: 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扣留了蒋介石。
1: 啊啊！
7: 哎，好，
6: 好，好！
1: 他娘的，老子几次想杀这姓蒋的都没有杀成啊！你看人张学良，愣是把蒋介石给抓起来了。哎，报纸上没说这张学良什么时候要把老蒋给杀了。
6: 九哥，我分析这报纸啊，张学良、杨虎城呢，他们扣押了蒋介石，发动兵谏的目的不是想杀他，而是想逼他抗日。
1: 蒋介石这个人，你逼他就抗日了，啊？我看张学良啊，真是太天真了，到时候千万别上了老蒋的当。
8: 我听说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杨虎城手下的西北军要求杀蒋介石的呼声很高，现在张学良邀请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一起去西安谈判。
9: 这样一来，蒋介石要是死了，他欠共产党那么多血债，共产党能饶得了他吗？
6: 九哥，现在共产党的主张呢，是想跟国民党啊联合抗日，而不是杀蒋介石。这个号召得到了大家伙的响应啊。
1: 依我看呢，蒋介石就算被逼得没办法答应联共抗日，日后一有机会，他还是会剿灭共产党的。孟百仙，你算算蒋介石肚皮里的小九九是不是这么回事？
7: 算
6: 九哥，兄弟们不用算，老蒋这个人呢，一向都是什么时候放什么屁，说什么话。
1: 那你再算算，蒋介石到底能不能活着回南京？
6: 回来的时候呢，我也算过了，老蒋这个人命不该绝。
1: 他妈的，张学良要是杀不了蒋介石，老子照样去杀他，和以前一样，该杀的咱们照杀不误。
8: 没错没错，照杀，
6: 杀老蒋。
1: 弟兄们，你们不要忘了奋明兄弟是怎么死的，他就是为了刺杀蒋介石而死，这个仇咱不能不报。
10: 对
11: 对, 对，
10: 不能不报，
11: 报仇报仇。
12: 这几天形势发展很快，蒋介石答应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他这一手虽然是出于无奈，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将对今后的局势产生巨大的影响。
13: 我真的是没想到啊，

0: 我们要和国民党联手合作。
1: 我们党是以民族大业为重，蒋介石已经回南京了，我们需要及时掌握南京方面的信息。
0: 梅月锦是梅某安的女儿，又认了宋美龄做干妈，咱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她了解一些国民党的核心机密，然后再告诉党中央？
1: 这很好，我会向上级汇报。你继续跟她联络，但是不能操之过急，以她为主，然后再渗透那边的人。对了，王九洲这边怎么样？
0: 戴春风一直没有放过王九洲，两人不久前还发生枪战。但是在西安事变之后，我想蒋介石的政策应该会改变了。蒋介石会不会再让戴春风继续杀王九洲？而王九洲会不会再继续刺杀蒋介石？这都不清楚。
1: 你直接动员王九洲可能有困难，而且很危险，所以要一步步来，通过梅月锦来影响王九洲。咱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0: 是啊，可是王九洲因为梅月锦已经死了，组织上没有指示，我不敢让梅月锦贸然的暴露。梅月锦他也不是党员，我不能过多要求他。
1: 死了可以活过来吗？性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能急的时候只能慢慢来。既然他还不是党员，那你可以先去见他，但是你不是命令他，而是劝说他常去南京走动，然后让他设法和王九洲见面。
0: 好。
2: 铁蛋啊，
3: 哎，
2: 来，外公教你下棋。
3: 哦，
2: 来。
3: 外公，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2: 嘿嘿，外公当然高兴了。你那长不大的妈妈呀，终于长大了，懂事了。你妈妈呀，还认了一个干妈，你知道是谁吗？
3: 我知道，就是夫人。
2: 对，就是夫人。铁蛋，这个夫人呐，不是一般的夫人，她是中国第一夫人。你看看。你外公啊，是上辈子积德积得好，现在所有的福分呢，都落到了你妈妈的头上了。
3: 外公，我长大了，我也积德。
2: 好，长大了一定要积德啊。
3: 嗯。
2: 那王哥先走了。
0: 哎，月姐，你看，我给你找了一些书。
4: 啊，这么多啊？嗯。巴金的家。这个是什么呀？
0: 这是一个书签。我在复旦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傍晚，一片树叶落在我打开的书上，我觉得我跟他挺有缘分的，就一直珍藏着。今天我把它送给你。
4: 送给我？
0: 嗯。
4: 为什么送给我？
0: 我就觉得他应该送给你，应该属于你。对了，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了，国共有可能开展第二次合作。你能不能用你父亲的关系，还有你和宋美龄的关系，在国民党政府谋到一份差事？
4: 这个事情我知道，但是现在不能急。虽然宋美龄对我挺好的，可蒋介石对我有成见啊。
0: 反正你见机行事吧。现在最关键的是掌握蒋介石的动向。
4: 嗯。
0: 月姐，
4: 嗯，
0: 今天晚上我能不能请你看一场电影啊？
4: 我爸把我看得死死的，那些提篮桥的犯人啊，是被关进了监狱里才失去了自由。我啊，在家里，我爸也让我失去了自由。
2: 月姐，
0: 伯父，
2: 你说什么呢？把家当成了监狱？
4: 爸，我在家里都闷死了，我想去看看我干妈。
2: 最近西安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你干妈累坏了。
4: 那我就更应该去看看她嘛。
2: 月姐，晚上我有话跟你说啊。
4: 哦。
5: 哼，蒋介石还是个人吗？张学良将军亲自护送他回来，对他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可他呢，却把张学良给软禁起来了，出尔反尔，简直是猪狗不如。
6: 我现在都怀疑蒋介石宣布停止内战，跟共产党联合抗日，是不是也是假的？
7: 是啊，如果蒋介石反悔，那麻烦可就大了。这个老狐狸到底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那谁知道？
5: 所以啊，我们得好好商议一下，这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8: 九哥，你决定吧，弟兄们都听你的。
6: 大家听我说，现在的情势是这样。

0: 蒋介石反过来扣押了张学良将军。我孟半仙刚才掐指一算，我算出了此时此刻必定有人会出来打抱不平找蒋介石的麻烦了。这个人呢，就是我们的九哥。
1: 对，西直兄弟说的对，我就是看不惯蒋介石的阴险做派。他跟张学良将军还是结拜兄弟，结果呢，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
2: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1: 蒋介石这个人的任何承诺我都不会相信，更不相信他跟日本人真的能开战。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只要蒋介石在，中国就没有一天安稳的日子。我这辈子不会放弃我的目标，那就是杀了蒋介石。
0: 可九哥，现在的形势，我们去杀了蒋介石，那会不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跟误会啊？现在可是连共产党都反对杀蒋介石啊。
1: 共产党怎么想的我不管，我王九洲做事从来只听我自己的。我以前说过，我们要替奋明兄弟报仇，我们不杀了蒋介石，奋明兄弟在天之灵他能安息得了吗？不会的，他会骂我们，他会骂我们是孬种。
0: 九哥，我们不是孬种，替奋明兄弟报仇没得说，就是上。
3: 对，九哥，你吩咐吧，弟兄们都听你的。
1: 好，我已经打探到确切消息，过几天蒋介石和宋美龄就要到上海来，这是个下手的好机会。
0: 蒋介石来上海，那他的安全保卫工作势必是由戴春风来负责的。
1: 弟兄们有没有胆量再和戴春风较量一次？
2: 好，
1: 我就不信戴春风是金刚不坏之身，他护得了蒋介石。
3: 对，我们跟戴春风再斗一场。
0: 对
2: 对，
0: 再斗一场。
1: 好，
2: 再斗一场。
1: 好，大家先去准备一下，行动之前我们再碰一次头，好好商量一下行动方案。
4: 这次可把你干妈累坏了，历史啊差一点就要改写了，幸好伟作稳住了阵脚，张学良的日子我看是不会好过了。过几天伟作要到上海公干，然后坐飞机去重庆，你干妈呢要陪着来上海，顺便呢散散心，你要好好的陪陪你干妈。
2: 这一次啊，蒋介石总算是停止剿共了。
4: 什么蒋介石？那是你干爹。
2: 什么干爹啊？我根本就没有承认过他是我干爹。
4: 我不管这些，只要你的干妈认你就好。你要记住，你要跟你干妈贴干贴心的好好的相处，好好的照顾她，只有这样你们才能越走越近。
2: 爸，你一口一个干妈，好像宋美龄是你干妈似的。我认了这个干妈，你好像比我还兴奋啊。我知道你的心里在想什么，你口口声声无意官场，可我怎么总觉得你好像很在乎你的前程啊。
4: 月姐，你怎么跟你爹说话的？你爹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啊。
2: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行了，那我就不跟你争了，我好好的陪干妈行了吧？
4: 好好好。

0: 你的枪呢？
1: 忘了，我昨天晚上回家放我老婆枕头底下了。
0: 放老婆枕头底下了。
1: 队长，队长，饶命！队长，
0: 刘和尚，
2: 在，
0: 把这个家伙拖出去毙了。拖出去！
1: 队长，
0: 我们密查队怎么可以有这样的草包？
1: 队长，
0: 这种战斗力怎么保护委座的安全？枪是什么？枪是我们的命。各位兄弟，委员长在上海要待3天的时间，这3天里面由我们密查队以及委座身边的护卫队实施保护。为什么选我们密查队而不选梅主任的人马？那是因为委座信任我们。如果再发生刚才的那种事情，丢三落四，杀！要当大爷，去阴曹地府当大爷吧。
3: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

子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梅小姐，梅同学，我们又见面了。
1: 你看上去气色很好嘛，真的是春。
0: 不像梅小姐，成了夫人的干女儿，这会在古代，你可是公主啊。
1: 公主会遭那么多的罪吗？公主差一点就被人给杀了，还被人当成肉票引诱人来救，这不是天大的笑话。
0: 梅小姐真的很记仇啊。不过我这是为了党国，不惜牺牲一切，请梅小姐不要怪我。
2: 你走开，我妈不要跟你说话。
0: 想不到这孩子小小年纪就知道保护妈妈了。
1: 她年纪虽小，但是她分得清好歹。
3: 队长，车队来了。
0: 知道了。好，我就大人不计小人过。梅小姐，古人说一笑泯恩仇，改天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我有任务在身，先走了。

0: 报告委座，密查队戴春风向你报道。
1: 春风啊，好，这一次的保卫工作就交给你了。
0: 是。
1: 现在可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2: 干爹。
1: 哦，
2: 干爹，干妈，我来了。月景
1: 来了。铁蛋儿，
3: 哎，
1: 你跟爷爷上楼玩去。
3: 哦。
1: 哎，
2: 月景啊，
3: 哎，
2: 干妈
3: 来。
2: 干妈，这些啊都是我从上海城隍庙给你带来的小吃，都是一些不值钱的货，不知道干妈喜不喜欢。
4: 我就是喜欢这些不值钱的货，值钱的我还不稀罕呢。我要的就是你这份心意。
2: 铁蛋儿，
3: 哎，
2: 别调皮了。
3: 哦，
2: 干妈，待会儿我给您量一下您的尺寸。上海啊有好多旗袍行，上海的裁缝师傅做工细，我下次就从上海给干妈带几件旗袍来。
4: 干女儿送我什么我都喜欢。我在南京闷得慌，到上海来以后陪我去逛逛街。
2: 那一定，
3: 我也要去逛街。
4: 小家伙，当然不会落下你啦。
2: 锦吗？九哥，
5: 月影，刚才怎么回事？是真的吗？
2: 是真的，就是月锦和铁蛋儿。
5: 月锦怎么还活着？啊？刚才跟他在一起的人，好像是宋美龄。
2: 我也觉得像宋美龄，她怎么跟她在一起？真是莫名其妙。
5: 这里面一定有隐情。我估计啊，月锦已经不是以前的月锦了。
2: 九哥，别想这些了，国政和西芝他们还等着我们商量大事呢。
5: 不，今天这事太奇怪了。月锦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哎呀，你快走吧，他们还等着呢。
0: 大家听着。这是一条小路，这是一条大路。我的第二方案是，我们走这条小路。
5: 弟兄们，后天蒋介石和宋美龄就要去机场了。国振，你给大伙说说我们的计划。
6: 好，兄弟们，我们不可能再去机场的大路上埋炸药，因为在人来人往的公路上，我们没有机会这样做。那我们只能用枪和手榴弹。如果近距离的拦截，咱们可以集中火力把蒋介石的坐车给轰炸掉。你们看，这是一条通往机场的公路，咱们可以找地方埋伏。
5: 国振啊，

0: 依我看，蒋介石不会走这条大路。
1: 九哥，为什么？
0: 因为我们的对手是戴春风。戴春风这个人呢，大家都知道，你能想到的，他肯定也能想到，他不会那么傻，算不出这条大路上有危险。
1: 九哥，那你的意思是，蒋介石会走别的路？
0: 对，从市区到机场，还有另外一条路，是一条小路，这条小路很偏僻。
2: 汽车一般不会从那儿走，因为路况很差。
3: 依我推断，你说蒋介石何等身份，他放着大路不走，走小路，那他还是委员长吗？哎，
0: 正因为他是委员长啊，所以他把自己的命看得特别重要。而戴春风呢，把蒋介石的命看得比他自己的命还重要，所以我判断，他们极有可能不走大路，而改走小路。
3: 九哥就是九哥，跟别人想的就是不一样。
0: 我这是跟戴春风赌一把，赌得赢赌不赢，那就看天意了。
1: 好，我们就听九哥的，就在小路上拦截。
0: 好，那就这么定了。我们在山谷里设下埋伏，到时候用手榴弹把他们的车炸成两截，让他们首尾不能对接，然后集中火力把蒋介石那辆车给炸掉。
1: 好，
0: 这次车队里必定有戴春风，咱们和这位打不死的兄弟又要见面了。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可以提前设伏。
3: 后天中午一定要赶到山谷。好，
4: 你们让叶辉去吧。
0: 不行，叶辉伤还没好呢，差一点被戴成风用摩托车给拖死，还没缓过气儿。
3: 那就让我去。我们余家欠你的情，你自己选，是我去还是叶辉去？
4: 你疯了你！
3: 你认为我疯了也无所谓。你说吧，我去还是他去？
4: 九哥，让我去吧。我在家里待不住。再说了。
5: 我不可能赖在家里看着弟兄们去钻墙眼儿。好吧，
4: 那就一回去。谢谢。
5: 谁啊？
6: 我是月锦。
5: 啊，收起来。九哥，我算准了，是他。你赶紧。哎，九哥，
6: 他没死。
5: 月锦，我听说你都……
6: 我不是鬼，我是月锦啊。九哥，我们今天已经碰到过了。
0: 哼，是。月锦啊，你今天到这儿来，是不是有特工保护你？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派几个兄弟送你回去。
5: 九哥，你别这么说，月锦。月锦，刚泡的啥？
0: 喜之，你少废话，我话还没说完呢。 这茬是留给兄弟们喝的，月锦，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和宋美龄在一起，还带着铁蛋？你们走得那么近，就像母女一样。你和她走得近，就等于是和蒋介石走得近。我们和蒋介石不共戴天，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跟我们也是不共戴天呢？
6: 九哥，既然今天我跟你跟玉英姐在街上碰上了，我想了一下。
0: 我有必要要跟大家说清楚，请大家相信我。我梅月锦不是这样的人，我要是这样的人，那我还有必要到这儿来吗？月锦，如果你跟他们站在一起，就必定站在了我们的对立面；如果你要是跟我们站在一起，就必定站在他们的对立面。你选择吧，现在还来得及。
6: 你们是不是已经知道蒋介石在上海了？
0: 可我在问你，你想和谁在一起？ 你说，
6: 九哥，你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刺杀的准备？
0: 我知道，你不杀死蒋介石，你是不会死心的。你是不是想做他们的走狗，想向宋美龄去告密？那样的话，你可以领赏，你爹可以升官发财。梅月锦，我以为你死了，没想到你在我心里比死还要死。哼，
6: 九哥，不要这样说月锦，你说的也太过分了。玉英姐。 九哥说的话有未必过分吧？月锦，你不会告诉我你真的是想来替咱们的人头，然后像戴春风一样邀功领赏吧？
7: 你们太过分了，没凭没据的不要这么说月锦。九哥，你今天所说的一切根本就不像一个男人的作为，你不要动不动就一个念头就要杀蒋介石。 他现在已经连共抗日了，你如果继续这样一意孤行的话，你就会成为民族的罪人。
0: 哈哈，我王九洲在你的眼里成了民族罪人了。
7: 我是说，你如果一意孤行的话，那只会是这样。

1: 你有没有为弟兄们想过呢？咱们的弟兄在跟戴春风的较量中，已经越战越少。你有没有考虑过，要为弟兄们想想后路呢？
2: 明小姐，你已经和他们打成一片了，我们怎么能相信你啊？九哥，你必须把他扣留，不然对咱们不利。
3: 雪晴啊，你也别怪我们。
4: 我们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
5: 你们根本就没有告诉过月锦要去刺杀蒋介石，这些都是月锦自己猜到的。他都猜到了，为什么还要来送死？你们都错怪他了。月锦，你走吧，这事儿你不要掺和。
6: 云英姐，
4: 谢谢你能够理解我。
6: 九哥，不能让他走。
5: 云英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月锦，我宁可拼着几条命。
7: 也得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变成他们的人，后天就可以见分晓了。你走吧。这就是你的第一方案？凡是会玩警察抓小偷的人，都能想得出来。伟座，这第二方案，我怕。
5: 会让伟座觉得没有面子，没面子。好，就是第二方案，
8: 是。

0: 总算把这三天给熬过去了。我说队长，你是不是得赏兄弟们大吃一顿呢？
1: 不要忘了，在委座没有安全登机之前，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0: 是，我明白。

0: 月姐，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想什么。
0: 月姐，你是爸爸从小带大的女儿，你就是少了一根头发，我都能感觉出来。说吧，路上是不是有危险？
1: 爸，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办。快，赶到伟座的车前面拦住他。
2: 可这是伟座的车呀、啊。
0: 要你拦就拦。
2: 是。
3: 怎么回事啊？
1: 莫安的车子好像突然横到我们的前面了。
0: 伟座，夫人，穆安觉得不能再往前走了。
3: 你想告诉我说路上有刺客吗？
0: 伟座，这只是穆安的感觉。既然有人屡次刺杀伟座，我想大路小路都不要走，小路上更不安全，更容易遭遇埋伏。因为伟座，您这次出行是公开的，我觉得还是不要走。
3: 穆安啊，凭着你的感觉就妄下结论，打乱我的行程。如果没有刺客，贻误了军机大事，你能负责吗？
0: 魏佐，穆安只是在传达小女的意思，他认为有危险。
3: 哼，他的话就那么能当真吗？
0: 小女在车上一再催促我，让我超车，她感觉前面有危险。穆安认为小女的感觉是正常的。

0: 觉得。
1: 夫人，你的干女儿能这么想这么做，我非常的欣慰呀。即使路上没有刺客，耽误了行程，我也会很高兴的。
2: 看来我这个赌注是下对了，月景还是不错的。
1: 摩安啊，通往机场有两条路，一条是大马路，还有一条是连车子都无法行走的小路。负责这次保卫工作的戴春风的计划是把几辆配有重火力的车从大马路走，其余的全部走小路。因为没有人能算到我这个国民政府的总裁会走小路，对国民党军事委员长来说，走小路太没面子。
0: 夫人，魏总，既然有人想行刺，我想大路小路都不要走了，小路上更不安全呢。
2: 莫安呐，没事儿，春风办事牢靠，上车吧。
1: 啊，为什么呀？难道这小路上也会有人伏击？
0: 魏总，如果真有人想要杀您，反而更容易埋伏在小路上。
1: 好啊，看来月景这个丫头是长大了。
2: 达令啊，我这个干女儿你也有一半分的，以后你要多关照她。
1: 都是自己人。
3: 魏座，怎么回事啊？
1: 春风啊，我不坐飞机了，改坐火车。
3: 有情况？
1: 没什么情况。你的人马还是按原计划去机场，不过带上精锐的卫队，由你亲自走这条小路。我是要看一看到底有没有人在这条小路上伏击我。梅月景的判断到底是真是假？
3: 是，北座，春风遵命。不过北座回去的安全
1: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有梅主任陪着我。
3: 是，遵命。
1: 走吧。

0: 别紧了，看来戴春风要大干一场了。爸，你也确定有刺客吗？如果真有刺客的话，是逃不了的。听伟作说，这次戴春风做了精心的准备，他带的那些人马个个精干。伟作又让卫队的精锐跟着他，这些卫队士兵配备有重武器，骁勇善战，一个班可以抵得上一个排。
1: 如果真有杀手，我估计这些杀手也是有来无恐。
2: 余英的话也不是没道理，月姐，我宁可拼这几条命，也得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变成他们的人，后天就可以见分晓了。你走吧。月姐，
0: 你好像心事很重啊。
2: 没有，我在惦记铁蛋呢。
3: 我是怕发生什么事，又怕不发生什么事。这一次看来，是免不了和王九州单打独斗了，过瘾了。

0: 快来了！好啊，来了，弟兄们，抄家伙！快快快，站住！快快！
1: 蒋介石来了，
2: 国振，告诉弟兄们，用手榴弹招呼老蒋，免得老蒋说咱们对他太客气。
1: 好嘞。

0: 有人想拦我的车。戴春风是一个合格的将才啊，如果上前线打仗也不会输到哪儿。夫人你怎么看？
1: 春风啊，他挺能干，很聪明，但是奸猾了一些。
0: 自古啊，成者就是智慧，这败者就称为奸诈。其实这两者从本质上讲没什么区别。
1: 大令啊，你说这前面会不会也有埋伏啊？
0: 我看不会了，王九州只有一个，世界上不会有那么多的人都来干暗杀的勾当。
2: 飞机，听到枪声了吗？果然有刺客。月姐，这回你可是要立大功了。
3: 准备会不会是没忍气泄密了？
4: 别想这些了，快下车，我们走出去。

0: 真是没想到你一抓脸你就不认人，你等着，老子跟你没完。兄弟们撤
1: 走，
2: 红石马快撤，
0: 兄弟们快撤，
3: 群小毛头也想要伏击我，门都没有。
4: 队长，我们为什么不追？
3: 追什么追呀？前面地势那么险要。收队。
4: 是，收队，收队。
5: 报告。
6: 没错，
7: 果然有刺客。
6: 是啊，春风惭愧，果然被伪座猜中了，是在小路上，我估计是王九州的人马。
7: 又是王九州？
6: 是，伪座英明，这一次差点中了王九州的计，他实在是太了解我了。
7: 不是我英明，

0: 是梅小姐先知先觉吧？
1: 梅小姐，
2: 戴队长，我这个干女儿不错吧？以后你可不能再欺负她了。
1: 是，春风谨听夫人吩咐。
3: 围坐，咱们该上车了。

0: 梅小姐，梅公主，我的任务完成了，但是蒙九州的任务完成不了。这个世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连局势都看不清的话，那么他的眼睛一定出了问题。不过你不错呀，能和夫人走得这么近，而且还立了大功，你真了不起。没想到。 这么傲的梅小姐都投靠了蒋委员长，为党国效力了。戴春风，请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谁也不投靠。梅小姐，都到了这一步，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吧？你不光投靠了蒋委员长，你还出卖了王九州。想不到他王九州也有今天啊！
1: 戴春风，不是所有的人。
0: 都像你这么卑鄙的，<笑>是啊，我卑鄙，你高尚。可是现在，我这个卑鄙的人和你这个高尚的人，已经成了一条船上的同志了，<笑>这就是缘分。
1: 你错了，我们是两类人。就算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我们也成不了同志。
0: 话别说的那么绝，我们还是看以后吧。我可以告诉你。
2: 从现在开始，等着你的是王九州的报复。我劝你要小心点。
3: 我已经死过好几次了，再死一次也无所谓啊。你这个人命大，而且有我在，放心，你死不了的。
2: 我忘了，上一次你放了我，我还欠你个人情啊。戴春风，我警告你，你不要得意忘形。
0: 梅月锦是我的女儿，梅主任，我和月锦说着玩呢。我让你这一辈子都欠我的人情，说不定咱们有朝一日或许喜结连理呢。
1: 你做梦！
0: <笑>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有可能。<笑>

0: 我对不起大家，九哥，各位兄弟，我能不能说几句？ 九哥，我们兄弟跟着你这么多年，吃香的喝辣的，酸的苦的我们都吃了。跟着你吃苦，我们都没怨言。我最好的兄弟孙奋明死了，我心里那个痛啊。那但是那情有可原，那是因为刺杀蒋介石死的。这一次也是为了刺杀蒋介石，死了这么多兄弟，我心里很不甘呢，因为。 因为怀疑是梅月锦出卖我们的，
1: 关着兄弟，你不要乱怀疑。
0: 我没有乱怀疑，你问问兄弟们，他们心里是不是也这样想的？九哥，当时我就跟你说过，不能放他走。可是你说，要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因为他的原因。结果怎么样？结果是咱们赔得起那么多兄弟的命吗？ 结果怎么样？结果是咱们赔得起那么多兄弟的命吗？兄弟，事已至此，不必多说。九哥，我替死去的兄弟们向你讨一句话：追杀梅月锦，我就把枪收回。 不杀梅月锦，我就把枪放这儿了。从此以后。

0: 郭震和九哥两清了。郭震是荣华富贵也好，饿死街头也好，和九哥都没有任何瓜葛。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没想干什么，我只是想替死去的兄弟们讨一个说法呀，九哥。兄弟们，你们如果愿意跟着九哥留下的，你们继续留下；如果想跟我走的，咱们兄弟抱成团逃生过去。
2: 喂，干什么？你们这些人脑子都进水了啊？九哥平时对你们怎么样心里不清楚啊？啊，
3: 九哥，你必须给大家一个说法，男子汉大丈夫该承担的你还是得承担，不然你看看大家伙都要散了。
4: 各位兄弟，我王九州会给大家一个交代，没月锦我也一定会去找他算账。九哥不能给大家好日子过，如果有愿意离开的，我王九州不拦着。要走的兄弟可以到西之兄弟那里领10块大洋，枪就不要留下了。我知道干我们这行的兄弟们随身都得带着枪，如果有愿意留下的，就继续跟老子过苦日子。郭震兄弟，从今往后我希望你不要再说跟我王九州没有瓜葛。做兄弟是一辈子的，不是一时的。如果在街上碰到了，你要是荣华富贵了，你得请我喝酒。你要是过不下去了，我请你喝酒。想走的话，你现在可以走了。
5: 兄弟们，我孟西之是九哥的结义弟弟，是一辈子的兄弟。论打仗，我只有3斤力气；论读书，我没有高中过状元。但是，我孟西之认定了九哥，就是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郭震兄弟，我跟九哥说的一样，如果哪天我们在街头碰上了，我还是要认你做兄弟。但你可别装作不认识我。我姓孟，叫孟西之。
6: 我猴子是后来加入到大伙中间的，跟着九哥虽说过不了什么富足的日子，但我也觉得舒坦。再说了，这次的事也不能全怪九哥一个人，我就不走了。郭震兄弟，我劝你也留下吧。
7: 是啊，
8: 是啊，郭震兄弟，
9: 你也留下吧，
10: 你也留下吧，留下吧。
3: 郭震兄弟下不来台，你就低个头吧。
4: 郭震，九哥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大伙儿，兄弟一场不容易，别说散就散呢。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真散了，最高兴的可是戴春风啊。

舅哥，舅哥，得为兄弟们和分明报仇啊！得向梅月景讨一个说法呀！

0: 我不走了，月锦呐。
1: 嗯，
0: 伟作说你长大了，
1: 长大了又怎么样呢？
0: 爸爸有一个想法，我想推荐你到总统府。

0: 工作，你觉得呢？
1: 你怎么推荐？
0: 赵夫人，夫人这么喜欢你，再说你这次立了大功，夫人一定会更加的喜欢你。
1: 爸，
0: 嗯，
1: 你的心思我明白，不过我可不想工作离你那么近。
0: 找一个如意郎君回来。
1: 爸，
0: 嗯，
1: 我的个人问题先不说了吧。
0: 不说了，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决定吧。啊，嗯，
2: 队长，队长，南京方面又来密电，催问追捕王九州的事有没有下落。看来我们得尽快给南京方面答复。
3: 就只知道催，抓王九州有那么容易吗？
2: 那南京方面我们怎么回复？
3: 先别理他们，我估计是梅默安在蒋夫人面前说了什么话，挑拨离间，存心给我难看。
2: 梅默安现在非常神气。
3: 他当然神气，他走了一招妙棋，把梅月锦弄到总统府上海联络处里了。
2: 队长，那你得千万小心，梅默安也算是朝中有人了。
3: 我看他是被我逼的，施展不开手脚了，才出此计策。梅默安呢，梅默安，你这样用心良苦，千万不要赔了女儿又折兵。哼，何章
2: 在。
3: 梅月锦和王九州分道扬镳，这里面或许另有文章。我总是觉得奇怪，一个拿着枪打打杀杀的女人，怎么会突然那么安静？我要你跟踪她，有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是。

0: 两位请慢用。
1: 哎，这太好了，你以后可以掌握南京的动态了。我们可以为你啊，专门建立一条秘密通道，便于你向我们传输有用的情报。
2: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要向你传输有用的情报了？我算什么？算是共产党吗？
1: 哼，你想加入共产党？
2: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加入共产党？我只是凭着我自己的良心做事。我和王九州一样。
1: 王九州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
2: 他这个人你们未必能争取得到。
1: 争取不到也得争取。
2: 你们也太有韧劲儿了。
1: 是我们有信念。
2: 我佩服你们的韧劲儿，也佩服你们的信念。可惜王九州他一直不明白，如果他能明白就好了。
1: 是啊，王九州这个人啊，实在太鲁莽了。他刺杀蒋介石，要不是你断然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国共合作的局面才刚刚开始，不能让他再坏事了。
2: 嗯，那你说接下来怎么办呢？
1: 有可能的话你劝劝他，王九州这个人他听你的。
2: 以前也许是，但是现在不行了，他现在已经把我当成他的仇人了。
1: 为了安全起见，先暂时这样吧。你现在想办法进入他们的联络处，赢得他们的信任。等你进了联络处以后，我们会派人跟你联络。这是联络方式和密信暗语，你背熟了以后马上销毁啊。
2: 好。
1: 月姐啊，你要保重啊。
3: 真是不简单呐、王九州根本就比不上他。如果王九州是烈型炸药的话，那么梅月锦就是定时炸弹。
4: 队长，那我们要不要向上峰报告？
3: 报告什么？报告梅月锦是共党嫌疑人？证据呢？我要证据，没有证据一切全是空谈，到时候反而会被人反咬一口。
4: 明白了，队长，我会密切注意梅月锦的动向。
3: 还有王九州的动向。
4: 是，知道了。
3: 还有梅默安的动向。梅默安想和我争地盘，以前是我太嫩了。

0: 家。现在是他太老了，人往往总是这样，什么都学得会，就是学不会扶老，学不会金盆洗手。
1: 我先去梅公馆看看，看他是不是住在梅公馆里。
2: 漂亮。
1: 如果那样的话，我们找机会
2: 来
1: 把梅公馆给炸了。
2: 干净啊！
3: 不行
4: 啊，
3: 里面还有佣人和老妈子呢。再说铁蛋还在里面呢。
5: 嗯，无论如何不能上了铁蛋。这样吧，我看就在梅公馆附近是个埋伏，那带地形我比较熟，看看能不能在那儿等到梅月琴。
1: 舅哥，有您这句话，死去的弟兄们在地下也能合眼了。
4: 好了，
5: 嗯。
2: 一大群男人对付一个女人，真是笑话。
1: 阿辉，
4: 嗯，
1: 你老婆什么意思啊？啊，那么多死去的弟兄怎么办？
2: 叶辉啊，你告诉你的朋友，做男人要大气。
1: 阿辉，让女人别管这事儿，让你老婆少掺和。
2: 我不掺和你们的事情。但是我最瞧不起的就是小气的男人，相信梅月景也是这样。
3: 九哥，我看这事儿我们还是摸清状况再说吧，万一不是月景干的呢？
5: 行了行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目前一定要先找到梅月景，也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呢。

0: 九哥，九哥，为什么不让我开枪？里面全都是特务，你一开枪，我们就暴露了。反正我们现在知道他还住在北公馆里，我们先离开这儿，走。 上级交给你一个任务，让你试着和王九州见面，让他为我们工作。我知道，王九州现在想杀你，你去找他会很危险。但是，如果没有人能劝阻王九州刺杀蒋介石，这种事情一旦发生，中国就会大乱，后果就不堪设想。
1: 行，那我去试试看吧。
0: 月锦同志。
1: 你一定要小心，不一定一次就谈成，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了。你叫我同志了，那我算是你们的人了。
0: 那当然，你是我们的人，不过目前你还没有入党。
1: 那我也算半个，对吧？
0: 半个也不容易啊，是要经过严格考验的。月景同志，我相信你会成为合格的共产党人，我有这个信心。
1: 谢谢老李同志，你能这么抬举我。梅月锦一直住在梅公馆，他在窗前竟然安装了电网。现在呢，有两个方案：一，是往他的窗口投炸弹，炸死他。那这样的话，我们先查明他在不在房间里，不然反而会打草惊蛇。这第二个方案呢，就是咱们派人白天黑夜都守在他家门口，等他一出来。
2: 咱们在路上拦截他，
3: 九哥，你觉得怎么样？大家说说吧。国振这个意见，觉得怎么样？嗯，
0: 锡纸，你说。九哥，难道真的要对月锦下手啊？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叶辉，嗯。
4: 你的意思呢？我说，刚才国振兄弟都说了，我看行吧。哎，还是你们说吧，我不懂啊。

0: 我们这些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九哥，你发句话吧。
1: 不用九哥发话了，是我自己找上门来的，不欢迎吗？

0: 九哥，梅月锦来了。
1: 你们是冲着我来的，不要吓着孩子。
2: 铁蛋儿，走，跟阿姨进屋。
3: 我不走，你们欺负我吗？我不答应。
2: 铁蛋儿，你放心，他们不会欺负妈妈的。你看干爹也在，只要干爹在，妈妈就不会被欺负，知道吗？走，跟阿姨进去啊，走吧。
4: 月姐，九哥，
1: 你不是要杀我吗？
4: 月姐，
1: 你就不要婆婆妈妈，干脆一点。我最讨厌的就是男人不像个男人。拿着。

0: 皱一下眉的。我要是皱一下眉头，那我就不是梅月锦。能死在你的手上，我值了。
1: 你为什么要向蒋介石告密？你让我损失了那么多的兄弟，我真想一枪把你给毙了。
2: 九哥，你要是怕血水弄脏你的衣服，那就由我来完成吧。
0: 慢着，各位大爷，各位英雄豪杰，能听小女子我说两句吗？
3: 小婉，你别瞎掺和。
0: 我想问问大家，梅月锦究竟犯了什么罪？你们要这么对他？
2: 他和宋美龄打得火热，向蒋介石通风报信，我们在路上埋伏的消息就是他捅出去的。
0: 证据呢？凭什么说他捅出去的？那万一我说是你捅出去的，你认吗？
2: 你叶辉，你老婆什么意思？
3: 你让他说完吧。
0: 我是我，跟叶辉没关系。叶辉是个埋着头干活打仗的人，我和他不一样。戴春风是怎么样的人你们应该知道，难道他就猜不出来蒋介石去机场会有人半路拦截？蒋介石又是怎么样的人？如果他没有几下花招，他能做到委员长吗？那蒋介石的卫队又是怎么样的人呢？难道他们都是光吃饭不干活的？如果你们没有证据，就不能证明梅月锦通风报信，更不能因此而杀了他。
2: 叶辉，你不管你老婆，那我就不给他面子了。于小婉，这事儿跟你无关，一边待着去。
4: 郑国振，我以前敬你是个英雄，没想到你也是一个鼠目寸光的莽夫。
2: 你敢骂我？
4: 小婉，谢谢你为我说话。
0: 不用谢我，我和你本是两路人，井水不犯河水。我一向对你没有好感，但是在这件事上，我觉得他们做得不够男人。
4: 九哥，你错了，蒋介石那边不是我通风报信的，但是导致蒋介石在途中改变主意，不去机场，而是改乘火车的人，确实是我梅月锦。
1: 这么说，你承认你救了蒋介石？你承认你害了我们的兄弟？
4: 对，我认了。我今天既然来了，就没有想活着回去。但是你们听清楚，一定要听我把话都说完了再动手，行吗？
2: 有屁快放，老子送你上西天。
4: 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不抵抗，导致东北沦陷，你那时候杀他，你就是一个民族英雄。但现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他已经和共产党联手抗日，你再杀他，你就是一个民族罪人。
1: 你错了，梅月锦，蒋介石这个人一下说一套做一套，你怎么能保证他说话算数？
4: 他说话算不算数，你也要看一段日子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杀蒋介石最开心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你知道吗？
1: 你胡说。梅月锦，照你这么说我们都成汉奸了，你真是该杀。
5: 妈妈，

0: 哎，铁蛋呢？
1: 铁蛋，
2: 你要是杀了妈妈，我就不认你这个干爹。
3: 滚开！大人的事儿，小孩子添什么乱？
0: 滚开！
3: 铁
0: 蛋，哎，
4: 住手！九哥，
5: 云英，把铁蛋带走。
0: 好，铁蛋，我们进去啊。乖，听话。
2: 我要是杀了妈妈，我长大以后把你们都杀了。放开我！
0: 铁蛋，
2: 放开我！放开我！
0: 九哥，我今天把铁蛋带过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你可以把我杀了，但是你一定要把铁蛋抚养长大。
5: 你什么意思？我王九州是个大老粗，但是我不想做民族的罪人，更不想做卖国贼。
6: 九哥，九哥，你看这月景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蒋介石到底抗不抗日？要不我们再等等看。
0: 他如果真的不抗日，那我第一个报名，和你们一起再去刺杀他。
5: 你说话算数。
0: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5: 喜之、野辉，你们几个说说。
6: 九哥，我认为这是天大的事，不可鲁莽啊。
5: 野辉，
7: 九哥，我的命是你给的，我听你的。
8: 好，好，好。你们都听梅月锦的，
9: 那些死去的弟兄怎么办？
10: 这几天我们顺着你，就是因为死了这么多兄弟。怎么着，要把这个罪安在他身上？他堂堂正正的进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心里没鬼，为我们好。我们这几个大老爷们儿要杀这么个为我们好的女人，你们可以，我是不可以。否则我在丐帮没法当这个头。你，
8: 九哥。你说句话呀，你不说话谁认我这个理啊？九哥，九哥，
0: 九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单独和你说几句。

0: 你为什么要找到这儿来？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想见你。
1: 就算我不来找你，你也会来找我的。你曾经在我房间的窗口下拿枪对着我。
0: 梅月琴，真是没想到我们俩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是，我是杀不了你，但是我告诉你，我恨你，我恨你跟戴春风一样。
1: 不，我跟他是不一样的，他是在替蒋介石效力，而我不是。
0: 你不也在为蒋介石效力吗？你帮蒋介石躲过了刺杀，你比我3岁的小孩子。
1: 你不懂政治，在这方面你有时候还不如一个3岁的小孩呢。
0: 你侮辱我。
1: 我跟你是生死之交，我怎么会侮辱你呢？我跟你说实话吧，现在中国的局势不是杀了蒋介石，而是需要蒋介石这样的人来跟我们联合起来一起去抗日。
0: 月姐，你变了，你变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1: 我是变了，我这一次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个秘密。我现在已经在为共产党做事了。
0: 哼，原来如此，不让杀蒋介石也是共产党的主意。
1: 是的，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派周恩来前去参与处理事变，与蒋介石会谈，所有人都认为蒋介石跟共产党有血海深仇，共产党必定会杀了蒋介石。但是共产党没有那么做，恰恰相反，他们反而以大局为重，主张要释放蒋介石。这就是共产党的胸怀，一切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
0: 月姐，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这件事你让我好好想一想。
1: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马上就要去总统府派驻在上海的联络处工作了。
0: 这也是共产党派你去的？
1: 是的，我在你的面前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其实共产党那边对你很看重，他们也希望你能跟他们合作。
0: 对他们我实在是不了解。

0: 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1: 你知道吗？现在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杀一个人救不了中国，你王九州也救不了中国。
0: 你别说这些了，我的路该怎么走，我自己心里很明白。
1: 现在最坚决、最有决心抗日的就是共产党，我是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希望你也是。
0: 我不干涉你的路，有必要的时候，我会跟共产党合作。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那就是杀可恨之人，杀日本人，杀汉奸。
1: 有你这句话，那我心里就踏实了。我想，你应该跟共产党接触接触，他们对你也是抱有诚意的。你如果需要帮助的话，他们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0: 没想到我王九州在共产党那儿，哼，也挂上了号。好，谢谢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1: 但是你光心领也不行啊，要有行动吧。
0: 月姐，你别逼我，我王九州是个一根筋的人，如果眼下有什么行动，那我可以告诉你，我就是杀汉奸，杀日本人。
1: 对，一定会有机会的，我到时候再来找你。
0: 好，那咱们一言为定。
1: 嗯，一言为定。
0: 月姐，我错怪你了，我以为你已经站在了蒋介石那一边。要不这样，你打我两耳光解解恨。
1: 你要是知道自己错了，那你就把枪给我，让我杀了你。
0: 我知道你舍不得杀我，
1: 可是你拿着枪对着我的额头，你是不是比我更绝情啊？
0: 我不会对你下手的，我发现我根本下不了手，特别是看到铁蛋冲出来的时候，我的心很乱。
1: 铁蛋骂你，你不生气吗？
0: 怎么会呢？月姐，你刚才说要把铁蛋交给我，我想再问你一句，铁蛋他到底是不是我？
1: 铁蛋的身世你就别问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可是这孩子我见着就觉得特别亲。你说王九州一把年纪了，要是有个孩子的话，
1: 我以后会让铁蛋经常陪你的，他也喜欢你。
0: 对不起了，月姐，九哥是个粗人，你以后你可要多给我讲讲道理啊。
1: 你这句话还像句人话，不然我真是瞎了眼了。我要是真看错你的话，我也不会在于月辉的家门口放那封信了。
0: 这封信是你留下的？
1: 我是放心不下你啊。

0: 铁蛋儿，你没事吧？妈妈没事，这些都是妈妈的兄弟们，他们是不会欺负妈妈的。
1: 可我不喜欢他们拿枪对着你。拿着枪对着你妈妈的人，不一定就是坏人。你长大了就会知道了，明白吗？ 兄弟们，我今天来，把该说的话都已经说了。至于九哥，我也跟他把话都说明白了。我们大家做兄弟一场不容易，我到现在一直都还记得我们一起在枪林弹雨中钻的情景。如果以后我梅月锦有什么让大家不满的地方，请多多包涵。
0: 九哥，你说一句话呀！国振，你先别着急，九哥他有机会说话，你还是先听我把话说完吧。现在日本鬼子正在加紧全面侵华，大敌当前，我们应该团结起来，这样子我们才能取胜啊！
2: 哼，你的意思是说，也包括跟蒋介石团结吗？
0: 是的，只要他真心抗日，我们就要跟他合作。如果你们连这些都听不进去的话，那好，我梅月锦走出这扇大门，你们要是谁恨我，随时都可以从背后一枪崩了我。
3: 国振。

0: 现在到了见好就收的时候了。
1: 可是那么多兄弟不是白死了吗？
0: 那么多兄弟不会白死，那么多兄弟也不可能白死，我们会有那么一天的。你现在把枪给我放下来。
1: 不放，我凭什么放？
0: 你到底放不放？

0: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北平附近的卢沟桥，我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 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卖报卖报，7.7卢沟桥事件爆发。
2: 来来，报纸。
3: 谢谢。
1: 卖报卖报，7.7卢沟桥事变爆发，我军奋起抗击。卖报卖报。
4: 日军自发动卢沟桥事变以来，向我华北全力进攻，同时他们又把目光对准了上海。你们是搞机要的，这份明天参会的名单以及会议记录都交由你们保管。
5: 好，明白了。

0: 大雷，该休息了。
1: 哎，你怎么还没睡啊？淞沪会战就要打响了，我没时间休息了。
0: 喂，是，请稍等，国防部找你的。
1: 喂，是我。什么？这简直是荒唐！国民政府最机密的文件竟然泄密，日本的战舰、商船一夜之间撤离了长江中上游各个港口，冲破了江阴要塞。
2: 不可思议，这真是不可思议。
1: 我让你来不是让你说不可思议的，我是让你查出谁是泄密者，谁把这绝密文件传给了日本的情报部门。
2: 委座，有没有这种可能，是日本间谍混入我们内部？
1: 所以你必须要查出来，否则这仗还怎么打呀？
2: 是，委座，您给我多长时间？
1: 淞沪会战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三天，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如果破不了案，你的密查队就交给莫安主任接管吧。
2: 委座，这
1: 对你要破釜沉舟，对我也是背水一战。
2: 是。
1: 这就是当时参加军事会议的人员名单，我相信这个内奸就一定在这份名单里。你先研究一下这份名单，这些人现在还都在上海，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可以限制他们离开，直到破案为止。
2: 遵命。
1: 上海的联络处已经开始开展工作了，有关情况你也可以通过梅小姐向总统府报告。
2: 是，委座，我跟梅小姐一起合作一定会很愉快的。一群混账，已经半天过去了，一点

0: 线索都没有。魏作给的期限是三天，三天之后你们提着你们的脑袋来见我。
1: 队长，我们提着脑袋也没用啊，你看这份名单，要不就是党国要员，要不就是身居要职，你让我们怎么查呀？
2: 那是那是，这谁是日本间谍？这脸上又没写字儿啊！你是
0: 你个白痴，脸上写字还用你去破案？
2: 是，
0: 一群废物，滚！
2: 是，
0: 滚！

0: 我知道了，这一回够戴春芳忙的了，咱们等着看好戏吧。嗯，
1: 爸，
0: 月锦呢？怎么，今天有时间来看看爸爸了？
1: 我不是来看爸的，我是来向爸爸讨教的。
0: 哦，什么事啊？
1: 炮击日军军舰的泄密案，爸你知道吗？
0: 这件事我倒是听说了，委座不是让戴春风去查了吗？
1: 但是我估计戴春风他不一定查得出来。
0: 哼，是啊，戴春风这些年就忙着对付王九州了，对日军的情报他知道的甚少。戴春风这个人一向爱出风头，这一次他这个跟头是栽定了。
1: 爸，
0: 嗯，
1: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0: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戴春风这个人就是个白眼狼，欺人太甚，总是要压我一头，这回活该他倒霉。
1: 爸，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个，我问你，到底谁对日本人的情况比较了解呢？
0: 月姐，你问这个干什么？你是不是想帮戴春风？你被他害得还不够惨吗？
1: 爸，我们现在不是计较个人恩怨的时候啊，现在国家危在旦夕，我们要齐心协力，否则这个案子不破的话，那这仗就没法打了，上海沦陷了，全中国都要沦陷呢。
0: 月姐，我发现你好像变了个人。
1: 我再怎么变还不是爸你的女儿啊。
0: 哎呀，月姐，现在我的女儿终于长大了，有出息了。
1: 爸，
0: 嗯，
1: 我不是为了要帮助戴春风，我是为了这个国家，我求您了，你就告诉我怎么才能摸到日本人那边的情况。
0: 嗯，说实在的，我也无能为力，甚至我连谁参加了军事秘密会议都不知道。这些事如果不知道的话，就更无法知道谁跟日本人有来往。
1: 爸，那如果我手上有这份名单呢？
0: 你知道，月姐，以你的身份，你是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的。
1: 我写下来。

0: 我从伟座手上接过来交给戴春风的时候特意瞟了一眼。
1: 瞟了一眼你就记住了？月经呢，看来你真是适合做特务的料啊。
0: 那我还不是遗传爸爸你啊。
1: 嗯，青出于蓝胜于蓝。
0: 你先别夸我了，你能不能先告诉我到底是谁跟日本人他们会有暗中来往呢？
1: 名单上面的人都是国防部里的顶尖人物，要说他们投敌我也没有什么合理的依据。我相信名单上的人他们也不敢。不过
0: 不过什么呀？
1: 这个黄淮安是一个机要秘书，职位不高，但我曾经听人说他很有钱，经常出入一些高级场所。不过这也不能说明什么。
0: 你的意思是？
1: 你知道我们党务调查处的重要职责，我们会经常调查党内的一些重要人士，但是黄淮安这样的人物当然不在此列了。

0: 我明白了，黄淮安是个机要秘书，这个机要室是清水衙门，按理来说他的收入应该不会很高，但是他很有钱，那就说明钱另有来处。
1: 别的来处也不一定跟日本人有关。月姐，要想找出他跟日本人之间有没有来往，还得从日本人那边开始查。
0: 爸，
1: 嗯，
0: 我知道了，我知道我该去找谁了，我先走了。

0: 现在的局势啊，是一天比一天复杂。哎呀，跟小日本这场仗呢，那是免不了了。我没想到蒋介石真的抗日啊。
1: 这说明越景的说法是对的，我们之前冤枉越景了。
2: 是啊是啊，我郑国镇最对不起他了，下回见到他一定向他父亲请罪。
3: 国镇，越景是个大气的人，他不会跟你计较的。
0: 马上就要跟日本人真刀真枪的干了，我想跟大伙商量一下。第一是要扩充实力，把队伍拉起来，配合军队打日本鬼子。第二嘛，要把劳工会馆恢复起来。我估计现在大敌当前，蒋介石、戴春风也不会拿我王九州怎么样。以后啊，咱们干脆把这个宋家祠堂当做我们的会馆，你们说好不好？
4: 九哥，你说了算吧。弟兄们还像以前一样跟着你，有肉吃肉，有酒喝酒，痛痛快快的过日子。
0: 好，还要痛痛快快的杀日本鬼子。
5: 对对，
3: 九哥。
0: 哎，月姐啊，大伙正说你呢。
3: 九哥，大家都在啊。
2: 梅小姐，我上次不该说要杀你，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如果你还不解气的话，来，用枪毙了我。
3: 国镇，这个枪是用来打日本鬼子的，而不是打自己人的。你把枪收起来吧。
2: 对，国镇，枪收好。
0: 月姐，现在外面的形势怎么样？蒋介石真的想打吗？
3: 打，肯定打。不过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0: 这汉奸太可恨了，找时间老子一定把他们给灭了。
3: 九哥，我觉得这个黄淮安他很可疑，他很有钱，但是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我怀疑他跟日本人有关，我们需要暗中调查他。再说了，九哥，你跟日本人也打过交道，杀过川岛将军，我想日本人那边的情况你应该也了解一些吧。
0: 月琴啊，你找我算是找对人了。你还记得那个涂先生吧？
3: 记得，我们跟涂先生干过几仗。九哥，你还在涂先生的手上抢过一艘轮船呢。
0: 这个涂先生跟日本人私下里有来往，而且呢还跟日本人做过生意，现在他手下的人里边有我认识的。
3: 你说的是六子吧？
0: 没错，这个人很讲义气，现在我想去打听一下他手底下的人，看看黄淮安私下里到底有没有跟日本人有来往。
3: 好，九哥，事不宜迟，你快去快回，我等你的消息。
0: 好。来，
6: 来，
0: 六子兄弟。
6: 哎，
0: 咱们今天是不醉不散。好，谢志，干了，
6: 干干。承蒙九爷看得起我，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我六子绝没二话。
0: 六子
6: 啊，
0: 咱们先喝酒，喝完再说啊。
6: 哎
0: 哎，
7: 一天过去了，你依然是一无所获。春风啊，你太让我失望了。
8: 经委座息怒，我已经对参加

0: 秘密军事会议的人员逐一展开调查，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1: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2: 淞沪会战正在制定，如果这个内奸挖不出来，这场战役我们就必败无疑。
0: 我知道，没错，我明白。
3: 报告。
2: 进来。
3: 魏座，这个是联络处的工作报告，请您过目。
2: 放在这儿吧。
3: 是，魏座。
2: 你看到了吧？我桌上放的这份计划书，如果挖不出内奸，我相信要不了多久，同样的内容就会出现在日本的谍报机关里面。
3: 魏座，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2: 说吧。
3: 我听我爸说，最近黄淮安很有钱，经常出入高级场所。
0: 这能证明什么问题呢？他有钱有可能是做生意赚来的，或是他祖上传下来的呢？
3: 是吗？那据我所知，他恰恰是跟日本人暗中有来往。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去找过一个人，是那个人告诉我的。
2: 谁？
3: 王九州。
2: 你去找过他？
3: 是的，魏座，王九州一直都很关注日本人的情况，他还和日本谍报机关的走狗涂先生的手下有来往。据他所说，他有这方面的情报。
2: 月景啊，你什么时候对情报工作如此的感兴趣了？你不会把情报工作也做到我的身边来吧？
3: 魏座，月景和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一样，迫切希望能早日找出内奸，打败日寇。昨天我在接过伪座的那张名单时，我特意留意了一下，回去向我父亲请教，他也很关心这件事情。请伪座恕罪，月景只不过是……
2: 你只是要为国立功，何罪之有啊？月景啊，我对你和你父亲对国家的这种忠诚表示感谢。春风啊，你都听到了吧？马上去查查黄淮安，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和王九州联络。
0: 是，伟座。听伟座的意思是我们要和王九州合作？
2: 现在大敌当前，一切以民族的利益为重，过去和王九州的所有恩怨可以一笔勾销。上海滩是个很复杂的地方，有帮会，有租界，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你们能够密查到的。你应该请王九州帮忙，让他去对付日本人，他可是一把锋利的宝剑。
0: 是，没错，我明白了。只要王九州愿意，我会跟他合作的。
2: 这几天我要开军事会议，恐怕无法分身。泄密案依然由你来侦办，梅小姐负责联络，有什么情况你可以直接和她联系。
0: 是，没错。哎呀，我是想请教一下梅小姐，你把我跟王九州拉在一起，你是不是想让我来帮他？
3: 你说呢？
0: 你还真是忘不了你的九哥呀，在这么重要的关头居然向伟座推荐他，真是厉害啊。
3: 戴春风，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0: 好，不管怎么样，这一次你都算是帮了我，在下感激不尽。
3: 我不是为了你戴春风，我是为了破这个案子。
0: 痛快。虽然如此，但你还是我的恩人。走，请你带我去见九哥吧。
3: 要见九哥你自己去。
0: 可我不知道九哥在哪里啊，再说现在我去见九哥，他肯定得把我给杀了。
3: 戴春风，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对九哥做的一切需要你自己去解决。

真是厉害呀、啊，梅月锦。好，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去解决。

0: 找到这里来了。
1: 我又不是第一次来这里找你。
0: 你想干什么？想找王九州？我跟王九州没有关系。
1: 你不要像一只刺猬一样啊。不过你说的没错，我不仅要找王九州，还要找于叶辉。但我这次不是要抓他们，我要回到他们的身边，跟他们一起干。
0: 狗改不了吃屎，太阳能从西边出来吗？
1: 你不要说的那么难听。你知道日本人对我们烧杀掳掠，上海已经快要沦陷了吗？你知道蒋委员长已经决心要抗日，而且明确的指示对王九州不抓不杀，要兄弟结盟，同仇敌忾吗？这次国家沦亡之际，我们每一个人就算有杀父之仇，也要团结在一起，一起抗日，保卫我们的家园啊。
0: 你省省吧，如果王九州想和你重修旧好，他自然会去找你。如果他不想见到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们不要跟着我了。
1: 好，大春，叫所有弟兄止步，我开车送你回去。
0: 我不习惯坐车，我喜欢坐黄包车，透气踏实。坐在黄包车里，想想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心里就舒坦。
1: 你还是在骂我？
0: 我骂的是以前的你，现在的你口口声声要抗日了，看上去有热血男儿的气势，所以我不骂你。留步吧，春风得意的大队长。
1: 真是越来越有味道了，便宜了于月辉这小子。
0: 小九真漂亮。
2: 我有话在先啊，绝不和戴春风再做兄弟。
3: 九哥，戴春风那个人诡计多端，咱们对他不能不防啊。
4: 是啊，万一他要是诱捕九哥，把九哥送到蒋介石那边邀功请赏，那咱们可真的是寸步难行啊。
5: 九哥准备怎么办？
0: 都说完了吗？说完了能不能让我说两句？蒋介石已经决定在上海跟日本人打一仗，戴春风为了往上爬，心思就不会花在对付九哥身上。我倒是觉得如果九哥有胆气，不妨一见。当然咱们要防着戴春风背后咬人。
6: 小婉这话我最爱听了。戴春风要是我不见他的话，那不就显得我这个曾经当大哥的人怕他不成啊？我一定要见他，而且要单独见。
7: 那不行，九哥，万一他翻了脸，你可回不来了。
6: 有件事你们不知道，岳锦曾经找过我，让我帮他一个忙。我估计这事儿啊跟戴春风有关系，所以我必须要见他。
7: 什么事？
6: 这是一件大事，这件大事牵扯到上海这场大仗能不能打赢，所以我不去不行啊。
0: 我看行。九哥，万一你回不来，小九是你干女儿，我让她磕头给你送上山。
7: 什么话呀，你这是咒九哥吗？
6: 这句话说的没错，回得来回不来还不一定呢，但是哪怕是刀枪血影，我王九州陪着。对不对小九啊？
8: 干什么的？你以为这是大戏院，谁都可以进的吗？
6: 进去告诉戴春风，就说我王九州来了。

0: 谁？
1: 跟他说九爷来了。
0: 您就是江湖上的九爷啊。嗯、好好，你等着。
2: 队长，王志洲来了。什么？在哪？
3: 在楼下。
2: 在那儿，把枪放下，滚开！

0: 九哥，你来得正好，我请你喝酒。
1: 你当然得请我喝酒。
0: 我请你去醉红楼春花居喝酒。
1: 必须去醉红楼。
0: 九哥，你永远是我的九哥。我们一旦联手，整个上海滩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1: 上海滩还能有几天属于我们呢？
0: 九哥，我想找你也就是为了这件事。走，我们到醉红楼去谈。走。嗯，
2: 拿酒来。
3: 是，马上来。
0: 九哥，我想月锦已经跟你说过了，机要秘书黄淮安涉嫌重大，我想知道你那边查的怎么样。
1: 你想让我帮你啊？蒋介石给多少赏金呢？
0: 包在我身上，只要事情干成了，不要说赏金了，九哥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好，我可以告诉你，我已经通过涂先生的手下打听到了，这个黄淮安确实跟日本人有来往。
0: 知道是哪些日本人吗？
1: 单春芳啊，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我有条件。
0: 九哥，你只要肯帮我这个忙，把泄密的内奸给揪出来，九哥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
1: 涂先生的手下曾经看到黄淮安和日本间谍机关的小野将军在日本餐厅吃过一次饭。
0: 原来是小野，这么看来，黄淮安真的有重大的嫌疑。
1: 涂先生的手下还告诉我说，黄淮安这个小子住在租界里，平时不和任何人来往。
0: 这么说，他跟小野他们接头是秘密的。
1: 对，他肯定防着你们的人。你想想看，现在风声这么紧，
0: 我估计他如果是内奸，这段时间他还会给小野送情报。因为伪作天天在主持军事会议，而这些内容都是他们日本人急于想要知道的。
1: 这样吧，这小子交给我，由我来对付。
0: 不行，九哥，这是我的事，你肯帮忙我就已经很感激了。
1: 怎么了，春风啊，你不是刚开始答应我一个条件吗？
0: 原来九哥说的条件就是……
1: 对，我的条件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既然上手了，我就要做到底，我要亲手把这个内奸揪出来，我要把他碎尸万段。
0: 也好，九哥的人在租界行动比较方便，万一发生了枪战，让租界的管区知道了也跟政府无关。只不过如果出了事……
1: 出了事我来担。
0: 好，有九哥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这样吧，九哥，我来配合你，具体的你来做。
1: 我怀疑内奸不光是黄淮安一个人，肯定是一个团伙，到时候老子把他们一锅端。
0: 但九哥，伪作只给我三天时间，而且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1: 放心吧，那就在明天晚上之前我把它做掉。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坐落于安徽休宁县的万安古镇，始建于三国时期，因东面的万安山而得名，又取万事万安之意。岁月更迭中，这座静谧的小镇在黄山白月间已经走过了1700多年的时光。宽阔的横江水碧波荡漾，缓缓流淌在古镇间，滋养着这方水土，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故事与传说。
1: 来到万安古镇，大多数人会被这里的山林水秀、奇美风光所吸引，但是呢，正是这些被世人所称颂的山川地形，几百年前却是横在万安人面前最大的生存困境。但是呢，在历史上，万安人却在这样一片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土地上经营出了一片繁华和富庶，而这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古镇里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洁白的粉墙，带刺的屋瓦，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这些古老徽派建筑在时光的雕琢下显得古朴而厚重。一条长达五里的万安老街临河而建，衍生出的十多条小巷直达岸边的水部码头，历史上南来北往的客商经由这里往来贸易。延续着历史的繁华，如今的老街上还保留有100多间旧式商铺，一座座老字号、老作坊、老铺子依然门庭若市，沿街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飘香的美食热气蒸腾，演绎着生活的百态。然而对于千年之前的万安先民们来说，要过上这种安逸富足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两晋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不堪离乱之苦的人们纷纷举足南迁，许多人来到万安落地生根。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那时小镇周边适宜耕作的土地本就不多，移民们新建的宅院又挤占了不少田地。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万安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2: 我们这个农民呢，用脑子种地，不光是拼实力气，就是利用这个少量的土地要生产更多的粮食。比如说在玉米地里兼种豌豆，在茶园地里兼种红豆、绿豆、豌豆，冬季的

0: 在这个水田里面呢，种上了大片的红花草，来年开春把这红花草全部根掉埋在土里去，作为一种有效的绿色有机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万安人的一种绝活。
1: 土地上的精打细算，种植中的精耕细作，使得这里的人们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也伴随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在古镇中世代流传了下来，成为万安人不变的生存智慧。万安古镇沿河而建，桥必不可少，一座座数百年前的石桥至今依然保留完好，方便着人们的出行。其中水南桥年代最为古老，关于它的故事也一直被古镇里的人们所津津乐道。明朝初年，万安人在横江上建起了一座石桥，由于缺乏经验，大桥修好后不久，一场暴雨突然来袭，翻滚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桥梁，许多过桥的百姓来不及躲闪，就被湍急的水流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成为古镇人的心中之痛。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在当地乡贤黄廷侃的倡导下，古镇人纷纷出资，决定修建一座更加牢固的桥梁。要想石桥稳固，来不得一丝马虎。黄廷侃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石匠，选用最好的石材，工程很快开工了。然而当石桥建到一半时，一位前来参观的修桥师傅却找到了黄廷侃。
2: 他觉得这个原来修的那种椭圆形的桥墩看得去也很好，质量也不错，但是他跟他讲，如果你想桥更经久来用，那还有一种建法呢，就是把这个桥墩修成尖形，这样子更有利于风水，保护桥墩和桥身。
1: 要建就建一座最好的大桥，建一座子子孙孙能够享用万世的桥梁。抱着这个决心，黄廷侃和古镇人一同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拆掉重建。当新的工程重新启动后，黄廷侃对工匠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放慢建桥的速度，打好每一块石料，砌好每一块石头，要精之又精，细之又细，如果工程有一丝瑕疵，就要重新来过。春秋往复，寒来暑往，原本一年就可建成的石桥，万安人花了整整十年。5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饱经风雨沧桑的石桥依然坚固如初，岿然不动。每当万安人从桥上走过，总会想起这段往事，潜移默化中古老的智慧便融入进他们的血脉中，世代传承。明清时期，万安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拥有水部80多处，商号400多家，码头上墙帆如云，舟楫穿梭，集市上山谷云集，人声鼎沸，南北杂货在这里往来贸易，本地的茶叶布匹、药材酱菜经由水路销往外地。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万安人在古镇上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装饰也力求完美，每一块砖雕木雕都要经过工匠们上万次雕琢，精湛的技艺和对艺术永无止境的努力，造就了万安一栋栋精美绝伦的建筑。
3: 古镇里这些精美的石雕建筑大多建造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呢，人们靠着苦心经营、精耕细作，过上了殷实富足的生活，于是呢，开始对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要求更加的精致、更加的完美。而为了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呢，工匠们开始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艺，来制造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万

0: 万安罗盘的制造业始于明代，清代中期已经闻名天下。如今古镇里依然有数十家店铺经营着罗盘生意，其中创立于清雍正年间的吴鲁恒罗盘店历史最为悠久。200多年过去，传到吴兆光手中已经是第八代了。沿袭着传统的手工技艺，吴兆光在制作罗盘时始终保持着专注，每一次落刀，每一次下笔，都是一丝不苟，力求完美。在古代，罗盘常常被用来观测天文，查看风水，航海指路，是一种对精密度要求极高的物品。尤其是在航海过程中，指针的一个小小偏差，就有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而万安的罗盘则更为复杂，不仅有着指引方向的功能，更包含着易经八卦、天文历法、四时节气等海量信息。一个只有8寸大小的罗盘竟有21个圈层，圆线和直线组成的分隔刻线密如蛛网，要精确到毫厘不差。2000多个蝇头小楷要历时数天，用微尖的毛笔一笔一画写成。
1: 一样，如果这个指针有偏差的话，那整个罗盘就报废的了。所以我们讲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嘛。
0: 一家老店之所以能够延续近300年而不衰的秘诀，就隐藏在这小小的指针中。200多年前，吴家先人吴鲁恒在镇里开了一家罗盘店，那时万安罗盘的制作技艺已经十分成熟，不仅精确度高，使用寿命也能达到10几年。但吴鲁恒却并不满足，他想做出能用上100年的罗盘。
1: 因为我们徽州人的这种传统观念，我们的思想就是做一个事情一定要做得尽善尽美啊，只要哪怕有一丝的希望，我们都要把它做得更好。
0: 为了延长罗盘的使用年限，吴鲁恒开始尝试用不同的瓷矿石来瓷化指针。为了寻得一块好的瓷石，他曾经走遍了徽州附近大大小小的瓷铁矿。这些瓷铁矿往往深藏于大山之中，往返一趟需要数月时间。在吴鲁恒的努力下，到了他儿子吴光玉这一代，瓷针已经可以保持几十年的精准了，但还是没有达到精准100年的要求。看着经过瓷化试验的罗盘一块块地失去瓷性，吴光玉整天愁眉不展，直到他发现了一块天外陨石。
1: 那么正好无意间呢，有一次就在这个罗盘啊，正好跟这个陨石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它这个有强大的干扰这个指针的磁场。
0: 吴光玉尝试着用陨石磁化磁针安装在罗盘上，没想到做好后指针不仅十分灵敏，准确度也非常高。方法找到了，是否成功需要时间来验证。罗盘的指针划过了100多年的时光，吴家用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夙愿。民国年间，万安罗盘凭借着精湛的做工、经久耐用的品质，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闻名海外。罗盘业也因此成为了万安的一张名片。听着家族故事长大的吴兆光，每天都要花费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制作和钻研罗盘，在父辈传下来的手艺里不断寻求突破。为了使罗盘更经久耐用，一道上漆的工艺要反复20遍，一个指针的磁化必须要用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如今他的店里一年只能做800面罗盘，远远不能满足每年上万面的订单要求。

0: 许多人劝他说减少几道工序，提高产量，但吴兆光却不这么想。
1: 因为我觉得只有好的东西才可以传世，才可以留下去，但凡有那么一点可以改动、可以改良、可以让它提高的地方呢，我希望都要，我们要用100分的努力去做。
0: 2006年，万安的罗盘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老的手艺因为坚守有了传承，因创新有了发展。对于古镇里的手工艺人们来说，精益求精是他们一生的坚持。
2: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勤更在于精。精益求精啊，作为一种意志导向和行为要求，它追求的是一种不断的完善和超越，超越过去，超越现在。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那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直接的和内在体现。
0: 千百年来，万安镇的能工巧匠就是用这份执着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成就了万安乃至徽州地区数百年的繁荣。如今长达五里的老街上，一处处老字号商铺仍然生意兴隆，美味的馄饨、皮薄馅儿大、长长方方的枕头粽软糯鲜香，即使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吃，也能把色香味俱全演绎得淋漓尽致。万安人把精巧的心思融进这诱人的美食里，成就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3: 在万安古镇，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做事原则，不仅仅是一代代手工艺人的坚守，也是历朝历代无数学子们所秉持的治学态度。古镇所在的休宁县呢，在历史上曾经被誉为是中国状元第一县。从宋到清，这里一共走出了19位状元，古镇呢就有3位。
0: 在万安有个传统，每到开学前，家家户户都会做一道用红枣、糯米、莲子做成的状元饭，用以鼓励学子取得好的成绩。这个传统在当地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历史上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是每一个万安学子的共同追求。清康熙年间，金德英出生在万安镇的欧山村，少年时代他就熟读经书，聪慧过人。一次聚会中，金德英结识了同乡翰林学士汪尤敦，两人从此成为挚友。一次他发现汪尤敦的案前摆放着几个月前还在读的一本书，便有些得意地对汪尤敦说道：这本书我早已读完，为何先生现在还在研读？汪尤敦看透了金德英的心意，说道：我已经读到第3遍了。
4: 就是你读第一次书，你把这整个的过程这个享受了，但是他对他的精神理解还不深，那么第二遍再读的时候又有了新的体会啊，然后在读第3遍的时候，你对整个的书的精髓已经大概联合了解了。一般的书你读个3遍以后呢，那就你应用自如了。
0: 这种读书的方法深深地震撼着少年金德英。读书当求甚解，不仅要理解文章的表面意思，还要钻研背后的深层含义，这样才能明事理、成大事。从此以后，金德英在读书上更加刻苦深入，学问不断精进。在乾隆元年的科举中，他一举高中状元。为官期间，金德英先后在江西、山东、福建等地督办学政，他始终秉承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为朝廷培养选拔人才。乾隆皇帝曾赞誉他甚有操守，取事公正，诚实不欺，无有偏党。历史上一代代状元的故事被编成戏曲，在

0: 伴随着古老的唱腔，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得以代代相传，影响着无数万安学子。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七岁时被送到万安的外公外婆家，跟随当地名师吴尔宽读书。吴尔宽学识渊博，教书认真。一次，少年陶行知写完文章交给先生，吴尔宽看后表示文章写得不错，但转而问他还能写得更好吗？陶行知点点头，吴尔宽便把文章撕掉，命他再写一份。本以为能受到表扬的陶行知惊得说不出话，虽不情愿，但也不敢违抗师命。才思敏捷的他，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又写好一份交给先生。
1: 吴尔宽看好第二篇文章，认为文章确实有很大的长进，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于是第二次又当着学生的面把文章给撕掉了。这给陶行知很大的震惊，他就一点不敢大意了。
0: 陶行知渐渐明白了老师的用意，回去之后并没有着急动笔，回想着上一篇文章的不足之处，对文章的每一个细节字斟句酌。三天后，他把自己的文章交了上去，这回先生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1: 他告诫他的学生说，做事、写文章、做人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都要处于一个不断上进、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自我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少年时的求学经历深深影响着陶行知，他把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与西方现代教育体系进行创造性融合，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经过不断探索与完善，最终创立了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让千千万万的学子受益终身。
2: 在万安的汉山脚下，有一座休宁中学，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沧桑斑驳的徽派建筑，老而弥坚的厅堂梁柱，见证着这座百年学府的历史变迁。如今呢，在这里一代代新的状元成长起来，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0: 百年文脉薪火相传，1912年，胡进阶先生在万安古镇上建立休宁中学，在创校之初就把诚意二字定为校训，并进而阐释道，止于至善，是之谓诚，能常常止于至善而不谦，是之谓义。就是从这里开始，100年间陆续走出了程良俊、许根俊、洪德元等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万安人的骄傲，也是众多学子心中的榜样。这一天，于青妮回到了母校，和曾经的同学们一起探望老师。每当重回校园，于青妮总是充满感激。家乡精益求精的文化传统，学校里止于至善的学习态度，始终激励着他不断成长。
3: 诚意这两个字啊，教育我们这些新来的这些学生，要做什么事情要全心全意的去付出，要为自己所想的、所定的目标去努力，那么不要去随便放弃。那么这个呢，对我们这一生吧，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引领。
0: 这些年来，于青妮一直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工作，参与了神舟一号到神舟11号的研究项目。2002年，在神舟5号载人飞船的研制中，科研人员在分析模拟飞船返回舱内的气体参数时，发现舱内残留了不

0: 部分一氧化碳，这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果一氧化碳不及时排出，就会威胁到宇航员的生命安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于青尼的团队临危受命，承担下了这项科研任务。一年的时间，上千次的试验，一氧化碳的浓度终于控制在国际标准以下。然而，就在人们都觉得项目已经取得成功之时，于青尼和他的团队却并不满意。
1: 我们还是要再努把力，就是有这个条件，我们就把这个产品做到就是出口100%的进化。
0: 万安人做事精益求精的态度，早已贯穿在于青尼的生活和学习中，成为了一种习惯。他在分析数据后，总觉得还有提高的余地。如果能达到100%净化，就意味着宇航员在返回舱内呼吸的是干净的空气。在未知的太空中，这无疑是给生命一个极大的保证。然而，当时离正式飞行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那段日子里，于青尼和课题组的成员们几乎没有走出过实验室大楼。他们在原有装置上多次改进，终于实现了一氧化碳的零出口，而这一技术也成为了国际航天领域中的一大突破。夜幕降临，锣鼓声划破了古镇的宁静，在鞭炮与焰火中，人们再一次舞起了长龙。一代代万安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进红色喜庆的灯火中。这数百米的巨龙在此刻仿佛化作了千年古镇的精神图腾，从历史一路走来，激荡在每一个万安人的心中。如今的万安古镇依旧生机盎然，亘古不变的横江水缓缓流淌，沉淀了人们心中的浮躁。古朴悠长的青石板街，见证着万安人脚踏实地不断进取的每一步。1700多年的历史，时光的浸染，那些沉淀在岁月里古老的智慧，早已化作了古镇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开启着更加生机勃勃的未来。

0: 九月的江子古镇正是丰收的时节。清晨，早起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虔诚的信徒在声声诵经声中祈求生活的幸福安康。这个时候，镇上的茶馆也迎来了一天中最为热闹的时刻。
1: 在江子的茶馆里啊，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茶壶里的茶呢没有你我之分，只要是坐在一张桌子上，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呢都可以分享上一杯，结交了朋友，打发了时光，在茶水的热气腾腾中呢，悠闲的古镇百姓感受着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善意，也体味着生活中最宝贵的宁静与祥和。
0: 江孜古镇坐落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东南部，巍峨的宗山古堡耸立在古镇的中心，黄褐色的砂石、斑驳的墙体诉说着江孜的古老与沧桑。数千栋传统藏式民居围绕宗山而建，酥油茶的甜香弥漫在古街的巷陌间，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一代代的江孜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着历史，耕耘着希望。相传在1000多年前，这里因为缺水而土地贫瘠，百姓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莲花生大师看到这样的景象，便生起了慈悲之心，他派侍从化身成为一座雪山，雪水融化后变成了川流不息的粘楚河。人们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馈赠，在河水流经之处开垦土地，播种青稞。慢慢的，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山平原便有了西藏粮仓的美誉。唐代末年，年轻的藏王后裔站在宗山的山顶瞭望四周，他发现这里的地形十分奇特，具有吉祥之兆，便命人在此修建城堡，意为王城之顶的江孜也就由此得名。数百

0: 百年的时光中，宗山古堡就如同一位孤傲的王者，静静守护着山脚下的小镇，也把傲然不屈的风骨赋予了这片山川大地。
1: 他的罗俊先生呢，罗主席了，就是，他的康巴的组织的，看的是呢，他最强的一个亚军先生呢，像个青木，哦，今年他一年呢，跟个人呢搞差不多，一个人呢，真的长技术了。
0: 历史上，江孜是沟通拉萨与日喀则的交通要道，也是通往印度、不丹的必经之路，既是战略要地，也是商贸中心。数百年间，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交换着农牧产品和手工艺品，为古镇带来了空前的繁华。江孜也就逐渐成为了西藏的一大重镇。
2: 走在江孜古镇的街上，抬头呢就可以看到宗山的雄姿，城与山就是这样和谐地连为一体。然而早在100多年前，这座静谧的小镇却发生了一次惨烈的战事，他也随时向走进他的人们讲述着英雄城的悲壮故事。
0: 1903年，为了把中国的西南边陲纳入殖民版图，英国向西藏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年，硝烟蔓延到江孜平原的上空，看到自己的家园遭到外敌入侵，古镇里的人们筑起工事，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抵抗，但因武器装备的落后，被迫步步后退。7月5日，英军集中所有的炮火，向宗山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3: 这场保卫战，我方和英军这个力量对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英军还是存在的抗法是呢，挺了坚决存在的呢，马克星机枪弹提醒的呢，没有叫啊，听到英军来步枪来说不谈，但俺做兵马的都做给存在的抗法是呢，存在得知东松党我多，听呢碰到提醒起，是呢英军松。
0: 面对着敌人的强大攻势，英勇的江孜人民发出了铮铮誓言：纵然南进女绝，誓不与侵略者共天下。3天的时间里，敌人的炮火几乎不曾间断，宗山上的这支由士兵、平民、僧侣组成的守军早已疲惫不堪。为数不多的弹药打完了，看着越来越多的敌人攻上山头，守军们开始了一场血肉之躯与钢铁炸药的抗衡。夜幕中，炮火声、厮杀声久久回荡在这座千年古堡的上空。
1: 俺最怕嘛的，就是一打丢球，咋的？说是朋友切的，真的让说乱当的。
0: 数千名藏族同胞倒在了宗山古堡的血泊里，却依然无法挡住英军的洋枪和火炮。就在敌人冲上阵地的最后时刻，眼看着已经无法突围，仅剩的100多位守军没有一个人逃跑，也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们来到悬崖边上，纵身跳入黑暗之中，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自己与家园共存亡的誓言。
3: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我们那些烈士跳崖的地方。
1: 不，他得罪个不得罪河马斯，我就得借包地的，那这样你带了这些地的，从山里上下地的。
4: 这有多少米啊？
1: 这边有300多米。
4: 那跳下去以后，没有生还的人。
0: 历史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10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痕迹渐渐被雪域高原的冰雪覆盖。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却始终在古镇中传唱。为了告慰那些壮烈牺牲的英灵，人们在守军当年跳崖的地方建造起了纪念碑。一块块垒起的玛尼石，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无声地诉说着先辈的英勇无畏，也传递着后人守护故土家园的信念和决心。1996年，以江孜保卫战为背景创作的电影《红河谷》在中国上映，透过银幕上

0: 故事，很多人了解了这座英雄城的前世今生，也被姜子人执着坚守的精神所感动。
1: 江子保卫战，我认为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非常好的缩影。那么在当时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藏族人民毅然地参与进来，然后不顾自己牺牲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自己的家园，让自己的后代能够继续幸福地在这片热土上生活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对家园最好的坚守。
0: 硝烟远去，在姜子人的守护下，如今的小镇又恢复了往昔的宁静。迎空而翔的经幡默默地传送出人们对家乡最美的祈愿。500多年来，白居寺与宗山堡遥相守望，一同见证着姜子的荣辱兴衰。每天都会有虔诚的信徒来到这里，在佛前添一壶新鲜酥油，寻求一份内心的平静。在姜子的寺院里，有很多精美绝伦的唐卡和壁画，这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艺术瑰宝，也是千百年来当地人对于信仰的寄托。当年的抗英战争中，很多唐卡遭到了抢掠，很多壁画受到了破坏，烧毁的房屋可以重新修建，荒废的田地可以再次开垦，但被掠走的文物却再也回不到故乡。过去的数十年间，姜子的唐卡画师们一直在用手中的画笔修复着这段饱经创伤的历史。
2: 这个家园呢，但我觉得九广北路的人民就在生产家乡呢，我那得到结果过全大忙吧，我那养的全用个人力去补，我那没这个人力去，我们在我那地方，他得的呢，九广北路的人民嘛，军队前他就没多住不过，没多住不在金柱前没多蹲不过，天天印度在呢，天天人力就在北这个印度在呢，他这个心难了，跟着就用他。
0: 在唐卡画师的心中，他们的每一次落笔都是对古老文化最好的传承与坚守，也是对历经战火的家园最真挚的抚慰。
3: 走在寺院的小路上，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双手合十的当地居民，那些砖经筒已经被朝拜者的指尖摸得圆润而光滑，或许对他们而言，这就像是中原的族谱一般，承载着一辈又一辈人的信念与期盼，也把他们守护故土家园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0: 在今天的姜子，现代化的生活给古镇人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但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依旧被这里的人们所坚守着。凝聚祖辈生活智慧的卡垫是藏族百姓家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因为家家有织机，处处闻织声，这里自古也被人们称为卡垫之乡。20世纪90年代，市面上突然兴起了一种机器织造的卡垫，因为价格低廉，款式多样，逐渐占领了市场，这给传统的卡垫织造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得已，人们开始纷纷转行，有的去了拉萨打工，有的做起了小生意。而在姜子地毯厂，工人们的工资也只好暂时用卖不出去的卡垫来抵扣，大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看到这样的景象，当时作为厂长的边多感到非常失落。
2: 你说你们这胖个不？天天说是三米不了，看到那个你这你们那都胖了的是。
0: 就在那时，有位商人来到姜子考察，他建议边多引进一些机器设备，这样不仅能节约成本，还能提高生产效率，帮厂里获得更多的利益。商人承诺，只要地毯厂同意引进机械化生产，所有的费用都由他们来承担，但边多和工人们却拒绝了。
2: 你说过的就是呢，你咱们都给谁写的？经济往下运呢，等呢，南边给等呢，江浙开点谁写的？等呢，闽南嘛咱们也都没办法写的，给谁呢？用到东西了。

0: 子。
1: 曾几何时，咚咚作响的织布声是姜自然儿时最动听的记忆。比起冷冰冰的机器制造，那些倾注了情感的手工卡垫更让边多留恋。守着一份初心，他希望能够在改变中寻找突破。为了了解人们的喜好，边多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在过去，卡垫的图案与色彩都比较单一，如果在原有样式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多样性，就能让传统的工艺更加符合现代的审美。边多和工人们为此做了很多尝试。
0: 边多马当的在学习学会是，边多马当的托呢，全部就当就项目过，但是技术他们让就是让说的小小托呢，天天就给记住了，就给他们各个看咯，我他提学习学会是。
1: 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精细的做工，样式改良后的卡垫很受人们的喜爱，销路也再次打开。很多年轻的姜自然也来到厂里学艺，重新拾起了这门古老的手艺。在五彩纺线的背后，是一张张质朴而执着的面孔。数十年如一日，人们把坚守家乡文化的精神编织进了卡垫，也编织进了心底。在江孜，像卡垫一样被保护发展起来的传统手工艺还有很多。织布机上，勤劳的妇女编织出美丽的普鲁；服装店中，年轻的姑娘挑选着漂亮的藏装。青稞地里，古老的祝词诉说着心中的祈愿。对他们来说，脚下的热土不仅给予了人们粮食的馈赠，也孕育出独特的文化。这是故土家园的根脉所在，也是他们要用毕生心血守护的宝贵财富。53岁的次仁是江孜电影放映队的一名放映员，手中的胶片和放映机仿佛亲密无间的老友，与他一起走遍了江孜的山山水水，也走过了岁月的变迁。在20世纪70年代，西藏百姓的文化生活还十分匮乏，看一场藏语译制电影是人们劳作之余最大的期盼。
2: 搞地震了，山上那的，你嘛，大家老年了搞不出不去的。别的山上的重组进来，就是教育局的人不见，重组你没动，伢准不去的。有了这个楼出来就看是吧？他这个昨晚和楼地震了，这个大国给我们的钱，让这没通啥，让这保姆咯，邻居家就路边停车，全局也交了是体用是老年大了。
1: 因为人们的喜爱，放映队的任务也格外繁重。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只能依靠牦牛马车。30多年前的一天，次仁和队员们像往常一样趁着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出发了，可是刚刚走到一半，天空就下起了暴雨，泥石流很快就会伴随着暴雨而来。
2: 去起了，等于从那上镇，那么上张国山，张国山那边，他张国山呢哈，片子他还接了镜，片子估计会不会细致的。
1: 当次仁和队员们把设备刚刚转移到地势高的地方，泥石流就已经冲了下来。一瞬间，马车被冲毁了，马也受到惊吓跑了。那一天的暴雨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停。前方的路已经被泥浆和碎石阻断，次仁他们本可以返回镇里，但一想到还在等着看电影的乡亲们，队员们毅然决然地扛起设备继续赶路。
2: 重组了老年电影顾问的吧，他这个谈提的切吧提，他这个中就在这差距了，你是差距没来，这个提着你就忙于拆几百点，就看他这个

0: 今天咱们家的芝麻店弄的是些早晚年的嘛，看到冬天的木头是的，他看到米二锅油那边了，看我们现在就二锅油了。
1: 当时的放映设备重量超过400斤，马跑了，队员们只能自己抬着走。到达村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三个人的身上全都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这样的经历，放映队的每一位队员都能说出很多。39年的时间里，四人没有计算过走了多少公里，放映过多少电影。交通工具从牦牛马车换成了拖拉机，锈迹斑驳的拷贝箱和泛黄的胶片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次银幕亮起的时候，四人总会默默地守在放映机旁。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情节早已烂熟于心，但观众每一个专注的眼神，每一次爽朗的笑声，都能久久地打动他。如今虽然早已告别了那段物资匮乏的岁月，现代化的电影院也建成多年，但因为那份熟悉与亲切，放映队的电影依旧很受老百姓的喜爱。在当地人看来，正是有了队员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自己才有了更丰富的生活和更开阔的视野。
2: 我觉得藏族对坚守的看法就是非常朴素的，只要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非常小也要坚持下来，因为这是传承在血脉里的一种情感，它既是对家乡的热爱，也是对那片土地的一切的热爱。
1: 对于世代生活在江孜古镇的人来说，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他们都视若珍宝，精心呵护着。无论在草原上放牧还是在田地里耕作，都有着严格的规矩和不可逾越的底线。在离古镇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历史悠久的古树林。每天早上，护林员丹增平措都会来到这里，他的任务是要检查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意外闯入的动物破坏了树木。这样的规定在当地已经流传了很久，因为地处高原，常常风沙肆虐，每到这个时候，树林就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祖祖辈辈的江孜人在古树的庇佑下免受风沙的侵扰，而百姓们也把对树的保护延续了一代又一代。数十年间，当地人自发地在院子周围种下沙棘树苗，并精心呵护了起来。时光流淌间，树苗慢慢长成了大树，院落也逐渐变成了树林深处的人家。如果继续在这里居住下去，人和牲畜的活动就会对树木造成破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到十分纠结。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氧气稀薄，树木难以生存，因此每一棵大树，每一片树林都显得弥足珍贵。为了守护这片绿色，2007年，当地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要把家让给树。
3: 这个人没被小孩子能休息了，你那天没得怎么他那个没得你分子的这些。
1: 古树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树苗是自己给后人留下的财富。在当地人看来，正是祖辈们的坚守带来了今天的生活环境，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也有一份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几年前

前，搬迁的居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建造起了新的房屋，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人们对树林的牵挂却始终萦绕在心头。

0: 就在2015年的夏天，泉眼干涸了，百年一遇的旱灾降临了。无奈之下，人们只好赶着马车去数十公里外背水。当时需要用水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刚刚经历过重建家园的艰辛，农田和牲畜是很多人唯一的依靠。而看着因为缺水日渐干枯的树木，大家的心里也十分难受。取舍之间，选择很快有了答案。
1: 就这样，但俺这路短到了，我就看毛白事。
0: 饮用水可以节省着用，农田的浇灌可以先放一放，给树的水不能少。那一年，1806亩的土地，有收成的只有800亩，但人们却很高兴。因为庄稼没了可以来年再种，但树如果死了，几十年都无法弥补回来。数百年间，淳朴的藏族百姓用最执着的方式坚守着对树木的保护，坚守着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树的守望相助间，这份情谊走过了数不尽的悠长岁月。闲暇之余，古镇里的人们再次聚到一起，歌声中有着道不尽的赞美与感恩。如今的江孜古镇像一位老人，背负着数不清的岁月沧桑，从历史的地平线上缓缓走来，在粘楚河川流不息的滋养中，与山水之间自成一派美好的景象。在新的时代里，江孜所承载的古老文化不曾褪去它的光芒，人们心中对家园故土的热爱始终炙热如初。王城之顶的坚守绵延千年，从未间断。

0: 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比哎努抱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个高落孙岁呀。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连就连，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但她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她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载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

不起来。

办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开始俺一口老叫，你咋去把那关门了？啊！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大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灯做出来。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旺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住处关门。

年来就呀个门南门想见你，平安门内想啊。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

0: 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五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五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1: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七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辽宁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辽宁，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城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老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老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文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信息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着你带一大堆的一起白人去白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0: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在宝莲古村。
2: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0: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2: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0: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它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2: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由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3: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4: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2: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

0: 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1: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然后呢，把这个位置，其实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一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使用这个，
3: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啊，站起来，从这个上面。
4: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5: 啊，谢谢。
6: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7: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村级，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 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3: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0: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七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跟阿谁就打电话、啊，好像我看空，好了，不管我怎么样了。
1: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2: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3: 老叔叔，我们 say hello。
2: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

0: 原有的这样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浇上我们的一些创意，浇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1: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梁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

0: 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1: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0: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1: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交进来，一起去打造。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张青玉。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党的二十大报告呀，曾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了专门的部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指挥，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坚定不移地推进教育公平。有这样两位老师，他们都是中国顶尖舞蹈院校的老师。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投身于距离首都2700多公里以外的一个云南的小山村里，用专业和关怀帮助了一批优秀的年轻舞者成长起来，身体力行地践行着教育公平。那说到云南，张老师想问问同学们，你们能想到什么呢？请你说说。
1: 老师，我想到了昆明的四季如春。
0: 对，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同学们，张老师今天呀，也要为大家介绍一个云南的小山村，叫纳铎村，彝语的意思是藏在大山背后的水田。就是在这块土地上，一群孩子迎着日出，在田埂上翩翩起舞，宛若一只只优雅的小天鹅。这个叫彩云计划的公益组织，在过去的几年里，为越来越多的孩子们提供了教育和学习的机会。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
2: 我是可妹，是一个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彝族孩子。今天我给大家讲讲芭蕾舞。芭蕾舞是用脚尖立起来跳的一种舞蹈，最早
3: 从那天以后
2: 我就迷上了芭蕾舞。虽然我还没有真正懂得芭蕾的动作和意思，但我觉得那些立起脚尖来跳舞的女孩子真的很美。我好想要一双芭蕾舞鞋，我想像她们一样也会立起脚尖跳舞。

0: 可是我没有爸爸妈妈，我没有钱买舞鞋，我每天还要自己做家务照顾自己。后来我们村里来了两位北京的舞蹈老师，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搭起了练功台和把杆，练起了舞蹈。我好想加入到这个团队里，和大家一起跳舞。
1: 等等啊，给你。
0: 记得那一天，老师特意送给我了一双芭蕾舞鞋，让我一起参加舞蹈学习。从那时起，我的梦想就真的一步步开始了。这真的就好像是一场梦。
2: 三四，继续，五六，抬头，七五六七八。
3: 阿美，阿爸，
0: 这是我第一次叫爸爸和妈妈，因为早已没有了爸爸妈妈的我，已经把他们当做了唯一的亲人。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的进步很快，也很开心。就在这一天，我们的脚尖立起来了，真的立起来了。我们笑了，哭了，老师也笑了，哭了。
4: 站立起来的，不仅是他们的脚尖，更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自信。
5: 孩子们，下面呀，就让我们有请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关宇老师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小天鹅们背后彩云计划的故事。掌声有请关老师。
6: 我叫关宇，是北京舞蹈学院教芭蕾舞的老师。在我开始演讲之前，请大家看大屏幕。这个地方呢，就是云南的纳多村。啊，这个地方好远呐，你们能想象吗？2730多公里的纳多村，眼睛里面看的全是红土高原和那样绿色的树木，好漂亮，还有梯田，完全是我们在北京看不到的景象。我带着这么美好的心情，就走进了这个村子里。然后这时候呢，有很多像你们这么大的小朋友一下就围拢到我的身边，然后拉着我的手，他就说：“你是从哪儿来的呀？”我跟他们讲：“我是从北京来的。”这个时候，我开始慢慢地观察到这些孩子生活很艰苦。我们看到这张图片，右边第一位这个小朋友是不是光着脚啊？你们知道吗？在云南的大山里面，6年前，那个地方硬化的路面还没有铺进去，天上一下雨，雨水就把那个红土地啊弄得像胶泥一样，非常的湿滑。所以在那里面呢，我们很多的孩子呢是光着脚的，因为你穿着鞋，鞋上面就会沾很多的泥，所以他们更喜欢是光着脚。我看到这个场面以后，当时心里觉得，哎呀，好心疼他们，都像你们这样的孩子，像这样的同学。所以呢，我就想，我能够帮到他们什么呀？我想，我给他们拍张照片吧。我忽然发现，哎，我的手机网络信号没有了，电话的那个信号也没有了。我马上转过头来一想，这里面的孩子很难和外界有一个交流和沟通。孩子们就跟我在一起非常开心地跳舞，我们当时跳的是彝族的舞蹈，在一起非常快乐。这个时候呢，不知不觉天呢就黑了，我就跟小朋友们说，我说同学们，老师该回去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大可一的孩子，他站在我的对面跟我讲， 老师，是我们应该谢谢你，你今天让我们很快乐。哇，听到这个话，我的心里有一种很难形容出来的滋味，所以我就想，我一定要帮助这些孩子。后来呢，我们就开始成立了彩云计划公益中心。当时呢，我们就给孩子们编了一个舞蹈，叫踏着彩云进北京。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一次寒假，我们把小朋友们，这些云南的同学们就领到了北京。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些云南彝族的小朋友异口同声跟我讲，老师，我们要去天安门。清晨，我带着孩子们走地下通道，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孩子们当时就发出了一声你们每一个孩子都会发出的一个声音，哇！一个孩子很认真地走到我跟前跟我讲，老师，我可不可以给毛主席跳个舞？然后村长在前面这样弹着他们自己本民族的乐器，孩子们跟他们一起跳。你们知道那个情景有多么感动人吗？他们是拿自己最民族的一种文化来到我们的天安门广场跳给他们心目中最尊敬的毛主席，想给他跳。哎呀，当时我们周边看的人眼泪都快下来了。有一个小同学唱了一首这样彝族的歌曲，他说，我们世世代代都没有走出过大山，今天我们来到了天安门，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啊。
3: 郭老师，你刚才说农村的环境很艰苦，那那里的同学跳芭蕾舞有舞蹈教室和练功服吗？
6: 刚才这个小同学问题特别好，你一下就找到了我最困难的地方。那在舞蹈班里最重要的什么？我们称之为把杆，对吧？是我们压腿用的把杆。在云南那个地很珍贵啊，就像这个同学问的，我哪里有教室啊？我根本没有教室。那于是我就在村口，这时候风从我面前吹过，我抬头一看啊，那个山上就是那个竹子啊，竹林，摇曳的竹林，好浪漫，好漂亮。当时我灵机一动，我说好，采山上的毛竹做把杆儿。村里的孩子们呢，跟我在这个村口的把杆上非常认真地在学习着芭蕾舞。可是你们知道吗，云南有一句话，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我来解释一下，在那里三天一定要下雨，不要说三天，一天都可以下三次雨。于是啊，我找了一个巨大的帐篷，我们可以看到，我哪有练功服啊，我哪有地板、把杆、镜子、钢琴，一样都没有。可是我就用手机找了台音箱，在那里放着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地是斜的，同学们你们能看得出来吗？雨水这样下来就从我的脚下流过，你看我的鞋都是湿的。我记得我要求同学们双手扶把踢后腿，他们一腿踢起来，他们脚上带的泥浆踢了我一脸。但是我觉得那一刻很幸福。这就是我们的竹子把杆儿，是不是很漂亮啊？纳铎的拉米若小姑娘就跟我在一起练习芭蕾舞的基本功。这个时候你们看到这个更小的小朋友了吗？其实这就是美育的真谛，我们把美这颗种子就种在了这个小朋友的心里。今天他是怀着一颗好奇的心，明天他长大了像你们一样也可以在艺术的领域里面不断的前进。
5: 之前我在一篇报道里看到，记者在采访彩云计划的孩子时，有一个孩子这样说道，我以前是一个不懂爱的孩子， 参加彩云计划后，我觉得我就是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这让我学会了爱生活、爱自己。这句话呀，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们不知道曾经这些大山深处的孩子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彩云计划给了他们规划未来的权利和可能。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看一看纳铎村小彩云们的故事。
7: 将来你最想做什么，曹芬老师？
8: 我最想做舞蹈家，每当跳起舞就特别特别开心，把所有烦恼都忘了。
9: 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只不过那些年少时的梦想大多后来被现实磨灭。对于大山深处的很多孩子来说，甚至不敢去想梦想二字。但是彩云计划就像一道光，照进了他们的现实生活。这个在猪肉铺里起舞的芭蕾女孩，她叫小云儿，从6岁开始就对着视频学舞，没有专业的老师指导，也没有漂亮的舞衣和舞鞋，但她在嘈杂的闹市里翩翩起舞的样子刷爆了网络。平时只有她妈妈打着牌子帮小云儿压腿，想给孩子找好老师简直是天方夜谭。而彩云计划给小云儿的舞蹈梦想迎来了转机。关于夫妇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在当地见到了很多像小云儿一样有舞蹈梦想和天赋的孩子。他们用竹子搭了一个简易的舞台，为每个孩子准备了一双芭蕾鞋和一件芭蕾服，甚至给了每个孩子一个芭蕾名字，让他们感觉自己是真正的芭蕾舞者。彩云计划把他们从大山深处带到了聚光灯下，又回归到青山绿水间。梦想并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付出努力和汗水，也需要公平的教育机会，帮助他们改变命运，传承民族文化，为孩子们打开一扇通往美丽世界的窗户，让他们成为在乡野间自由起舞的小天鹅。
5: 像小云儿这样纳铎村的孩子还有很多。关老师，我们知道您有很多得意弟子，听说您今天还带来了一位。
6: 是的，同学们，我今天呢还特意带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是我们彩云二期的学生，他是在燕山的听湖村，他目前经过不懈的努力，已经考进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英才班。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小耳哥哥。
10: 关老师，大家好，我叫杨方奥，我是壮族，今年20岁，来自云南文山，目前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舞蹈表演专业。2018年，我15岁，每天的生活除了上学就是帮家里做农活，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舞蹈训练的基础。2018年暑假，我有幸遇到了关老师和张老师，除了家乡传统的舞蹈，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芭蕾。从零基础到参加艺考，这3年的时间，在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我每天坚持练习8个小时，第一次下叉的疼痛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当时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做到，当时练舞的条件很差，我们就在村子里的红土地上一遍一遍地练习，当时也没有镜子，没有把杆，但是关老师和张老师十分坚持，也一直鼓励我们，也是因为他们的坚持才给我充足的信心。对于曾经的我来说，来北京读书是根本不敢想象的事情，而现在我成为了中央民族大学的一名学生，我很幸运，舞蹈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从云南大山的一角

0: 出来，来到首都北京，让我走到了艺术学习的高等学府。我很幸运，两位老师发现我，并给予我鼓励和帮助。将来我也会加入到彩云计划的艺术公益项目里，去帮助更多的人。也想对所有的小朋友们说，一定要树立自己的目标。当你有了目标，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下去。
1: 方浩哥哥，您刚才说的棒棒灯舞怎么跳呢？能不能为我们现场跳一段？
0: 可以。

0: 孩子们精不精彩？
1: 精彩。
0: 那有没有同学想上去跟方奥哥哥学一学呀？
2: 两位同学，我们现在来学一下壮族棒梦灯的一个基本韵律。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相当不错啊，两位同学。
0: 孩子们，我们谢谢方奥哥哥。他能坚持梦想，并能付出努力把梦想实现，是不是很了不起啊？
3: 是，
4: 了不起。
0: 是，关老师，我们知道呀，舞蹈一般都在宽敞明亮的剧场里。那您是怎么想到，或者说为什么会把舞蹈带到青山绿水间呢？
5: 中国人的舞蹈原本就是天人合一的舞蹈，大家看到那个就是梯田了，下面呢是马牙花。像刚才小奥哥哥跳的那个舞，那个就是在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跳出来的，它是从唐朝而来，距现在有1000多年的历史。那这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民族民俗的宝贵的资产。我们知道在云南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很有天赋，可是呢他们考不进艺术院校。为什么呢？要考到艺术院校，必须要学会舞蹈基本功。我们所说的竖叉、横叉、下腰、开肩、大胯、脚背，还有扳脚，对不对？可是呢，这些孩子不会，于是呢，我们就组成了庞大的志愿教师这样一个团队，接力去云南的山村里面教这些小朋友。那让他们呢走出大山，把这些孩子送出去。到现在为止，我们一共送了89个少数民族孩子到省会去读书。那他们在省会读书的时候有寒暑假呀，他们寒暑假回到了云南，回到了那朵村，我们就开始教他们非遗舞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少数民族孩子不断地学习我们的非遗舞蹈，为我们的非遗舞蹈进行传承。同时呢，我们又加强了对孩子们的美育的教育，希望我们的这些孩子能够不断地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将来呢，在世界面前展现出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
0: 关老师，我们知道呀，您从来不是一个人在坚持，在尝试。参与了彩云计划的孩子们，我们知道他们都亲切地称张平老师为张妈妈。我们从这个称呼中也能够看出来，您二位和彩云计划对于大山里的孩子们来说，分量是沉甸甸的，意义是非凡的。那也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一起了解一下。

在2016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来到了这个村。这个村里的女孩子呢，很漂亮，但是衣服怎么都穿得脏脏的，也头发也乱乱的。在我具体的了解以后，才知道

0: 其实他们都是留守儿童，就发现这些孩子其实很有艺术天赋，只是说没有一个人对他们进行培训，或者是没有一个平台给他们。如果借着我的力量，给孩子们一些培训，给他们一个平台的话，也许会给孩子们一个不同的人生的可能性。就是在做这个公益的这个行为当中吧，反正几年来确实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或者是很多的困难，亲人的不理解也好，还有朋友的不理解也好，都会有。但是现在好就好在我们家，亲人都是非常支持，朋友也是慢慢的都理解了我在做的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彩云计划让每个孩子都有了梦想，也有了实现梦想的途径。您说过，特别希望通过舞蹈来提高孩子们的自信和自尊。在和关老师聊天的过程中呀，我也了解到，以纳铎村为发源地，咱们彩云计划已经汇集到1市、5镇、7乡、29校、33村、89个孩子。您和张老师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投入到孩子们身上。那对于这些孩子们的未来，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2: 这些孩子已经成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就会永远心里面惦记着这些孩子，心心念念就是这些孩子未来的发展，帮他们组建出一个公益的闭环，就是在山里面发现他们，通过教会他们舞蹈基本功，让他们顺利地考到艺术院校，在艺术院校得到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学习，让他们变成最好的舞者，然后呢吸引他们重新回到家乡，返璞家乡。我的希望呢，就是除了我们之外，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能够走进纳铎村，我们一起来帮助这些少数民族的同学们，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知识。老师在这里面跟你们有一个10年之约，10年之后你们大概可以成为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希望你们把你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带给我们的少数民族孩子。如果你们记得，关老师在云南等着你们。
1: 通过这节课呀，我相信孩子们也跃跃欲试了，是不是啊？那关老师，您能现场教我们几个芭蕾舞的动作吗？
2: 好的，没问题，同学们，那我们一起来进行芭蕾舞的手位训练，好不好？好，往前看，手跟老师一起。好，我们跟着音乐，手打开。好，我们的手抬到二位，后背立直，把脖子拉长。这是三位，对，把脖子拉长。好，孩子们注意表情，我们的嘴角微微向上，保持微笑。好，手落下来，手指尖打开，让我们像天鹅一样飞一下，别着急，慢慢的，对，很好，很好，好，非常好，你们今天做的芭蕾舞很漂亮，让我们为自己鼓掌，非常好。同学们，刚才你们的芭蕾舞手位特别好，看到你们跳芭蕾舞，我一下就又想起了我云南的孩子们，通过艺术的这种培养和训练，给了他们美育的这种启迪，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我们把美种进了每一个孩子的心里，所以希望孩子们在这里面，老师最希望的就是艺术能够伴随你们一生。
3: 关老师，您和张老师都帮助了很多学生们实现他们的梦想，那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2: 谢谢这个同学的问题。你们知道吗，同学们，能够认识到云南的这些孩子是我一生的幸运，因为我认识到他们，所以呢才激发了我的艺术灵感。在这里面我的格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希望同学们长大了，你们也能够用一生来践行这两句话。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0: 所以同学们，你们和我们老师一起努力，让我们为了这些孩子的美好未来一起携手同行。我坚信孩子们呢是向光而生的，只要给他们一束光，他们就永远向光而行。所以孩子们，我希望你们能够一生努力，为我们这个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人民贡献你们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1: 好，孩子们，咱们今天的课呀上到这里，老师想问问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请你说说。
2: 我想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因为我想为大家设计很多漂亮好看的衣服。
3: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美食家，凭借美食是可以让人们获得幸福感的一件事情。
4: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舞蹈家，因为我想站上世界舞台。
1: 一生一村一件事，秉持着这样的信念，关于老师和张平老师通过彩云计划，让少数民族的孩子们沐浴在艺术的阳光里。教育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的奔赴。当教育者用爱在田野间播下美的种子，那中国梦、少年的梦便会在这爱的滋养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说我写的这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1: 我真要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3: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2: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4: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1: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叫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毕竟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要去吃涮羊肉。
5: 伙计，
6: 哎，您说
5: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6: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力不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7: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5: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6: 哎，里边请。
1: 所谓力不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8: 您可以不顾啊，就是一个火锅的，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9: 合着怎么用啊？
8: 你瞧着，你看，哎，
1: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泽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9: 你得把它放开啊。

0: 这涮也有讲究，
1: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2: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边，呱呱呱嚼嚼嚼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嚼，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来了王伯祚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扔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3: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粽子得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2: 这有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天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3: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3: 那不觉得冷吗？
1: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无，
3: 果然是同道中人。
2: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千言童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3: 这酒可是花雕，
1: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3: 德谦、范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2: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4: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5: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2: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6: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2: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一句话：“
7: 君去也，挨豆包，
8: 一息尚存，

0: 市和市之间的交流是这样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谷子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1: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2: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1: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1: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4: 快，大学要去了，
5: 快
6: 军人，
4: 快军人，准备啊，大学去了，是小反的，
6: 军人，
4: 快，大学要去了，快，
7: 这是治百病的呀。
1: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8: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9: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0: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8: 您这是祭奠朋友？
11: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1: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

0: 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2: 刘璋，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2: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3: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3: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3: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4: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5: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但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

0: 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元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俊勇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个性化，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7: 娘，
8: 娘，
7: 娘，
8: 娘，
7: 咋了？
8: 这黄鼠狼又来了！你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7: 不是花木兰。
8: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4: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恩来是

0: 生还刘家，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那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0: 剑真，我们不离开这里，
1: 不离开，我们哪也不去，不管是梧州还是香港，我们都不去，就踏踏实实在这待着啊！
0: 你怎么跑出来了？啊，你的伤还没好呢，疼不疼？多亏了阿廖，是他救了我，还一路扶着我。
1: 阿廖，谢谢你。
0: 我要谢谢大小姐才对。
1: 是他带着我离开那个火坑的。别这么说，离开了就好。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我们是同志关系，是平等的。你在这附近有没有什么亲戚或者是熟人之类的？
0: 穆医生，我的姑婆就在前面的鸭脚村，翻过这个山梁就到了。
1: 这个山梁吗？对对对。那太好了，这样小廖，你带芷文先去你的姑婆家住几天。县城马上要暴乱了，我不能够陪你了，我得马上去搬救兵，明白吗？
0: 你听话，啊，
1: 先跟小廖去躲避一阵子，县城的兵力薄弱，我担心抵挡不住你爸爸他们的进攻，明白吗？
0: 你去吧，建成，不用管我们，早点把援兵带回来。
1: 好好照顾自己。
0: 放心吧。

0: 当初去军区的路上袭击我和树根的那个人。
1: 是谁？
2: 别来动！
0: 狙击手的枪法很准，小心。既然枪法那么准，那为什么第一个杀的人会是阿廖呢？阿廖穿的是你的衣服，对吗？

0: 狙击手要杀的应该是我和你。志文，你坚持一下，代替我去搬救兵，行吗？
1: 好，那你呢？
0: 我去引开狙击手，他要杀的人应该是穿军装的人，我把他引开之后，你马上就跑。志文，听我说，顺着这个道一直走，翻过这个山梁，就到了湖南的永江。大军的1860师就在那里，你告诉他们茶城要暴乱了，提醒他们速来白部队增援要快，明白吗？
1: 你会死的，你会死的，我不让你走。
0: 不会的，不会死的，没事儿啊。志文，你听我说，如果我们俩在这待着，就一定会死。这样，我现在去把杀手引开，等我引开之后，你再离开，一定要注意安全。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死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再苦再难，你得坚持住，一定要找到大军，把援兵找回来，明白吗？
1: 我不离开，我不离开，我不让你走，要死我们就死在一起，不让你走。
0: 志文，我这么跟你说，我们俩就是真死了。也没关系，可茶城还有那么多无辜的百姓，你爸爸他们还会杀无数无辜的人，这样的话我们俩会后悔一辈子，我们俩对他已经姑息得太久了，你明白吗？

0: 一团长那边该有动静了，怕就怕烂泥扶不上墙，狗肉上不了席。
1: 孙团长，临战之前，动摇军心，小心我毙了你。
0: 是，军总。
1: 一团长那儿可是支骑兵啊，
0: 他要是能忠心开花，咱们事半功倍，所以再耐心等等吧。
1: 也不宜多等。
0: 我看银店山那边不一定能拖太久，平都等方面很快也会得到消息，还是要速战速决，尽快拿下县城。
2: 是。
0: 参谋长，一旦拿下了县城，台湾方面可就全靠你了。要请他们务必尽早的空投援助，并调动海南岛的部队协同作战。
2: 军座。
0: 台湾方面您就放心了，我一定竭尽所能。
1: 好，到时候县城就交给周兆贵，还有他那支杂牌军，三个团的兵力嘛，马上进入防御，准备迎接进犯的共军。我也会电告广西各路反共救国军，让他们马上起事。只要县城我们能守上一个星期，广西整个的局面就会大不一样。
2: 相信党国的历史，在军座您这儿，会写下新的篇章了。也许我有点自不量力啊。不过人这一辈子，白驹过隙，要是能做些螳臂挡车、屁股喊树的事，也不枉白活一回啊。我钟玉林能在此时此刻追随在军座的鞍前马后。
3: 只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小水码头无数情人，包括他们。等等，不对啊，这在耍咱们呢。

0: 何时动手？着什么急呀？让大王先观察观察阵势。嗯，啊，我看好了吧？啊，嗯，看好了。把样子记住了啊！嗯，待会儿动起手来全给我绑了，关到一块儿，等现场打下来，在兄弟几个慢慢下手。啊，哎，
1: 大王，你是在看女人？
0: 我不看女人，我看你妈。
1: 是，不是。
0: 你看啊，
1: 哎，
0: 不需要我指给你看吧？
1: 啊，不用了，不用，不用。
0: 老子的眼光你是最清楚的。
1: 是，
0: 你相中就是我相中的。
1: 好的。
0: 嗯，
1: 那大王咱什么时候动手啊？
0: 不急。啊，那边还有你去呢。
1: 啊，过去瞅瞅。啊，
0: 走。
1: 哎，好好。

0: 五角星叔叔暴乱，我妈妈让我喊的暴乱。
1: 暴乱？

0: 是暴乱吗？你妈妈是谁？
1: 哎，小芋头，
0: 你怎么来了？你认识她？
1: 啊，她是莲花香小玉姐的孩子。小芋头，妈妈呢？
2: 我妈妈睡觉了。
1: 睡觉了？
2: 嗯，我妈妈叫我喊暴乱，找五角星叔叔。
1: 暴乱？

0: 队长，
1: 怎么了？小玉在树上暴乱！
2: 小玉，怎么回事？跟叔叔说。
0: 暴乱找五角星叔叔，妈妈说的。
2: 你妈妈呢？
0: 睡觉了。
2: 小宝，带着小玉走，找谢叔就回吧。
3: 是，
2: 你们三个跟着一起去。
3: 是，
2: 走。

现在，睁眼拉眼睛，快撤！猴子们，你们撤！

曹班长他们演习呢吧？不对，他们不是在盘龙街大会上巡逻呢吗？

0: 县政府在哪里？大王，县政府在哪里？
1: ！
0: 你问老子县政府在哪里？派人去引渡人呢？没看见？抓个人去问！我审。
1: 县政府在哪里？大王，那边！
0: 你吹牛叫好，让兄弟往这集中，都跟上！

0: 动手了，冲！
1: 炸死你们这帮狗了！

0: 李波，
1: 到，
0: 通知县大队，让他们去粮库，一定要确保粮食的安全。
2: 是，
0: 中。
3: 是。
0: 让县农会、县妇委会、县公安局和团县委同志马上到我的办公室。
2: 是。
0: 来，走。
2: 哎。

0: 到他了，终于终于
1: 娘们
0: 终于终于
2: 你真当我是个骗子，
3: 回头我活吞了你啊。
0: 回去回去

0: 见。
1: 天上掉下个解放军妹子，啊？真像啊！
2: 老天待我不薄呀！
0: 快把这个女解放军给我拿下！
2: 啊，不是，
1: 给你呢？
0: 不是，不是，给大王拿下！给大王拿下！给大王拿下！
2: 大王，咱们还得办正事。
1: 这他妈对老子来说就是正事。
3: 陈癫子，我警告你，放我出去，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1: 陈癫子，第一次有女人叫我陈癫子，够劲儿，小娘们儿，我就喜欢女人对我不客气。你现在让我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啊！来呀，来。有点意思，老子今天还要定你了。

挺能爬

0: 那个仙人藤，
1: 爸爸，人呢？啊？
2: 什么人呢？啊、去点火报信，点三把火，快去！
3: 好，过来！
4: 局座，一团好像得手了。你看，
2: 好啊，好啊！传令弟兄们，谁要是第一个能拔下县政府的旗，奖励银元100块，官升三级。
5: 军长说了，谁第一个拔了共产党县政府的那面红旗，奖励银元100块，官升三级。兄弟们，跟我冲啊！
0: 谢书记，城东发现大量敌人，装备精良，怕是要顶不住了。
6: 城里发现了敌人，城东也发现敌人，电话线被绞断了。这么说，用不了多久，城西也会发现敌人的。
7: 报告，
8: 城西发现敌人，
7: 对，数量很多。
0: 多少？
7: 应该有几百人。
6: 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暴乱。
9: 部队2个班，加上卫生科、炊事班，战斗人员36人，
6: 枪支弹药
9: 3挺轻机枪，10来把冲锋枪，弹药充足。
6: 县大队呢？
10: 县大队30人，已经有一部分人去守粮库了。
6: 同志们，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敌众我寡，兵力悬殊，而且我们的对外联络已经被切断了，能不能粉碎这场突如其来的暴乱，现在就全靠我们自己了。敌人的目标肯定是县政府，这对他们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

0: 程主任，哎，你和县妇委会有通知，组织县城的所有老百姓就地隐蔽，一定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1: 安主席，哎，莫主席，你们率领县农会，还有县委的同志们，找一些身强力壮的同志，在县政府周围修筑工事，还有。
0: 你们带选几个精明强干的人冲出城区，向军文局求援，把银甸山的部队调回来。你们要分别行动，各派各的，冲出去一个算一个。陶排长，
2: 哟，
0: 你把冲锋枪、机关枪向东西两方面顶上去。但是你要记住，一定不能恋战，你的任务是要拖住敌人一段时间。
2: 是。
0: 田局长，
3: 哟，
0: 你配合县大队和公安军在城里和敌人周旋。是。
4: 同志们，等县城的老百姓安置完毕以后，我们大家在县政府集合，固守待援。
2: 是。
0: 同志们，这次的暴乱是我的大意所致。粉碎暴乱以后，我会向查城的老百姓，向长吉组织谢罪的。
5: 谢书记放心，查城是我们的。
6: 对
7: 对，
6: 查城是我们的。

兄弟们，给我冲啊！

0: 大王，大王，咱是真打还是假打呀？你觉得老子是在过家家吗？我的意思是说，咱现在打还是等大部队来了以后，咱再跟他干。
1: 你胡乱什么意思？快说！哎呀，
0: 我的意思是说，咱现在别实心实意的跟他们硬碰硬，到时候二团三团没打起来，咱们不成炮灰了吗？
2: 是，
0: 到时候县政府没攻下来，咱别再把自个儿兄弟给折进去，是不是？ 你有什么鬼主意？赶快说！
2: 咱们现在趁乱，该抢东西抢东西，该抢女人抢女人呐！
3: 女人，我喜欢。
0: 别说话！到时候他们打进来了，咱们再来掺和掺和，打不进来，咱们就撤了呗，是不是？
3: 我就喜欢你狗卵这个聪明劲儿。
0: 哎，兄弟们！ 都听好了啊！我们先不着急打，回撤两条街，哎，到主家去开开荤。
4: 对对对，
0: 能抢东西抢东西，能抢女人抢女人，听见没有？
5: 听见。
6: 女人，女人。

0: 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注意安全。

0: 我们的人怕是守不住了，要不你和陶排长先突围吧。这把大刀是我当红小鬼时候用过的，已经闲置了很多年了，现在该磨磨它了。谢书记，你当我们听没听见我说的话？要不你们先上去县政府，到县城北边的盘王店躲躲。
1: 那是这一带的神殿，相信土匪应该不敢把它怎么样。这是新中国的县政府，我们头上飘的是五星红旗。梅梅同志，你发现没有？老百姓为什么不去投奔盘王殿，而是往我们这里跑？因为他们信任我们。
2: 他们觉得这儿最安全，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绝不能让敌人把这儿给夺过去。
3: 谢书记，谢书记，我回来了，向您报道。
1: 黄护士，你回来的好，你马上组织妇女和儿童，把他们隐藏在印刷厂下面的山洞里。
3: 是，
4: 黄护士。
2: 小玉的孩子小玉头在我那里，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
5: 小玉头，
2: 小玉呢？不知道。小玉头说他妈妈睡着了，估计是已经牺牲了。放心吧，妹妹，交给我了。谢书记。 这两个能给我吗？如果，我是说，如果真要是有什么万一的话，我不会把妇女们留给土匪的。
1: 拿去吧。

0: 军座，他们打进去了。
1: 老夫，在。调炮。是。哎，军座，用不着了吧？现在的形势呢，就是摧枯拉朽。我看不出两个时辰，这茶城就是咱们的。我们面对的是共产党，是四野，不是民团军阀。
2: 调炮，是。调炮，走。调炮，调炮。
3: 主恩，主恩。

0: 妈，我求你了，妈妈，你为什么要骗我？
1: 大小姐，你要是不让你爸爸杀了你的穆医生，那我

乔丹诺，准备。

0: 赵良，你一定要下去，把门打开，把敌人放进来。注意，教练子弹，
1: 我们逃走。同志们，注意，敌人子弹。

0: 大军没子弹了，都给我杀！谁拿下那个红旗，赏银100大洋，官升3级。100大洋，官升3级。
1: 上！
2: 上！
0: 不让他们抢个头功。

0: 三炮什么时候到？
1: 州府已经催了，
0: 要快要快！把县政府给我炸平了！炸平了！

0: 哟，林团长来了。
1: 二团长，你的人为什么不上？
0: 咱们这边是乌合之众，比不过你们黑人。
2: 屁话，我命令你们跟我一起上。
0: 你是团长，老子也是团长，凭什么听你的命令？
2: 你
3: 好你个李大头，等打完了仗我再跟你算账。
0: 不是，梁副找到了没有？
4: 混乱的，还在打他，
0: 还不赶紧去找。

0: 怎么回事？刚才我们还打了进去，结果被打了出来，现在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1: 这回你亲自带队冲锋，我掩护。兄弟们，准备战斗！
0: 开始进攻，我给你督战，后退一死。
2: 兄弟们，给我上！
3: 上！

0: 给小宝报仇！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报告。
1: 讲。
0: 有人看见穆剑臣往城外跑了。
2: 李振，
3: 到。
2: 带三个士兵跟我走。
3: 是。
4: 大雷。
5: 怎么回事啊？
2: 刚才有老乡说看见穆剑臣往城外跑了，我就把他抓回来。
5: 等等。就他一个人吗？
2: 就他一个人。谢书记，这次暴动不知道跟他有没有什么关系，没准现在又去搞什么阴谋诡计了。
5: 不管这有什么阴谋诡计，大雷，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保卫县政府，你们哪儿都不能去。
2: 是。他把土匪打跑了，我一定亲手抓住他。
5: 这个穆剑臣呐，大雷啊，你还记得吗？正是这个穆剑臣一直在提醒他们茶城有危险，倒是我麻痹大意放松警惕了。
2: 我也有责任。

0: 王妹妹呢？王妹妹，
1: 别叫了，她肯定去粮库了。
0: 我忘了，这粮食是她命根子。
2: 报告，
0: 讲
2: 排长，子弹不多了。
3: 知道了。

0: 干什么呢？又来这一套，吃饭都吃不消停。
1: 老子就没心情吃饭。王总，
2: 哎，干什么呢？啊！
3: 娘白白的，早不断晚不断，偏偏这个时候断。
4: 废什么话呀，赶快搬石头。
5: 黑灯瞎火的怎么搬？要是炮砸坏了，咱们回去都得完蛋。
3: 听老子的，搬石头去。
5: 兄弟们，搬石头。
6: 搬石头。
7: 搬石头。
8: 搬石头。
9: 哎，给我来，看我这大的来。
10: 搬走。
9: 来。

0: 兄弟们，现在我们跟共产党已经撕破了脸，你们哪个也不要抱有幻想，今晚不是共产党死，就是我们活，再不拼命，我们就只有到阴曹地府一起喝酒吃肉了。你们都看到了，
1: 从现在起，一团、二团都归我指挥。
0: 我让你们冲，你们就得给我冲，谁也不许跟老子耍名堂，否则这三个胆小鬼就是你们的下场。
2: 林世奇，老子活着了，你我丢你老母，你放了我，老子咬死你。
0: 这三个胆小鬼是一团、二团、三团各一个，老子不偏不倚，谁是英雄老子就敬他，谁是狗熊老子就毙了他。

0: 乡亲们，没什么大不了的。这股敌人啊，已被我们打怕了。待会儿啊，我们的陶排长还有黄护士会带领大家突围。一会儿大家要换上身上的衣服，把脸涂黑。有孩子呢，要尽量照顾好，尽量不让孩子哭。出了城以后，陶排长会带大家去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待我们大部队来支援。
1: 谢书记，给我们发武器吧，我们哪里也不去。我们要跟你们一起战斗。
2: 对，
3: 没有枪，手榴弹也行，没有手榴弹，刺刀也行啊。
4: 有石头也行。
0: 对呀，
1: 大家别说了，有我们的战士在，还轮不到你们打仗。大家赶紧准备吧，尽量少带东西啊。
0: 谢书记，我们哪里也不去，我是投奔你的，投奔县政府的。
1: 要死！咱们一块儿死。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竟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

时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三千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乡亲们，没什么大不了的。这股敌人啊，已被我们打怕了。待会儿啊，我们的陶排长还有黄护士会带领大家突围。一会儿大家要换上身上的衣服，把脸涂黑。有孩子呢，要尽量照顾好，尽量不让孩子哭。出城以后，陶排长会带大家去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待我们大部队来支援。
1: 谢书记，跟我们发武器吧，我们哪里也不去，我们要跟你们一起战斗。
2: 对，
3: 没有枪，手榴弹也行，没有手榴弹，刺刀也行啊，
4: 有石头也行。
0: 对呀，大家别说了，有我们的战士在，还轮不到你们打仗，大家赶紧准备吧，尽量少带东西啊。
1: 谢书记，我们哪里也不去，我是投奔你的，投奔县政府的，
3: 要死。
0: 咱们一块儿死，
5: 对，
0: 这是逃出去的，你也有可能死。被土匪抓了，生不如死，还不如死在这儿呢。
5: 对，
0: 还不如死在这儿。乡亲们，保护老百姓是我们共同的责任。黄护士，你拿着手雷，趁敌人进攻之前，带领大家突围。
5: 是，姐妹们，大家赶紧把深色衣服都换上啊，有多余的给没有的匀一匀，快啊！

0: 快点换衣服！不动啊！不，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对，去吧，小雪琪。如果你们打算了，我们烧菜做饭犒劳你们；如果你们牺牲了，我们去黄泉路上找你们。
1: 谢书记，唐排长，你们赶紧走吧，我们哪儿都不去，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2: 对啊，等着你们，等着你们，
3: 谢书记，
0: 走吧，
3: 乡亲们。

0: 放那儿。
1: 温先生，对不住了，你现在是人是鬼，我也分不清楚了。等打走土匪。

0: 炮，炮，我的炮，我的炮！
1: 玄宗，玄宗，炮来了，炮来了，炮来了！
2: 在哪儿呢？
1: 在下边，阵地都平整好了。
0: 走，
1: 走。

0: 把县政府那杆旗给我打下来，对着他打。是。
1: 给我听着，目标，县政府的红旗。
2: 命令完毕，
3: 押令完毕，
1: 听我口令，预备，放。 怎么回事？听我口令，预备，放！快点！听我口令，预备，放！
0: 回事？参谋长，是谁晕的炮？
1: 军座，赵真跟底座全都被酸腐蚀了，这炮废了。天一！
0: 军座，不能认命。我坚信天佑党国。给我一个小时，我把红旗拿来献你。

听着，拿起你们的枪，今天凡是不想死的，跟我一起去打下县城，把红旗拿来献给军座。这是第七军的血脉，这是第七军的军旗。从现在开始，跟我一样，就是这面旗的护旗手。今天是人在旗在，旗亡人亡，给我走！

0: 夸口，娘白白的，你杀了我多少兄弟，你在赔我的人，你在偿命，你在偿命。老母亲的我，你把老子放开，我跟你单挑，老子捅死你，
1: 捅。
2: 哎哎，
1: 这
3: 住手，
4: 你们都够啊，

共军区区几十个人，把你们三个团给打成这样，你们就这点本事，还跟我谈什么光复广西、光复党国？扯淡！我告诉你们，再不拼命，共产党的援军一到，到时候你们还什么龙虎王、飞天鼠？ 笑话！你们都是死尸！

0: 参谋长，咱们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
1: 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成，
0: 我们都是党国的英雄；败，我们全是废物，没有区别。
1: 我已经跟军座立下了军令状，今天无论如何要把县政府给他拿下，把共产党那面红旗献给他。如果做不到，我们全都死无葬身之地。
0: 我问你，想不想抢粮食？
2: 想。
0: 好，你想不想升官？
2: 想。
0: 想不想发财？
2: 想。
0: 有种，我问你们所有人，想不想抢粮食？
3: 想。
0: 想不想升官？
3: 想。
0: 要不要发财？
3: 要。
0: 好，想的话拿起你们手中的枪，没有枪的给我拿刀，刀的哪怕你拿块石头也要给我杵上去。今天子弹来了，我给你挡着。咱们一起拿下县政府，把红旗献给军座。我保证，到时候你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每个人都升官发财。
4: 喝酒吃肉，升官发财。
3: 喝酒吃肉，升官发财。喝酒吃肉，升官发财。
1: 林团长，
0: 带上你的人，给我做第二梯队，跟我拉开距离。这样，共产党就一定会顾此失彼。
1: 待会儿冲进去以后，所有的人见人就杀。
5: 参谋长放心，我拼死也要杀进去。
1: 弟兄们，今时今日，我们都没有退路了。今天不是我们死，就是他们亡。
0: 一会儿我再说一遍，今天拿下县政府红旗的人，将银元100，官升3级。
6: 走，
5: 走，
6: 走，
1: 走。

喜欢这种血腥的味道。娘儿，娘儿！

叶书记，忘了跟你们说一声，他那边恐怕撑不住了。妹妹，你一刻，我一刻。 姐妹们，咱们围在一块儿，来，拢在一块儿。

一点。

0: 是君豪，姐妹们，是君豪，
1: 爹，
0: 我们胜利了，姐妹们，大军来了，
2: 救了，救了，
0: 我们有救了，
2: 是。
3: 共兵的大部队来了，弟兄们，老五湾的兄弟，快撤，撤！
4: 撤！
5: 回来，都别跑！你们这些废物！
6: 大傻，老子不跟你玩了，你自己打参谋长吧。
5: 陈建子，
7: 投降吧，继续顽抗，只能是死路一条。
8: 算你们狠，咱们后会有期。

0: 军座，军座，
1: 黄连慌张成何体统？大军的援兵到了，最少一个团，咱们赶紧撤吧。
0: 两相相，遇勇者胜。抓紧整治你的队伍，这里才是真正决战的战场。
1: 军座，队伍已经打散了，陈天子和李天雄已经不见了，现在就剩咱们一个团了。
0: 乌合之众。
2: 乌合之众，
3: 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撤吧，军座。我哪儿都不撤。
2: 我就在这儿跟共军决一死战。
3: 我这个军人，战死沙场，死得体统。
2: 少废话，抓紧整治你的队伍。
1: 军座，您不为自己想，也要想想大小姐啊。
2: 是啊，军座，大小姐还在家里等着您呢，还有三姨太呢。
1: 是啊。 咱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抓紧时间撤吧。哎
0: 呀，往哪儿撤呀？经此一役。

0: 贵北到处都是共产党，咱们可以去香港，去台湾，还可以去美国，哼，
1: 哪儿都不如家好。贵北有个地方还不属于他共产党，
0: 那儿，银甸山，
1: 斩人为王，落草为寇，
2: 军座。
0: 第七军当年就是从六万大山出来的，今天这个形势，我们不如先去银甸山休整，有您在，有第七军的血脉在，咱们就有希望。
1: 林团长，我跟周福护送军座，你马上回去，接了大小姐，咱们银甸山脚下会合。
0: 是。
1: 嗯，
0: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呐。
1: 也罢，我让周兆贵把下人都遣散，跟你一起上山。那三姨太呢？顾不上。替
0: 带上。带上银甸山。
1: 听军座的。
0: 是，对了，这县城没打下来，那个陈癫子和樊桂英不会为难咱们吧？
2: 有我跟军座在，几个小贼不足为患。快去。
1: 是。
2: 带上装备，我们撤。军座，
0: 小三。

0: 的饼。
1: 王卫同志，谢谢。

0: 这不是周家大院的女婿吗？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呐！给我带走，找周培龙那个老狗领赏去。
1: 是。

藏了个心眼，早早发现这个地方。弟兄们，快点运粮食，咱们现在有粮食了，啥都不怕了，哈哈哈哈。

0: 穆剑臣，穆剑臣在里边呢！
1: 哎，大雷。

0: 对，你们回来了。对不起，我们回来晚了。银剑山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1: 不是我们推卸责任，敌人真准备的非常充分，我们处处被动。我跟甘本先生商量，还是先撤回来，咱们从长计议。现在看来，敌人就是想把你们调到银剑山去，然后再拖住你们，趁虚攻打县城。
2: 我跟中计了，敌人太会伪装，太狡猾了。
3: 谁放狗特务？
2: 不是敌人狡猾，是我们太大意了，给茶城带来了这么大的损失。
4: 谢师弟，你也不要太过自责，谁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况且阿胜毕竟还在我们手里，敌人想变天的想法毕竟没有得逞。
5: 话是这么说。
0: 还好袁斌赶到及时，不然，行脚的后患。
2: 这恰恰说明，正义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对了，援军是哪个部队的？
0: 是驻永江的186师。这么远，
2: 那怎么会这么快赶过来？
0: 据说是一个姓龙的女同志搬的救兵，应该就是龙志文了。她现在在那边养伤呢。
2: 这个龙志文不简单呐，关键时刻办大事，得给他记个头功。是这样，
0: 再晚一步，后果不堪设想啊！阿城受损失不说，还会影响广西的稳定，我们攻打海南岛的计划呀。哦，对了，据几个被俘的土匪交代。
6: 这次暴动的匪首就是周培龙，还有一个台湾来的国民党参谋长周培龙，他不是已经死了吗？这，啊，那是炸死他在骗我们。
0: 看来敌人早就有预谋啊！
7: 谢书记，
6: 报告谢书记，穆建臣向您报道。
7: 谢书记，高县长，粮库是穆建臣炸的，炸死好多土匪。
0: 你看见了？

0: 那倒没有，他跟我说的。
1: 他说你就信？什么立场？
2: 吴金南，粮食是你烧的吗？
0: 是，书记，我刚
3: 头上
1: 有，
2: 把他给我抓起来。
1: 是。
0: 哎，别呀、啊，他可是功臣啊，杀死猴子。
2: 放屁！
1: 带走，走，走，走，
0: 谢书记，哎，
1: 快点。
2: 时间啊，要是听你的话，早一点把这个穆前真抓起来，也许就不会有这次暴乱了。
4: 谢书记，亡羊补牢，犹未未晚。好在现在情势已经稳定下来，穆建臣也抓到了。您好好休息休息，等休息好了，我们再重新大张旗鼓的攻审穆建臣，还百姓一个交代，重振查城军民士气。
2: 好。

0: 想生小孩了。
1: 不知羞，佛教都没着落就想着生小孩，
0: 管天管地，你还管我想什么呀？哼，
1: 这下可好了，债主也有后了。
0: 是啊，夫人，您这样也算是对得起债主了。
1: 怎么说话呢？
0: 用嘴说话呢？怎么了？我有说错吗？债主是有后了，可夫人怎么办啊？拖着个孩子想再嫁都难，夫人还这么年轻，老了怎么办？下半辈子怎么办啊？
2: 放肆，谁说我要再嫁了？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挺好的。
0: 您现在嘴硬，到时候您就知道了。我们这里那些寡妇几十年了，每天夜里在地上捡米。
3: 掌嘴！
0: 怎么了？我也是为了夫人好。
2: 我现在有儿子了，我后半辈子可幸福了。
4: 夫人，您觉得玉林哥怎么样啊？
2: 玉林哥，
3: 我撕你的嘴！
0: 去去去，灯不拨不亮，话不挑不明。反正我就觉得玉林哥跟夫人在一块挺好的。
1: 你喜欢那个玉林哥，你去少拿夫人说事儿，我不同意。
0: 人家两个人的事儿，你不同意有什么用啊？
1: 反正我觉得这个人不踏实。
5: 夫人，陈癫子带人回来了，要求上山。
2: 双喜，去叫陈十九，准备迎战。

0: 看，我把你的杀父仇人带来了，今天你就可以把他点天灯了。
1: 双喜问他，为什么只有周培龙一个人？
2: 怎么没看见那个龙姑娘？
0: 龙姑娘和那个大夫还在城里呢。这个你癫子哥说话算数，现在县城没打下来，我就先把那个老家伙带来了。等着打下县城，我一定把那个龙姑娘大夫都给你抓回来。你点天灯也得一个一个点啊，你先把这个老东西点了吧。啊，
1: 让他们把周培龙留下，其他人都给我离开银殿山。
2: 谢谢癫子哥了，那就把周培龙留下，你们该去哪儿去哪儿吧。啊，天高地阔，后会有期。
0: 银殿山是老子的，我到哪儿去后会有期。
3: 孟珠姐，是我，这次你守山有功，成功的拖住了共军。我跟一团长商量好了，这银殿山啊就给你了，我和一团长上山辅佐你。
0: 呸呸，
4: 我跟你去打了这一仗，
0: 肉我都让人给吞了，背我银殿山。
4: 废话，说
0: 说什么？
4: 说你给他当儿当家的。
0: 你给他当儿当家的是吧？我是银殿山的寨主，
4: 你还要不要你的银殿山了？
0: 我要。
3: 孟竹杰，这个老家伙害得我们差点全军覆没了，所以我们把他绑过来就是要给你当个见面礼。
4: 说
0: 说什么？
4: 二当家。
0: 鬼爷妹子，电子哥把银殿山送给你了啊，我上山给你做二当家。
3: 冯主席放心吧，有弟弟在没人敢欺负你。
5: 陈癫子的话要是能行，水都会倒流。
6: 可是我相信玉林哥，再怎么说他也不会和陈癫子勾搭在一起来欺负你吧。县城没有打下来，玉林哥他们也只能回这银殿山了。
5: 陈癫子一上山，他原先的手下肯定反水，到时候这银殿山又成了陈癫子的，咱们又成了丧家犬。
6: 那些死心塌地跟着陈癫子的坏人都已经被夫人给收拾了，再说不是还有陈十九呢吗？看他怎么反水，不然怎么办啊？玉林哥跟他们在一起，咱们是打也打不得，撵也撵不得。要我说，他们把姓周的押回来做见面礼，就已经说明他们看明白这银殿山姓盘了。
5: 一口一个玉林哥，难不成你对玉林哥比对夫人还亲？
6: 我就是对夫人亲，才一口一个玉林哥的，你懂什么呀？反正有玉林哥在，我就不相信他会让陈爹的欺负咱们。
1: 十九，你说呢？
7: 大哥，只要你不再祸害女人，我就让你上来。
0: 啊！我不祸害女人了，你爹子哥再也不祸害女人了，啊！
1: 好，就听十九兄弟的，放他们上来吧。
2: 哎，玉林哥，你们上来吧。
4: 上山再说。
3: 走，
8: 走，
3: 走，走。
0: 桂英妹子，你想死我了，我想你了。都他妈别动！
4: 桂英啊，你怎么能让我上山呢？你让我上了山，这不就是虎入山林，龙入海了吗？
0: 银殿山的兄弟们，老子回来了！你们的大王回来了！
9: 少熙，这就是你口口声声的玉林阁。
2: 钟玉林， 枉我家夫人这么相信你，相信我一枪崩了你。
8: 龙书记，这就是个权宜之计，这帮人实在没地儿去了，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9: 孟竹姐，孟竹姐叫得够亲的呀，我看你们两个不止青梅竹马这么简单吧，是不是以前搞过什么事儿出来？不然堂堂的一个寨主大小姐怎么就嫁给铜头罗了呢？
2: 放屁，哪来的妖精，相信姑奶奶心灵的嘴。
9: 来呀，我倒要看看我们家特派员舍不舍得把我给杀了。
10: 行了，闭嘴吧，仗打得一塌糊涂还嫌不够丢人。
9: 我又没打仗。
10: 易团长，我把寨主放了，先把弟兄们安顿休息，咱们的账回头一块算。
8: 易团长，把枪放下，大家都是一家人。
11: 你还说是一家人，这他妈是一家人吗？啊！我把山寨交给这个娘们儿，她给我连锅都端了。你们不都说我陈店子不讲理吗？啊！

0: 现在看看是谁不讲理！你们这些军座参座，你们这些座，你们评评理，谁不讲理？
1: 你先放给盘山主，放屁！官非常你说话，
0: 银殿山是老子的，我想放就放，不想放就不放。
2: 今日的银殿山，怕不是你说了算了。
1: 给我上！
3: 你给老子下蛋的，开枪！把老子和潘国英都打成筛子！各爷妹子，咱俩不可以同生，可以同死啊！住手！就是怀孕了。
0: 胡说！不要跟老子耍花枪！
3: 陈鞭子，你要是敢动老娘一根手指头，我马上就死在你面前。
4: 十九，老子把山寨交给你，你想怎么给老子守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你跟我走，跟我走！哎，陆书记真怀孕了？
3: 废话，这种事情能开玩笑吗？
4: 你放心吧，这种情况我更不会让任何人伤害的。
5: 我们两个，谁是亲外，谁是旧外啊？哼，想耍了我，姑奶奶做鬼都不会饶过你的。

0: 我非常的放心。你不是最讲道义的兄弟吗？你趁着我不在家，和别人合伙杀了陈麻皮几个自家兄弟。 我为你这是讲道义吗？吃里扒外！糟蹋女人的不是我兄弟，这是有人给你撑腰了。你别忘了你当年。 像一条路边没人要的小脏狗，谁他妈收留了你？我给你饭吃，我教你本事。你现在翅膀硬了，你跟别人合起伙来欺负我。 你他妈是我亲兄弟吗？啊！我这个大哥，在你眼里是不是就是个狗屁？娘们！只要你不再糟蹋女人。 还是你这个大哥，这话你说的，
1: 我说的。

莫三兄弟死了，我就你一个亲兄弟，我不听你的，我听谁的？

哥，我以后只要不耍女人，咱们还是亲兄弟。

这次差点就见不到你了。不许做对不起我的事儿。老子就是不吃饭，也不能不耍女人。

0: 雨林。
1: 别叫了，他不会这么看的。
0: 放开我！
1: 好不容易抱上，让他保佑。
0: 放肆！君做的女人你都敢碰，是不想活了吗？
1: 君错的女人来敲别的男人房门干什么？嗯，你这种女人我太知道了，只要可以风流快活，你还管什么君错？你点子过的仙人藤，全茶城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怎么样，给你试试？
0: 陈殿总，告诉你，姑奶奶我自己看得顺眼的，我自己就是一根仙人藤。我要是看得不顺眼的，你这个破玩意儿在我这儿就是一根烂绳子，送给你。

0: 你自裁吧！当时杀了谢飞也没有用，天下已经是共产党的了，免不了停了。
1: 给我住嘴！如果不是因为你对党国三心二意，不是放过那个穆建成，叉车我早就拿下来了。
0: 没有看到那些妇女和孩子们，他们宁可集体拉响手雷自杀，不愿意接受你们进城。没希望了。你现在不光这身皮是解放军，你的心已经变成了共产党。 只有代表组织毙了你，
2: 玉林，放弃吧，咱们走。

0: 就算我能放过你，组织能放过我们吗？我们走到哪儿，他们都会找到我们。这条路就像射出去的子弹一样，回不了头了。
1: 咱们总要试试才知道。
0: 这次暴动是失败了，但是总算在茶城打响了广西反攻的第一枪。各地的救国军应该都开始行动，我们不妨再等等，看看别的地区。如果时机成熟了，我们还可以再试试。

我答应你，要是到时候还不行，我带你一起走。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坐落于安徽休宁县的万安古镇，始建于三国时期，因东面的万安山而得名，又取万世万安之意。岁月更迭中，这座静谧的小镇在黄山白月间已经走过了1700多年的时光。宽阔的横江水碧波荡漾，缓缓流淌在古镇间，滋养着这方水土，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故事与传说。
1: 来到万安古镇，大多数人会被这里的山林水秀、奇美风光所吸引，但是呢，正是这些被世人所称颂的山川地形，几百年前却是横在万安人面前最大的生存困境。但是呢，在历史上，万安人却在这样一片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土地上，经营出了一片繁华和富庶，而这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古镇里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洁白的粉墙，带刺的屋瓦，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这些古老徽派建筑在时光的雕琢下显得古朴而厚重。一条长达五里的万安老街临河而建，衍生出的十多条小巷直达岸边的水埠码头，历史上南来北往的客商经由这里往来贸易。延续着历史的繁华，如今的老街上还保留有100多间旧式商铺，一座座老字号、老作坊、老铺子依然门庭若市，沿街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飘香的美食热气蒸腾，演绎着生活的百态。然而对于千年之前的万安先民们来说，要过上这种安逸富足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两晋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不堪离乱之

0: 苦的人们纷纷举足南迁，许多人来到万安落地生根。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那时小镇周边适宜耕作的土地本就不多，移民们新建的宅院又挤占了不少田地。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万安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1: 我们这个农民呢，用脑子种地，不光是拼实力气，就是利用这个少量的土地要生产更多的粮食。比如说在玉米地里兼种黄豆，在茶园地里兼种红豆、绿豆、豌豆，冬季呢在这个水田里面呢种上了大片的红花草，来年开春把这红花草全部割掉埋在土里去，作为一种有效的绿色有机肥。就这个也是我们万安人的一种绝活。
0: 土地上的精打细算，种植中的精耕细作，使得这里的人们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也伴随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在古镇中世代流传了下来，成为万安人不变的生存智慧。万安古镇沿河而建，桥必不可少。一座座数百年前的石桥至今依然保留完好，方便着人们的出行。其中水南桥年代最为古老，关于它的故事也一直被古镇里的人们所津津乐道。明朝初年，万安人在横江上建起了一座石桥，由于缺乏经验，大桥修好后不久，一场暴雨突然来袭，翻滚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桥梁，许多过桥的百姓来不及躲闪，就被湍急的水流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成为古镇人的心中之痛。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在当地乡贤黄廷侃的倡导下，古镇人纷纷出资，决定修建一座更加牢固的桥梁。要想石桥稳固，来不得一丝马虎。黄廷侃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石匠，选用最好的石材，工程很快开工了。然而当石桥建到一半时，一位前来参观的修桥师傅却找到了黄廷侃。
2: 他觉得这个原来修的那种椭圆形的桥墩看得去也很好，质量也不错，但是他跟他讲，如果你想桥更经久来用，那还有一种建法呢，就是把这个桥墩修成尖形，这样子更有利于风水，保护桥墩和桥身。
0: 要建就建一座最好的大桥，建一座子子孙孙能够享用万世的桥梁。抱着这个决心，黄廷侃和古镇人一同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拆掉重建。当新的工程重新启动后，黄廷侃对工匠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放慢建桥的速度，打好每一块石料，砌好每一块石头，要精之又精，细之又细，如果工程有一丝瑕疵，就要重新来过。春秋往复，寒来暑往，原本一年就可建成的石桥，万安人花了整整十年。5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饱经风雨沧桑的石桥依然坚固如初，岿然不动。每当万安人从桥上走过，总会想起这段往事，潜移默化中古老的智慧便融入进他们的血脉中，世代传承。明清时期，万安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拥有水部80多处，商号400多家，码头上墙帆如云，舟楫穿梭，集市上山谷云集，人声鼎沸，南北杂货在这里往来贸易，本地的茶叶布匹、药材酱菜经由水路销往外地。 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万安人

0: 在古镇上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装饰也力求完美，每一块砖雕木雕都要经过工匠们上万次雕琢，精湛的技艺和对艺术永无止境的努力，造就了万安一栋栋精美绝伦的建筑。
1: 古镇里这些精美的石雕建筑大多建造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呢，人们靠着苦心经营、精耕细作，过上了殷实富足的生活。于是呢，开始对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要求更加的精致、更加的完美。而为了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呢，工匠们开始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艺，来制造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万安罗盘。
0: 万安罗盘的制造业始于明代，清代中期已经闻名天下。如今古镇里依然有数十家店铺经营着罗盘生意，其中创立于清雍正年间的吴鲁恒罗盘店历史最为悠久。200多年过去，传到吴兆光手中已经是第八代了。沿袭着传统的手工技艺，吴兆光在制作罗盘时始终保持着专注，每一次落刀，每一次下笔，都是一丝不苟，力求完美。在古代，罗盘常常被用来观测天文、查看风水、航海指路，是一种对精密度要求极高的物品。尤其是在航海过程中，指针的一个小小偏差就有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而万安的罗盘则更为复杂，不仅有着指引方向的功能，更包含着易经八卦、天文历法、四时节气等海量信息。一个只有8寸大小的罗盘竟有21个圈层，圆线和直线组成的分隔刻线密如蛛网，要精确到毫厘不差。2000多个蝇头小楷要历时数天，用微尖的毛笔一笔一画写成。
2: 这看得很精美啊。
3: 对，这个呢，就是通过中间这个指针，然后对应的盘面的这些内容啊，它每一层内容呢所指的方面不一样。如果这个指针有偏差的话，那整个罗盘就报废的了。所以我们讲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嘛。这个方
0: 面不一样。一家老店之所以能够延续近300年而不衰的秘诀，就隐藏在这小小的指针中。这个呢，就是我们的。200多年前。吴家先人吴鲁恒在镇里开了一家罗盘店，那时万安罗盘的制作技艺已经十分成熟，不仅精确度高，使用寿命也能达到10几年。但吴鲁恒却并不满足，他想做出能用上100年的罗盘。
3: 因为我们徽州人的这种传统观念，我们的思想就是做一个事情一定要做得尽善尽美啊，只要哪怕有一丝的希望，我们都要把它做得更好。
0: 为了延长罗盘的使用年限，吴鲁恒开始尝试用不同的瓷矿石来瓷化指针。为了寻得一块好的瓷石，他曾经走遍了徽州附近大大小小的瓷铁矿。这些瓷铁矿往往深藏于大山之中，往返一趟需要数月时间。在吴鲁恒的努力下，到了他儿子吴光玉这一代，瓷针已经可以保持几十年的精准了，但还是没有达到精准100年的要求。看着经过瓷化试验的罗盘一块块的失去瓷性，吴光玉整天愁眉不展，直到他发现了一块天外陨石。
3: 那么正好无意间呢，有一次就在这个罗盘啊，正好跟这个陨石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它这个有强大的干扰这个指针的磁场。
0: 吴光玉尝试着用陨石磁化磁针安装在罗盘上，没想到做好后指针不仅十分灵敏，准确度也非常高。方法找到了，是否成功需要时间来验证。罗盘的指针划过了100多年的时光，吴家用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夙愿。 民国年间，万安罗盘凭借着精湛的做工、经久耐用的品质，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闻名海外。罗盘业也因此成为了万安的一张名片。听着家族故事长大的吴兆光，每天都要花费十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制作和钻研罗盘，在父辈传下来的手艺里不断寻求突破。为了使罗盘更经久耐用，一道上漆的工艺要反复20遍，一个指针的磁化必须要用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如今他的店里一年只能做800面罗盘，远远不能满足每年上万面的订单要求。许多人劝他说减少几道工序，提高产量，但吴兆光却不这么想。
3: 因为我觉得只有好的东西才可以传世，才可以留下去，但凡有那么一点可以改动、可以改良、可以让它提高的地方呢，我希望都要，我们要用100分的努力去做。
0: 2006年，万安的罗盘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老的手艺因为坚守有了传承，因创新有了发展。对于古镇里的手工艺人们来说，精益求精是他们一生的坚持。
4: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勤更在于精。精益求精啊，作为一种意志导向和行为要求，它追求的是一种不断的完善和超越，超越过去，超越现在。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那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直接的和内在体现。
0: 千百年来，万安镇的能工巧匠就是用这份执着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成就了万安乃至徽州地区数百年的繁荣。如今长达五里的老街上，一处处老字号商铺仍然生意兴隆，美味的馄饨、皮薄馅儿大、长长方方的枕头粽软糯鲜香，即使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吃，也能把色香味俱全演绎得淋漓尽致。万安人把精巧的心思融进这诱人的美食里，成就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1: 在万安古镇，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做事原则，不仅仅是一代代手工艺人的坚守，也是历朝历代无数学子们所秉持的治学态度。古镇所在的休宁县呢，在历史上曾经被誉为是中国状元第一县。从宋到清，这里一共走出了19位状元，古镇呢就有3位。
0: 在万安有个传统，每到开学前，家家户户都会做一道用红枣、糯米、莲子做成的状元饭，用以鼓励学子取得好的成绩。这个传统在当地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历史上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是每一个万安学子的共同追求。清康熙年间，金德英出生在万安镇的欧山村，少年时代他就熟读经书，聪慧过人。一次聚会中，金德英结识了同乡翰林学士汪尤敦，两人从此成为挚友。一次他发现汪尤敦的案前摆放着几个月前还在读的一本书，便有些得意地对汪尤敦说道，这本书我早已读完，为何先生现在还在研读？汪尤敦看透了金德英的心意，说道，我已经读到第3遍了。
5: 就是你读第一次书，你把这整个的过程都享受了，但是他对他的精神理解还不深，那么第二遍再读的时候又有新的体会啊，然后在读第3遍的时候，你对整个的书的精髓已经大概了和了解了。一般的书你读个3遍以后呢，那就你应用自如了。
0: 这种读书的方法深深地震撼着少年金德英， 读书当

求甚解，不仅要理解文章的表面意思，还要钻研背后的深层含义，这样才能明事理，成大事。从此以后，金德英在读书上更加刻苦深入，学问不断精进。在乾隆元年的科举中，他一举高中状元。为官期间，金德英先后在江西、山东、福建等地督办学政，他始终秉承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为朝廷培养选拔人才。乾隆皇帝曾赞誉他甚有操守，取事公正，诚实不欺，无有偏党。历史上一代代状元的故事被编成戏曲，在古镇中唱响。

0: 伴随着古老的唱腔，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得以代代相传，影响着无数万安学子。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七岁时被送到万安的外公外婆家，跟随当地名师吴尔宽读书。吴尔宽学识渊博，教书认真。一次，少年陶行知写完文章交给先生，吴尔宽看后表示文章写得不错，但转而问他还能写得更好吗？陶行知点点头，吴尔宽便把文章撕掉，命他再写一份。本以为能受到表扬的陶行知惊得说不出话，虽不情愿，但也不敢违抗师命。才思敏捷的他，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又写好一份交给先生。
1: 吴尔宽看好第二篇文章，认为文章确实有很大的长进，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于是第二次又当着学生的面把文章给撕掉了。这给陶行知很大的震惊，他就一点不敢大意了。
0: 陶行知渐渐明白了老师的用意，回去之后并没有着急动笔，回想着上一篇文章的不足之处，对文章的每一个细节字斟句酌。三天后，他把自己的文章交了上去，这回先生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1: 他告诫他的学生说，做事、写文章、做人，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都要处于一个不断上进、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自我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少年时的求学经历深深影响着陶行知，他把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与西方现代教育体系进行创造性融合，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经过不断探索与完善，最终创立了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作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让千千万万的学子受益终身。
2: 在万安的汉山脚下，有一座休宁中学，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沧桑斑驳的徽派建筑，老而弥坚的厅堂梁柱，见证着这座百年学府的历史变迁。如今呢，在这里一代代新的状元成长起来，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0: 百年文脉薪火相传。1912年，胡进阶先生在万安古镇上建立休宁中学，在创校之初就把诚意二字定为校训，并进而阐释道，止于至善，是之谓诚；能常常止于至善而不谦，是之谓义。就是从这里开始，100年间陆续走出了程良俊、许根俊、洪德元等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万安人的骄傲，也是众多学子心中的榜样。这一天，于青妮回到了母校，和曾经的同学们一起看望老师。每当重回校园，于青妮总是充满感激。

0: 家乡精益求精的文化传统，学校里止于至善的学习态度，始终激励着他不断成长。
1: 诚意这两个字啊，教育我们这些新来的这些学生，要做什么事情要全心全意的去付出，要为自己所想的所定的目标去努力，那么不要去随便放弃。那么这个呢，对我们这一生吧，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引领。
0: 这些年来，于青尼一直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工作，参与了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一号的研究项目。2002年，在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研制中，科研人员在分析模拟飞船返回舱内的气体参数时，发现舱内残留了部分一氧化碳，这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果一氧化碳不及时排除，就会危及到宇航员的生命安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于青尼的团队临危受命，承担下了这项科研任务。一年的时间，上千次的试验，一氧化碳的浓度终于控制在国际标准以下。然而，就在人们都觉得项目已经取得成功之时，于青尼和他的团队却并不满意。
1: 我们还是要再努把力，就是有这个条件，我们就把这个产品做的就是出口100%的进化。
0: 万安人做事精益求精的态度，早已贯穿在于青尼的生活和学习中，成为了一种习惯。他在分析数据后，总觉得还有提高的余地。如果能达到100%净化，就意味着宇航员在返回舱内呼吸的是干净的空气。在未知的太空中，这无疑是给生命一个极大的保证。然而，当时离正式飞行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那段日子里，于青尼和课题组的成员们几乎没有走出过实验室大楼。他们在原有装置上多次改进，终于实现了一氧化碳的零出口，而这一技术也成为了国际航天领域中的一大突破。夜幕降临，锣鼓声划破了古镇的宁静，在鞭炮与焰火中，人们再一次舞起了长龙。一代代万安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进红色喜庆的灯火中，这数百米的巨龙在此刻仿佛化作了千年古镇的精神图腾，从历史一路走来，激荡在每一个万安人的心中。如今的万安古镇依旧生机盎然，亘古不变的横江水缓缓流淌，沉淀了人们心中的浮躁。古朴悠长的青石板街，见证着万安人脚踏实地不断进取的每一步。1700多年的历史，时光的浸染，那些沉淀在岁月里古老的智慧，早已化作了古镇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开启着更加生机勃勃的未来。

0: 九月的姜子古镇正是丰收的时节。清晨，早起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虔诚的信徒在声声诵经声中祈求生活的幸福安康。这个时候，镇上的茶馆也迎来了一天中最为热闹的时刻。
1: 在江苏的茶馆里啊，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茶壶里的茶呢没有你我之分，只要是坐在一张桌子上，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呢都可以分享上一杯，结交了朋友，打发了时光，在茶水的热气腾腾中呢，悠闲的古镇百姓感受着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善意，也体味着生活中最宝贵的宁静与祥和。
0: 姜子古镇坐落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东南部，巍峨的宗山古堡耸立在古镇的中心，黄褐色的砂石、斑驳的墙体诉说着姜子的古老与沧桑。数千栋传统藏式民居围绕宗山而建，酥油茶的甜香弥漫在古街的巷陌间，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一代代的姜子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着历史，耕耘着希望。相传在1000多年前，这里因为缺水而土地贫瘠，百姓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莲花生大师

0: 看到这样的景象，便生起了慈悲之心。他派侍从化身成为一座雪山，雪水融化后变成了川流不息的粘楚河。人们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馈赠，在河水流经之处开垦土地，播种青稞。慢慢的，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山平原便有了西藏粮仓的美誉。唐代末年，年轻的藏王后裔站在嵩山的山顶瞭望四周，他发现这里的地形十分奇特，具有吉祥之兆，便命人在此修建城堡，意为王城之顶的江孜也就由此得名。数百年的时光中，嵩山古堡就如同一位孤傲的王者，静静守护着山脚下的小镇，也把傲然不屈的风骨赋予了这片山川大地。
1: 他的路就是说呢，落土地了，就是。他的看法的组织的看法是呢，干脆强的感觉起来说呢，像个什么？哦，今年他一年呢，跟个人呢搞差不多，一个人呢真的长的说呢。
0: 历史上，江孜是沟通拉萨与日喀则的交通要道，也是通往印度、不丹的必经之路，既是战略要地，也是商贸中心。数百年间，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交换着农牧产品和手工艺品，为古镇带来了空前的繁华。江孜也就逐渐成为了西藏的一大重镇。
2: 走在江孜古镇的街上，抬头呢就可以看到嵩山的雄姿，城与山就是这样和谐地连为一体。然而早在100多年前，这座静谧的小镇却发生了一次惨烈的战事，他也随时向走进他的人们讲述着英雄城的悲壮故事。
0: 1903年，为了把中国的西南边陲纳入殖民版图，英国向西藏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年，硝烟蔓延到江孜平原的上空，看到自己的家园遭到外敌入侵，古镇里的人们筑起工事，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抵抗，但因武器装备的落后，被迫步步后退。7月5日，英军集中所有的炮火，向嵩山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3: 这场保卫战，我方和英军这个力量对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英军还是存在的看法是呢，听着建个存在，天天马克星机枪弹，提醒天天没抓啊，天天英军来一步枪来说不谈，但俺做兵马的都做个存在的看法是呢，存在得去动松弹，我多天天。
0: 面对着敌人的强大攻势，英勇的江孜人民发出了铮铮誓言，纵然难尽女绝，誓不与侵略者共天下。3天的时间里，敌人的炮火几乎不曾间断，嵩山上的这支由士兵、平民、僧侣组成的守军早已疲惫不堪。为数不多的弹药打完了，看着越来越多的敌人攻上山头，守军们开始了一场血肉之躯与钢铁炸药的抗衡。夜幕中，炮火声、厮杀声久久回荡在这座千年古堡的上空。
1: 安全兵马注意到丢球作案的，说是朋友切的，真的让说略当的。
0: 数千名藏族同胞倒在了嵩山古堡的血泊里，却依然无法挡住英军的洋枪和火炮。就在敌人冲上阵地的最后时刻，眼看着已经无法突围，仅剩的100多位守军没有一个人逃跑，也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们来到悬崖边上，纵身跳入黑暗之中，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自己与家园共存亡的誓言。
2: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我们那些烈士跳崖的地方。
1: 我看这个皮头方法是我就得见包几天，那站你再浪这些地方从3米、3000米。
4: 这有多少米啊？
1: 这边有300多米。
4: 这跳下去以后没有生还的人。
0: 历史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10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痕迹渐渐被雪域高原的冰雪覆盖，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却始终在古镇中传唱。为了告慰那些壮烈牺牲的英灵，人们在守军当年跳崖的地方建造起了纪念碑，一块块垒起的玛尼石，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无声地诉说着先辈的英勇无畏，也传递着后人守护故土家园的信念和决心。1996年，以江孜保卫战为背景创作的电影《红河谷》在中国上映。透过银幕上的故事，很多人了解了这座英雄城的前世今生，也被江孜人执着坚守的精神所感动。
4: 江孜保卫战，我认为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非常好的缩影。那么在当时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藏族人民毅然地参与进来，然后不顾自己牺牲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自己的家园，让自己的后代能够继续幸福地在这片热土上生活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对家园最好的坚守。
0: 硝烟远去，在江孜人的守护下，如今的小镇又恢复了往昔的宁静。迎空而翔的经幡默默地传送出人们对家乡最美的祈愿。500多年来，白居寺与宗山堡遥相守望，一同见证着江孜的荣辱兴衰。每天都会有虔诚的信徒来到这里，在佛前添一壶新鲜酥油，寻求一份内心的平静。在江孜的寺院里，有很多精美绝伦的唐卡和壁画，这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艺术瑰宝，也是千百年来当地人对于信仰的寄托。当年的抗英战争中，很多唐卡遭到了抢掠，很多壁画受到了破坏，烧毁的房屋可以重新修建，荒废的田地可以再次开垦，但被掠走的文物却再也回不到故乡。过去的数十年间，江孜的唐卡画师们一直在用手中的画笔修复着这段饱经创伤的历史。
5: 进入家乡呢，但我就去我们路过人民酒店新家乡呢，我那得到结果过全大忙不，我那养的全用个人脸去补，我那没这个人脸色，中间我让特别大得的呢，就跟我们路过什么嘛，军队前头就没多住宝宝，没多住宝在金柱前没多住宝宝。天天印度在那，天天人也就在北京印度在那，他这个心脏了跟着用的。
0: 在唐卡画师的心中，他们的每一次落笔都是对古老文化最好的传承与坚守，也是对历经战火的家园最真挚的抚慰。
2: 走在寺院的小路上，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双手合十的当地居民。那些砖经筒已经被朝拜者的指尖摸得圆润而光滑，或许对他们而言，这就像是中原的族谱一般，承载着一辈又一辈人的信念与期盼，也把他们守护故土家园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0: 在今天的江孜，现代化的生活给古镇人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但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依旧被这里的人们所坚守着。凝聚祖辈生活智慧的卡垫是藏族百姓家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因为家家有织机，处处闻织声，这里自古也被人们称为卡垫之乡。20世纪90年代，市面上突然兴起了一种机器制造的卡垫，因为价格低廉，款式多样，逐渐占领了市场。这给传统的卡垫制造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得已，人们开始纷纷转行，有的去了拉萨打工，有的做起了小生意。而在江孜地毯厂，工人们的工资也只好暂时用卖不出去的卡垫来抵扣。 大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

0: 看到这样的景象，当时作为厂长的边多感到非常失落。
1: 你说你们这胖个不？天天说是上面的不能看到那个，你这你们那都胖了的是。

0: 引进机械化生产，所有的费用都由他们来承担。但边多和工人们却拒绝了。
1: 你说过的主意呢？你咋没主意实现的？经济嘛，小云呢？等于南极的等于江浙开点实现的等于闽南嘛，咋没都没办法实现的呢？用到东西了噻。
0: 曾几何时，咚咚作响的织布声是江自然儿时最动听的记忆。比起冷冰冰的机器制造，那些倾注了情感的手工卡垫更让边多留恋。守着一份初心，他希望能够在改变中寻找突破。为了了解人们的喜好，边多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在过去，卡垫的图案与色彩都比较单一，如果在原有样式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多样性，就能让传统的工艺更加符合现代的审美。边多和工人们为此做了很多尝试。
1: 边多没当的在学习学会是，边多没当的托呢全部这个当这样我过别家接触他们让就是让说的小小托呢真的这个记住了这个看吧给我看哦我才提出去学会是。
0: 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精细的做工，样式改良后的卡垫很受人们的喜爱，销路也再次打开。很多年轻的江自人也来到厂里学艺，重新拾起了这门古老的手艺。在五彩纺线的背后，是一张张质朴而执着的面孔。数十年如一日，人们把坚守家乡文化的精神编织进了卡垫，也编织进了心底。在江孜，像卡垫一样被保护发展起来的传统手工艺还有很多。织布机上勤劳的妇女编织出美丽的普鲁，服装店中年轻的姑娘挑选着漂亮的藏装，青稞地里古老的祝词诉说着心中的祈愿。对他们来说，脚下的热土不仅给予了人们粮食的馈赠，也孕育出独特的文化。这是故土家园的根脉所在，也是他们要用毕生心血守护的宝贵财富。53岁的次仁是江孜电影放映队的一名放映员，手中的胶片和放映机仿佛亲密无间的老友，与他一起走遍了江孜的山山水水，也走过了岁月的变迁。在20世纪70年代，西藏百姓的文化生活还十分匮乏，看一场藏语译制电影是人们劳作之余最大的期盼。
2: 搞电视剧呢，想想呢，这密码大家老年了搞不出不去的。别的想想呢，创作经验就是教育有点不行，创作你没懂伢种的去的。有了这个路子呢，就看是吧？他这个做干活的路子呢，这个大国给我们的钱，让这没通啥，让这保姆咯，邻居家就路边停的，全家也交了是体用是老年大了。
0: 因为人们的喜爱，放映队的任务也格外繁重。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只能依靠牦牛马车。30多年前的一天，次仁和队员们像往常一样趁着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出发了，可是刚刚走到一半，天空就下起了暴雨，泥石流很快就会伴随着暴雨而来。
2: 这米地在南山安塘我的片子的去起了电动的三轮车，那么上张国生，张国生那边他超过十年哈，片子他接的紧，片子估计会不会细致的。
0: 当次仁和队员们把设备刚刚转移到地势高的地方，泥石流就已经冲了下来。一瞬间，马车被冲毁了，马也受到惊吓跑了。那一天的暴雨一直持续了1个多小时才停。前方的路已经被泥浆和碎石阻断，次仁他们本

0: 可以返回镇里，但一想到还在等着看电影的乡亲们，队员们毅然决然地扛起设备继续赶路。
1: 从这里往那边过去吧，他这个铁弹铁的切吧的，他这个中就在这儿差劲了，你是差劲没嘞？这个铁桩你做忙的车就别停，俺就看到这个天天差不下，他起码电容就是些早晚年的嘛。看到冬天的木头是的，他看到没二个月那边了，看嘛现在就二个月了。
0: 当时的放映设备重量超过400斤，马跑了，队员们只能自己抬着走。到达村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三个人的身上全都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这样的经历，放映队的每一位队员都能说出很多。39年的时间里，四人没有计算过走了多少公里，放映过多少电影。交通工具从牦牛马车换成了拖拉机，锈迹斑驳的拷贝箱和泛黄的胶片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次银幕亮起的时候，四人总会默默地守在放映机旁。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情节早已烂熟于心，但观众每一个专注的眼神，每一次爽朗的笑声，都能久久地打动他。如今虽然早已告别了那段物资匮乏的岁月，现代化的电影院也建成多年，但因为那份熟悉与亲切，放映队的电影依旧很受老百姓的喜爱。在当地人看来，正是有了队员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自己才有了更丰富的生活和更开阔的视野。
2: 我觉得藏族对坚守的看法就是非常朴素的，只要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非常小也要坚持下来，因为这是传承在血脉里的一种情感，它既是对家乡的热爱，也是对那边土地的一切的热爱。
0: 对于世代生活在江孜古镇的人来说，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他们都视若珍宝，精心呵护着。无论在草原上放牧，还是在田地里耕作，都有着严格的规矩和不可逾越的底线。在离古镇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历史悠久的古树林。每天早上，护林员丹增平措都会来到这里，他的任务是要检查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意外闯入的动物破坏了树木。
1: 他一年没在这个南面，他到了忙季的，南面的这干的是悄悄小心，那就简单了。新刚热了，七军给进去了嘛，菜山带几个家人，新刚我们就讲啊，他就走。
0: 这样的规定在当地已经流传了很久，因为地处高原，常常风沙肆虐，每到这个时候，树林就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祖祖辈辈的江孜人在古树的庇佑下免受风沙的侵扰，而百姓们也把对树的保护延续了一代又一代。数十年间，当地人自发地在院子周围种下沙棘树苗，并精心呵护了起来。时光流淌间，树苗慢慢长成了大树，院落也逐渐变成了树林深处的人家。如果继续在这里居住下去，人和牲畜的活动就会对树木造成破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到十分纠结。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氧气稀薄，树木难以生存，因此每一棵大树，每一片树林都显得弥足珍贵。为了守护这片绿色，2007年，当地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要把家让给树。
1: 这个人没必要想要的，能休息哪样？你那点米粥怎么，他那个米粥你分自己吃些。
0: 古树是从前。

0: 面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树苗是自己给后人留下的财富。在当地人看来，正是祖辈们的坚守带来了今天的生活环境，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也有一份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几年前，搬迁的居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建造起了新的房屋，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人们对树林的牵挂却始终萦绕在心头。每天，妇女们都会成群结队地来到泉眼边。当地人始终相信，这里涌出的泉水具有灵性，能让庄稼和树木长得更好。然而，就在2015年的夏天，泉眼干涸了，百年一遇的旱灾降临了。无奈之下，人们只好赶着马车去数十公里外背水。当时需要用水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刚刚经历过重建家园的艰辛，农田和牲畜是很多人唯一的依靠。而看着因为缺水日渐干枯的树木，大家的心里也十分难受。取舍之间，选择很快有了答案。
1: 就这样，但俺这路段多了，我就叫蛤蟆白死。等你那等你弟弟这边死，蛤蟆的这边死，我们等你死蛤蟆，我就死些。他段多了，蛤蟆去。你心里那等你。
0: 饮用水可以节省着用，农田的浇灌可以先放一放，给树的水不能少。那一年，1806亩的土地，有收成的只有800亩，但人们却很高兴，因为庄稼没了可以来年再种，但树如果死了，几十年都无法弥补回来。数百年间，淳朴的藏族百姓用最执着的方式坚守着对树木的保护，坚守着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树的守望相助间，这份情谊走过了数不尽的悠长岁月。闲暇之余，古镇里的人们再次聚到一起，歌声中有着道不尽的赞美与感恩。如今的江孜古镇像一位老人，背负着数不清的岁月沧桑，从历史的地平线上缓缓走来。在粘楚河川流不息的滋养中，与山水之间自成一派美好的景象。在新的时代里，江孜所承载的古老文化不曾褪去它的光芒，人们心中对家园故土的热爱始终炙热如初。王城之顶的坚守，绵延千年，从未间断。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2: 挺漂亮啊！
3: 姐妹大家好。
2: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的表达出来，一定是内部技巧。

0: 同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刘慧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阙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

0: 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必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西北望，射天狼。
0: 好，祝贺你取得的。
2: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不理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0: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他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一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画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2: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欠风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为报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啊，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啊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面给它体现出来。
3: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0: 重音呢，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那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4: 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0: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有贬义的张狂的狂，它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它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哎，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城的人，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
4: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 有秦苍。
0: 左相，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很得意。

0: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清射虎，看孙郎。
1: 嗯，不错啊，好。
2: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1: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就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2: 十年生死两茫茫，
1: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3: 姚老师您好，
1: 哎，
3: 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啊，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啊，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1: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内部技巧有三个，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泉，右手驮着苍鹰啊，你就出猎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你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你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是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4: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5: 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 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0: 北望，射天狼。
1: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凉山州的中学，这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学校今天这个山一样。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凉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哎呀，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3: 寄陈天寺夜游。
1: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4: 寄陈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吾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他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1: 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0: 对对对，有体会了。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1: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

0: 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1: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0: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2: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这篇写得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他这个结尾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得很精炼，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既成天寺，夜游。你看，既成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8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10月12日夜。解衣欲睡，就是我自己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接下来怎么样呢？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不是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还得叫他。怀民亦未寝。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相与步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儿站一会儿，你得站在那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庭下，如积水空明。积水啊，实际上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实际上没有水，大家就知道，水中藻荇交横啊。你再判断一下，真的是有水吗？没有。真的是有藻荇交横吗？没有。是月光照耀下的是什么呀？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所以他揭示了，盖竹柏影也，是吧？揭示这个了。然后后边是这篇诗词的重点，感叹，不是写景了，而是抒情了，是感叹了，所以要有个停顿。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月亮呢？何处无竹柏？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尽管这很美很好，到处都有。它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它都到处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0: 杨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0: 姚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词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1: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身临其境，是吧？用你自己和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2: 来，有请。
3: 姚教授您好。
1: 哎，你好。哎，
3: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
1: 啊，我刚才听的你的普通话是不错的，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啊，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2: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3: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2: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
3: 就会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2: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一句。
3: 谢谢老师。今天想不起啥子，
2: 我就这样子。
1: 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呢、比较多一些，是这啥子这这个平舌音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3: 老师。
1: 这没问题。你叫四川话说老师呢？
3: 老师。
1: 老师，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他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2: 好，请坐。
3: 好的，谢谢老师。
2: 这个说的就很好。
1: 好。
4: 姚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1: 好，很好。哎，这是这两句啊，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他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淡，你看淡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2: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记忆成天思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5: 记忆成天思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一夜，借衣欲睡，月色入库，欣然起行，念无欲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醒，相遇不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1: 好，
2: 好，
1: 好，祝贺你们。
2: 好的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

0: 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来，我们鼓掌欢迎。
2: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盈盈。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努抱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高高落孙。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生活

0: 屁股的。
1: 打脸了，打脸了。

办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开始燃，几颗辣椒，你再几颗辣盘不啦？啊，干杯，
2: 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挑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呢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大家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成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

0: 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1: 这几年我这个酒的这个利益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一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住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住处关门。

一年来就呀个门南门，乡家内边南门内乡啊。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

0: 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气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河银花

聘家、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仪。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行江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

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0: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1: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良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2: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着你带一大堆的一起白人去白人的了，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1: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良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良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2: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道，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道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道，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宝良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良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良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没有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哎，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 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3: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4: 我们叫儿童工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3: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良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4: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3: 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
4: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进入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放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
3: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好，我们使用这个
2: 做下一个流程。
1: 好，
2: 好，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站起来从这个可以，完美。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的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谢谢。
5: 我们村的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6: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

0: 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1: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2: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我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快不容易了。
2: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1: 短短5年时间，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2: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4: 叔叔，我们 say hello。
1: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1: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保良村打造民宿的。
5: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1: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5: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1: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非洲西海岸，尼日利亚的经济心脏拉各斯。这里拥有超过2000万的人口，是非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然而在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拥堵之痛。每天数百万当地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奋力穿梭，试图寻找一条畅通无阻的回家路。
1: For now, the traffic is too much.
2: The traffic is affecting us. Business is not moving.
3: By 4 o'clock, hold up, don't they? They disturb passenger. Where they go, Yanoba. Everybody they go Yanoba, go this side traffic now. They no go see go out again. So now while I be to us, I say be while I be.
4: Lagos is the most populated city in Nigeria. And due to its econom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We are facing different traffic issues, such as congestion in traffic and poor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5: Bad roads,
4: yeah.
0: 上午9点，中国工程师王胜宇已经被困在几近瘫痪的交通中近2个小时了。他着急赶往现场，和工长商量道口卸渣的细节。
6: 今天看你，我什么狗眼？
7: 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0: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3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8: 哎，车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7: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堵车，那两个道口歇一下，估计有2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9: 采访之后，礼拜六、礼拜天发啥消息？
7: 礼拜六、礼拜天。
0: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7: 我知道，看了几天，
9: 考虑了，肯定应该没水了。那个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拿走，当地人
7: 对我怕直接第一回又给
9: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0: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
7: 个
0: 突击小分队，
7: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贩卖，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0: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

0: 全线的安全运营。
1: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然后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一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一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0: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1: 我就两个想法吧，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0: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1: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2: 还是过去车的师傅，来给你加个车。
3: 要过去吧。
0: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1: 没啥太大问题的。”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0: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1: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4: 值班室，
5: 有，
4: 那闸车发了吧？
5: 发了。
4: 好嘞。
1: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6: Next point。
1: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0: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1: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4、5个小时、5、6个小时，但咱拉一铁路开通之后，也就2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一铁路蓝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0: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1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7: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时刻，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0: 作为一名拥有14年轨道列车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他将成都经验打包带到了拉各斯，致力于为当地培育一批技术娴熟的电客车司机。
7: 平时培训前期的话，我们主要

0: 是以理论为主，把那个前面我们制作的规章还有一些业务文本然后进行一个集中培训，后续的话然后我们会带领他们到车里然后进行一个实操，对，然后驾驶的话我们是手把手教。
1: OK 哎，don't pull no。
2: 伊莎贝拉亚当斯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0: 从古巴来到新疆拳击队执教的两年里，路易斯贝从没像此刻这么焦灼过。19岁的哈萨克族女孩迪娜正在进行她成年后的第一场成人拳击比赛。这场资格赛的结果决定着她能否拿到第15届全国运动会的冠军。
1: 陈叔主任。
2: Desde que estábamos en la ESO, Adina, yo la noté muy nerviosa. No sé, nunca la había notado tan nerviosa.
3: 到第一次正儿八经的成人赛，就以这样的形式落幕，就感觉。

0: 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1: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2: 拿飞，
3: 嗯，
2: 陈露，
3: 嗯。
4: 哦，哈哈哈，这个妹妹，
3: 嗯，
2: 哦，
1: 两年来，
2: 对，
1: 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3: 这个不就是
1: 认人？
3: 这个呢？
2: 哈喽，
3: 啊，这小姑姑，
2: 哦，小姑姑，
3: 啊，
2: 哦，这个你的嫂子，
3: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2: 我的嫂子，
1: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5: 奶奶走上，
1: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6: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风。
1: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7: I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so beautiful here.
1: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8: 可以，可以去是吧？
9: 可以。

0: 纳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ill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说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比如说我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哦。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啦，你到时阵反正你身体讲还好啊，反正我来带你出去佚佗啊，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be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合作。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清晨，位于上海松江的岳阳小学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天的课程表上有一堂特别的体育课。
8: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因为今天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在我们岳阳小学上过小学的，他是我们的孙晴莹教授，他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教授，也是我们国际乒乓球的裁判长。那还有一位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学院的院长施之浩院长。今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9: 谢谢谢谢谢谢。
1: 张校长口中的孙麒麟教授，既是深耕体育教育的学界泰斗，更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年幼的他正是在这里踏上乒乓之路。如今，身为我国首位体育教育领域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他，始终牵挂着母校的体教融合之路，更希望把体育的多元价值传递给新一代少年。
9: 1959年，我3年级，跟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啊，开始练那个乒乓球，喜欢一个体育运动项目，慢慢提高技术，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会得到很多，不仅是健康，还有交朋友，还有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很多道理。
1: 从年少时的纯粹热爱，到深耕半生的深刻领悟，课堂上的孙教授没有说教，只以自身经历为引。
9: 我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儿童在学习期间，除了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争胜激烈，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通过体育交朋友，通过体育来实现为国争光等等。希望小孩子们从体育运动中间享受快乐。
1: 而与孙教授一同带来这份体育传承的，还有另一位乒乓界的资深嘉宾施之浩。作为80年代中国男乒的实力派球员，他曾助力中国队重夺4x40杯，转型教练后更率中国女乒斩获10余枚世界大赛金牌，培养出

0: 霞、丁宁三位大满贯得主，铸就女乒梦之队的辉煌。今天，身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她，要给孩子们分享怎样的故事呢？
1: 实际上，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才开始学乒乓球，我是从三年级才开始学乒乓球。从事一项运动以后，他一直在竞争，也经常会涉及到输和赢。啊，你怎么能够来正确对待？你赢了会什么样？你输了会怎么样？运动里面能体会到一些你们成长的一些所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2: 对的，
3: 学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小孩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或者你运动量大了，你只是肉体上的累啊。等到你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你会心灵上受到创伤，因为你输了以后，对你的打击会很大。不光是他身体上，他的心理上，抗击打能力他也会加强。竞技体育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你可以面对，敢于面对失败，这是最可贵的一些。
2: 打完了就知道。好，
1: 可以
2: 连续的打。
1: 你这么换，
2: 连续的打。
0: 当分享遇上实践，课堂瞬间变成欢乐的赛场。两位老师与同学们组队展开双打赛，球台两边，一边是深耕乒乓半世纪的资深前辈，一边是怀揣好奇的少年面孔。一来一往的击球声里，传递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专注、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4: 我们这节特殊的体育课就上到这儿，看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问我们两位老师吗？
0: 欢乐的互动过后，孩子们也敞开了心扉，把心中的疑惑与向往化作一个个真诚的提问。
5: 打乒乓球会影响写作业吗？我妈妈总担心这个。
1: 告诉你妈妈，不会影响。
2: 不会影响的，
1: 因为乒乓球你看速度这么快，对吧？你将来你打了乒乓球以后，你做作业的速度也会加快的。
5: 当运动员做得好的时候，您会鼓励他什么呢？
2: 我呢会鼓励他们，他也需要很多知识，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在社会上面大家都认可他，对社会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了。
6: 怎么才能当世界冠军？
2: 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关，像爬山一样，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但是你这个想法很好，往世界冠军的路上一步步往上发展。
0: 一张球桌连接起校友、前辈与少年，跨越半个世纪的乒乓热忱在此交汇。一副球拍种下的不仅是运动的热爱，更是全面成长的向往。而这颗被种下的运动种子，在岳阳小学的土壤里，正以更多元的形态生根发芽。这里的体育从来不止一种模样。
7: 抱着的球，准备行动，开始。
8: 不用拘泥于原位啊，两人一组，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中间。好了，控球，瞄准，控住，控住，双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起来，起来，带下去。
0: 在这方不大的校园里，运动的身影不止出现在球桌旁，操场上一项运动正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它就是旱地冰球。
9: 我们今天这个旱地冰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老城区，地方比较小，也没有室内场馆，所以得选择那种对场地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运动。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而旱地冰球它就融合了曲棍球和冰球的这两者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8: 接下来梁老师想看看大家的团队协作。
0: 基于老城区

0: 校园空间有限的现实考量，旱地冰球成为了岳阳小学的最优解。而这项新兴的小众运动，在进入校园之初，便面临着是否值得坚持的疑问。
1: 旱地冰球呢，是2014年以后在上海慢慢兴起的。我们学校是2016年引进的，所以呢，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小众的运动。一开始有一些老师呢，也在想，这样的运动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的老师在执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孩子们在这个乐观、向上、团结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说比之前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想到了研发我们的这个校本化的实施的，我们作为一个大单元教学呢去设计它。
2: 陆远加油，
3: 一起加油。
0: 孩子们的积极转变让学校坚定了推广决心。通过校本化课程的系统设计与大单元教学的落地，旱地冰球在有限的校园空间里扎下了根。
1: 就有一些孩子呢，刚进入这个旱地冰球的队伍的时候呢，胆子比较小，也不太爱跟别人说话，但是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然后呢，愿意跟同学交流了。另外一个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就加强了，有的孩子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不放弃，坚持把这场比赛打完，那么也有可能把这场比赛就逆转过来，取得最后的一个胜利。
4: 好的，先拿住。
0: 从性格内向到开朗自信，从不懂协作到懂得配合，从畏惧困难到勇于拼搏，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4: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到身体的协调能力，同时在控球的时候呢，我要培养他们的手眼协调以及各种全身的一个素质的多方面的一个协调配合。每次带他们去比赛的过程中，我会遇到许许多多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面奋勇拼搏，那么互帮互助，同时他们有些小朋友也会为了一个竞争上场比赛的名额，有时候会哭鼻子。那么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孩子们对这项运动呢是非常的热爱。
5: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6: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都要一起做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哪个位置都有可以为球队做一点贡献。
7: 参加这项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
8: 就交到了一群特别铁的朋友。就5年前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打比赛，就特别团结。打旱地冰球需要争抢球嘛，这也让我变得勇敢，就是遇到问题不再退缩。
0: 在岳阳小学的体育课堂上，传统与新潮从不相悖。当现代运动的活力点亮校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武术，正以其沉稳的魅力滋养着孩子们的另一种成长。
9: 今天教的这个动作叫弹踢冲拳。那么弹踢冲拳呢，是要对学生的平衡是有一定的锻炼的，叫用力平衡，就是上一个冲拳力量就克制了，两个手交换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对冲，然后呢就限制它往前冲，不会往前倒拉，那么是一个重心的转移。那么我们可以做一种辅助练习来帮他们掌握平衡。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呢，是磨练他们意志的，就是那个不怕吃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的。
0: 从弹踢冲拳的平衡把控到重心转移的精准拿捏，武术的每一个招式不仅可以锻炼肢体，更可以磨练意志。同学们一招一式沉稳有力，不怕吃苦，自信自强的品格也悄然扎根。
10: 我喜欢连环拳里的所有动作，因为

0: 很酷，里面有很多蹲马步，我喜欢蹲马步。练虚步的时候，都是一般要练习，要很专注，然后练习了两三个月。到学习上，我也把这个思想转移到学习上。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我都会想方设法去攻克它。
1: 马步还不错啊，脚尖往前一点啊，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对，很好，我支持你吗？抬起胸前。
2: 连环拳的潇洒，马步的沉稳，虚步练习中的专注，这些都是孩子们在坚持中的收获。一招一式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拳一脚中是少年品格的磨练，同学们展现出的精气神，正是这所百年学校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写照。说丰富的体育项目塑造的是孩子们的筋骨与精神，那么现代科技则为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在岳阳小学，当 AI 技术走进课堂，姿势不对、成绩不佳这些模糊的评价，正在被可测量、可分析、可提升的精准数据所取代。
0: 我在跳远上就是经常会踩线或者跨步或者跳不远，可是我跳这个机器，它就会提醒我跳不高的时候要纵跳，跳直。我可以跟别人竞赛，可以看到我的成绩有没有进步退步。
3: 那在以前的体育课上，一遇到跳绳的那容，同学们都容易感受到枯燥啦、乏味啦。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想过把跳绳融入到游戏化的内容当中。但一旦加入了这些游戏，跳绳的这个个人能力水平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计算了。
2: 从肉眼判断到数据支撑，从统一教学到因材施教，科技正悄然改变体育课堂的形态，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努力都有迹可循。而岳阳小学的体育创新并非孤军前行，它的背后是松江区对以体育人理念的深度践行。
4: 岳阳小学特色项目发展的模式，也正是我们松江区以体育人持续开展一校一精品、一校多品布局的生动实践。一是普及为基础，提升全体学生体质健康；二是拓宽人才的选拔池，建立体育后备的选拔后备库；三是完善体育一条龙的布局，从而实现校校有精品到区域有特色，最终力争实现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体育学习中，更长时间对某一个体育项目形成爱好或特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有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5: 来，哎，对，慢慢起来，所以用力向后迈。
2: 区域的顶层规划为学校体育发展保驾护航，而完善的赛事体系则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与成长的广阔舞台，让体育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6: 我们松江区的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丰富，既培养学生体育活动的兴趣，又在校内举办了非常丰富的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等赛事活动的赛事体系，既让孩子培养体育的兴趣，又在这个过程中选拔出很多优秀的运动苗子。
2: 从校园里的多元探索，到科技赋能的精准教学，再到区域层面的生态赋能，体育在岳阳小学早已沉淀成多种模样。它是球台前的专注，是球场上的奔跑，是武术中的沉稳，也是屏幕数据里的进步。当体育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形态、更广阔的空间，对这些少年来说，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7: 体育就是运动。 体育就是要和同学们

0: 起蹦蹦跳跳，一起跑步，一起打球。
1: 体育精神就是应该是大家一起锻炼身体，
2: 跟同学们一起挥洒汗水后的成果，是输了不哭，下次再努力，赢了不骄傲，和队友分享。
3: 我在体育的运动的时候也品尝到了成功的果实，
4: 快乐和开心，
5: 健康的身体，超棒的朋友，还有满满的自信。
6: 体育使玩伴间的并肩欢笑，使挥汗时的纯粹热爱，使输赢间的从容坦荡，更是成长里的底气积攒。快乐、健康、友谊、坚韧、自信，这些从运动中收获的珍贵馈赠，正是以体育人最动人的答案，也是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写给未来的成长序。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张青玉。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党的二十大报告呀，曾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了专门的部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指挥，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坚定不移地推进教育公平。有这样两位老师，他们都是中国顶尖舞蹈院校的老师。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投身于距离首都2700多公里以外的一个云南的小山村里，用专业和关怀帮助了一批优秀的年轻舞者成长起来，身体力行地践行着教育公平。那说到云南，张老师想问问同学们，你们能想到什么呢？请你说说。
1: 老师，我想到了昆明的四季如春。
0: 对，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同学们，张老师今天呀，也要为大家介绍一个云南的小山村，叫纳铎村，彝语的意思是藏在大山背后的水田。就是在这块土地上，一群孩子迎着日出，在田埂上

0: 走出过大山的彝族孩子。今天我给大家讲讲芭蕾舞。芭蕾舞是用脚尖立起来跳的一种舞蹈，最早
1: 是国外的。从那天以后我就迷上了芭蕾舞，
0: 虽然我还没有真正懂得芭蕾的动作和意思，但我觉得那些立起脚尖来跳舞的女孩子真的很美，我好想要一双芭蕾舞鞋。我想像她们一样也会立起脚尖跳舞，可是我没有爸爸妈妈，我没有钱买舞鞋，我每天还要自己做家务照顾自己。后来我们村里来了两位北京的舞蹈老师，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搭起了练功台和把杆，练起了舞蹈。我好想加入到这个团队里和大家一起跳舞。
2: 等等，给你。
0: 记得那一天老师特意送给我了一双芭蕾舞鞋，让我一起参加舞蹈学习。从那时起，我的梦想就真的一步步开始了。这真的就好像是一场梦。
3: 三四继续，五六抬头，七五六七八。
0: 这是我第一次叫爸爸和妈妈，因为早已没有了爸爸妈妈的我，已经把他们当做了唯一的亲人。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的进步很快，也很开心。就在这一天，我们的脚尖立起来了，真的立起来了。我们笑了，哭了，老师也笑了，哭了。
4: 站立起来的，不仅是他们的脚尖，更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自信。
5: 孩子们，下面呀，就让我们有请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关宇老师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小天鹅们背后彩云计划的故事。掌声有请关老师。
6: 我叫关宇，是北京舞蹈学院教芭蕾舞的老师。在我开始演讲之前，请大家看大屏幕。这个地方呢，就是云南的纳朵村。啊，这个地方好远呐，你们能想象吗？2730多公里的纳朵村，眼睛里面看的全是红土高原和那样绿色的树木，好漂亮，还有梯田，完全是我们在北京看不到的景象。我带着这么美好的心情就走进了这个村子里，然后这时候呢，有很多像你们这么大的小朋友一下就围拢到我的身边，然后拉着我的手，他就说：“你是从哪儿来的呀？”我跟他们讲：“我是从北京来的。”这个时候，我开始慢慢地观察到这些孩子生活很艰苦。我们看到这张图片，右边第一位这个小朋友是不是光着脚啊？你们知道吗？在云南的大山里面，6年前，那个地方硬化的路面还没有铺进去。天上一下雨，雨水就把那个红土地啊弄得像胶泥一样，非常的湿滑。所以在那里面呢，我们很多的孩子呢是光着脚的，因为你穿着鞋，鞋上面就会沾很多的泥，所以他们更喜欢是光着脚。我看到这个场面以后，当时心里觉得，哎呀，好心疼他们，都像你们这样的孩子，像这样的同学，所以呢，我就想，我能够帮到他们什么呀？我想，我给他们拍张照片吧。我忽然发现，哎，

0: 我的手机网络信号没有了，电话的那个信号也没有了。我马上转过头来一想，这里面的孩子很难和外界有一个交流和沟通。孩子们就跟我在一起非常开心的跳舞，我们当时跳的是彝族的舞蹈，在一起非常快乐。这个时候呢，不知不觉天呢就黑了，我就跟小朋友们说，我说同学们，老师该回去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大可一的孩子，他站在我的对面跟我讲，老师，是我们应该谢谢你，你今天让我们很快乐。哇，听到这个话，我的心里有一种很难形容出来的滋味，所以我就想，我一定要帮助这些孩子。后来呢，我们就开始成立了彩云计划公益中心。当时呢，我们就给孩子们编了一个舞蹈，叫踏着彩云进北京。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一次寒假，我们把小朋友们，这些云南的同学们就领到了北京。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些云南彝族的小朋友异口同声跟我讲，老师，我们要去天安门。清晨，我带着孩子们走地下通道，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孩子们当时就发出了一声你们每一个孩子都会发出的一个声音，哇！一个孩子很认真地走到我跟前跟我讲，老师，我可不可以给毛主席跳个舞？然后村长在前面这样弹着他们自己本民族的乐器，孩子们跟他们一起跳。你们知道那个情景有多么感动人吗？他们是拿自己最民族的一种文化来到我们的天安门广场跳给他们心目中最尊敬的毛主席，想给他跳。哎呀，当时我们周边看的人眼泪都快下来了。有一个小同学唱了一首这样彝族的歌曲，他说，我们世世代代都没有走出过大山，今天我们来到了天安门，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啊。
1: 郭老师，你刚才说农村的环境很艰苦，那那里的同学跳芭蕾舞有舞蹈教室和练功服吗？
0: 刚才这个小同学问题特别好，你一下就找到了我最困难的地方。那在舞蹈班里最重要的什么？我们称之为把杆，对吧？是我们压腿用的把杆。在云南那个地很珍贵呀，就像这个同学问的，我哪里有教室啊？我根本没有教室。那于是我就在村口，这时候风从我面前吹过，我抬头一看啊，那个山上就是那个竹子啊，竹林，摇曳的竹林，好浪漫，好漂亮。当时我灵机一动，我说好，采山上的毛竹做把杆。村里的孩子们呢，跟我在这个村口的把杆上非常认真地在学习着芭蕾舞。可是你们知道吗，云南有一句话，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我来解释一下，在那里三天一定要下雨，不要说三天，一天都可以下三次雨。于是啊，我找了一个巨大的帐篷，我们可以看到我哪有练功服啊，我哪有地板、把杆、镜子、钢琴，一样都没有。可是我就用手机找了台音箱，在那里放着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地是斜的，同学们你们能看得出来吗？雨水这样下来就从我的脚下流过，你看我的鞋都是湿的。我记得我要求同学们双手扶把踢后腿，他们一腿踢起来，他们脚上带的泥浆踢了我一脸。但是我觉得那一刻很幸福，这就是我们的竹子把杆，是不是很漂亮啊？

0: 纳多的拉米罗小姑娘就跟我在一起练习芭蕾舞的基本功。这个时候你们看到这个更小的小朋友了吗？其实这就是美育的真谛，我们把美这颗种子就种在了这个小朋友的心里。今天他是怀着一颗好奇的心，明天他长大了，像你们一样也可以在艺术的领域里面不断的前进。
1: 之前我在一篇报道里看到，记者在采访彩云计划的孩子时，有一个孩子这样说道：我以前是一个不懂爱的孩子，参加彩云计划后，我觉得我就是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这让我学会了爱生活，爱自己。这句话呀，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们不知道曾经这些大山深处的孩子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彩云计划给了他们规划未来的权利和可能。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看一看纳多村小彩云们的故事。
2: 将来你最想做什么，曹德老师？
3: 我最想做舞蹈家，每当跳起舞就特别特别开心，把所有烦恼都忘了。
4: 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只不过那些年少时的梦想大多后来被现实磨灭。对于大山深处的很多孩子来说，甚至不敢去想梦想二字。但是彩云计划就像一道光，照进了他们的现实生活。这个在猪肉铺里起舞的芭蕾女孩，她叫小云儿，从6岁开始就对着视频学舞，没有专业的老师指导，也没有漂亮的舞衣和舞鞋，但她在嘈杂的闹市里翩翩起舞的样子刷爆了网络。平时只有她妈妈打着拍子帮小云儿压腿，想给孩子找好老师简直是天方夜谭。用竹子搭了一个简易的舞台，为每个孩子准备了一双芭蕾鞋和一件芭蕾服，甚至给了每个孩子一个芭蕾名字，让他们感觉自己是真正的芭蕾舞者。彩云计划把他们从大山深处带到了聚光灯下，又回归到青山绿水间。梦想并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付出努力和汗水，也需要公平的教育机会，帮助他们改变命运，传承民族文化，为孩子们打开一扇通往美丽世界的窗户，让他们成为在乡野间自由起舞的小天鹅。
1: 像小云儿这样纳多村的孩子还有很多。关老师，我们知道您有很多得意弟子，听说您今天还带来了一位。
0: 是的，同学们，我今天呢还特意带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是我们彩云二期的学生，他是在燕山的听湖村，他目前经过不懈的努力，已经考进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英才班。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小奥哥哥。
5: 关老师，大家好，我叫杨方奥，我是壮族，今年20岁，来自云南文山，目前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舞蹈表演专业。2018年，我15岁，每天的生活除了上学就是帮家里做农活，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舞蹈训练的基础。2018年暑假，我有幸遇到了关老师和张老师，除了家乡传统的舞蹈，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芭蕾。从零基础到参加艺考，这3年的时间，在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我每天坚持练习8个小时，第一次下叉的疼痛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当时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做到， 当时练舞的条件很

0: 岔，我们就在村子里的红土地上一遍一遍地练习。当时也没有镜子，没有把杆，但是关老师和张老师十分坚持，也一直鼓励我们。也是因为他们的坚持，才给我充足的信心。对于曾经的我来说，来北京读书是根本不敢想象的事情，而现在我成为了中央民族大学的一名学生，我很幸运，舞蹈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从云南大山的一角走了出来，来到首都北京，让我走到了艺术学习的高等学府。我很幸运，两位老师发现我，并给予我鼓励和帮助。将来我也会加入到彩云计划的艺术公益项目里，去帮助更多的人。也想对所有的小朋友们说，一定要树立自己的目标。当你有了目标，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下去。
1: 方浩哥哥，您刚才说的棒棒灯舞怎么跳呢？能不能为我们现场跳一段？
0: 可以。

0: 孩子们精不精彩？
1: 精彩。
0: 那有没有同学想上去跟方浩哥哥学一学呀？
2: 两位同学，我们现在来学一下壮族棒梦灯的一个基本韵律。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相当不错啊，两位同学。
0: 孩子们，我们谢谢方浩哥哥。他能坚持梦想，并能付出努力把梦想实现，是不是很了不起啊？
3: 是，
4: 了不起。
0: 是，关老师，我们知道呀，舞蹈一般都在宽敞明亮的剧场里。那您是怎么想到，或者说为什么会把舞蹈带到青山绿水间呢？
5: 中国人的舞蹈原本就是天人合一的舞蹈，大家看到那个就是梯田了，下面呢是马牙花。像刚才小奥哥哥跳的那个舞，那个就是在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跳出来的，它是从唐朝而来，距现在有1000多年的历史。那这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民族民俗的宝贵的资产。我们知道在云南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很有天赋，可是呢他们考不进艺术院校。为什么呢？要考到艺术院校，必须要学会舞蹈基本功。我们所说的竖叉、横叉、下腰、开肩、大胯、脚背，还有扳脚，对不对？可是呢，这些孩子不会。于是呢，我们就组成了庞大的志愿教师这样一个团队，接力去云南的山村里面教这些小朋友。那让他们呢走出大山，把这些孩子送出去。到现在为止，我们一共送了89个少数民族孩子到省会去读书。那他们在省会读书的时候有寒暑假呀，他们寒暑假回到了云南，回到了那朵村，我们就开始教他们非遗舞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少数民族孩子不断地学习我们的非遗舞蹈，为我们的非遗舞蹈进行传承。同时呢，我们又加强了对孩子们的美育的教育，希望我们的这些孩子能够不断地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将来呢，在世界面前展现出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
0: 关老师，我们知道呀，您从来不是一个人在坚持在尝试，参与了彩云计划的孩子们，我们知道他们都亲切地称张平老师为张妈妈。我们从这个称呼中也能够看出来，您二位和彩云计划对于大山里的孩子们来说，分量是沉甸甸的，意义是非凡的。那也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一起了解一下。

0: 在2016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来到了这个村。这个村里的女孩子呢，很漂亮，但是衣服怎么都穿得脏脏的，也头发也乱乱的。在我具体的了解以后，才知道其实他们都是留守儿童。就发现这些孩子其实很有艺术天赋，只是说没有一个人对他们进行培训，或者是没有一个平台给他们。如果借着我的力量，给孩子们一些培训，给他们一个平台的话，也许会给孩子们一个不同的人生的可能性。就是做这个公益的这个行为当中吧，反正几年来确实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或者是很多的困难，亲人的不理解也好，还有朋友的不理解也好，都会有。但是现在好就好在我们家，亲人都是非常支持，朋友也是慢慢的都理解了我在做的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彩云计划让每个孩子都有了梦想，也有了实现梦想的途径。您说过，特别希望通过舞蹈来提高孩子们的自信和自尊。在和关老师聊天的过程中呀，我也了解到，以纳铎村为发源地，咱们彩云计划已经汇集到1市5镇7乡29校33村89个孩子。您和张老师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投入到孩子们身上。那对于这些孩子们的未来，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2: 这些孩子已经成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就会永远心里面惦记着这些孩子，心心念念就是这些孩子未来的发展，帮他们组建出一个公益的闭环，就是在山里面发现他们，通过教会他们舞蹈基本功，让他们顺利地考到艺术院校，在艺术院校得到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学习，让他们变成最好的舞者，然后呢，吸引他们重新回到家乡，返璞家乡。我的希望呢，就是除了我们之外，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能够走进纳铎村，我们一起来帮助这些少数民族的同学们，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知识。老师在这里面跟你们有一个10年之约，10年之后，你们大概可以成为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希望你们把你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带给我们的少数民族孩子。如果你们记得，关老师在云南等着你们。
1: 通过这节课呀，我相信孩子们也跃跃欲试了，是不是啊？那关老师，您能现场教我们几个芭蕾舞的动作吗？
2: 好的，没问题，同学们，那我们一起来进行芭蕾舞的手位训练，好不好？好，往前看，手跟老师一起。好，我们跟着音乐，手打开。好，我们的手抬到二位，后背立直，把脖子拉长。这是三位，对，把脖子拉长。好，孩子们注意表情，我们的嘴角微微向上，保持微笑。好，手落下来，手之间打开，让我们像天鹅一样飞一下，别着急，慢慢的，对，很好，很好，好，非常好，你们今天做的芭蕾舞很漂亮，让我们为自己鼓掌，非常好。同学们，刚才你们的芭蕾舞手位特别好，看到你们跳芭蕾舞，我一下就又想起了我云南的孩子们，通过艺术的这种培养和训练，给了他们美育的这种启迪，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我们把美种进了每一个孩子的心里，所以希望孩子们在这里面，老师最希望的就是艺术能够伴随你们一生。
3: 关老师，您和张老师都帮助了很多学生们实现他们的梦想，那您的

0: 梦想是什么呢？
1: 谢谢这个同学的问题。你们知道吗，同学们，能够认识到云南的这些孩子是我一生的幸运，因为我认识到他们，所以呢才激发了我的艺术灵感。在这里面我的格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我希望同学们长大了，你们也能够用一生来践行这两句话。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所以同学们，你们和我们老师一起努力，让我们为了这些孩子的美好未来一起携手同行。我坚信孩子们呢是向光而生的，只要给他们一束光，他们就永远向光而行。所以孩子们，我希望你们能够一生努力，为我们这个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人民贡献你们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2: 好，孩子们，咱们今天的课呀上到这里，老师想问问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请你说说。
0: 我想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因为我想为大家设计很多漂亮好看的衣服。
3: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美食家，凭借美食是可以让人们获得幸福感的一件事情。
4: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舞蹈家，因为我想站上世界舞台。
2: 一生一村一件事，秉持着这样的信念，关于老师和张平老师通过彩云计划，让少数民族的孩子们沐浴在艺术的阳光里。教育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的奔赴。当教育者用爱在田野间播下美的种子，那中国梦、少年的梦便会在这爱的滋养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30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功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30载。”两个人在30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10年之后。白居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

0: 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不是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篇比一篇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那 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了，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 如伯牙子期

0: 鸡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1: 白居易和元稹呐，四声气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1: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思。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啊，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思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0: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非洲西海岸，尼日利亚的经济心脏拉各斯，这里拥有超过2000万的人口，是非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然而在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拥堵之痛。每天数百万当地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奋力穿梭，试图寻找一条畅通无阻的回家路。
1: For now, the traffic is too much.
2: The traffic is affecting us. Business is not moving.
3: By 4 o'clock, all of them, they

0: We stop passenger where they go Yanoba. Everybody where they go Yanoba go dey inside traffic now, they no go see go out again. So now wahala e be to us. Na so e be wahala e be.
1: Lagos is the most populated city in Nigeria. And due to its econom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We are facing different traffic issues, such as congestion in traffic and poor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2: Bad roads.
1: And bad roads, yeah.
3: 上午九点，中国工程师王胜宇已经被困在几近瘫痪的交通中近两个小时了。他着急赶往现场，和工长商量道口卸渣的细节。
4: 今天看的我什么狗眼，
5: 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3: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三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6: 那个车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5: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堵车，那两个道口歇一下雨，估计有两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7: 采访之后，礼拜六、礼拜天发上一个节目。
5: 礼拜六、礼拜天。
3: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5: 我
7: 知道，
5: 看了几天，
7: 肯定应该没水了。那个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拿走，当地人
5: 对我怕直接第一回又给
7: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3: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5: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富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3: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5: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儿。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3: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5: 我就两个想法嘛，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3: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5: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8: 过去车的师傅，来给你加个车，
3: 要
8: 过去吧。
3: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5: 没啥太大问题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3: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5: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9: 十八十，
10: 行，
9: 那个闸车发了吧。

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

0: 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格斯的飞跃发展。
1: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格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但咱阿伊铁路开通之后就也就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蓝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0: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2: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事情，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0: 作为一名拥有14年轨道列车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他将成都经验打包带到了拉各斯，致力于为当地培育一批技术娴熟的电客车司机。
2: 临时培训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以理论为主，把那个前面我们制作的规章还有一些业务文本然后进行一个集中培训，后续的话然后我们会带领他们到车里然后进行一个实操。对，然后驾驶的话我们是手把手教。
3: OK
4: 动。
0: 伊莎贝拉亚当斯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5: Hello guys, so it's your favorite girl, your train driver, the first female EMU train driver in East Africa, and I'm live with my boss, my Chinese boss. Yeah, so say hello, Zika.
6: Hello.
0: 在正式成为一名专业的电客车司机之前，伊莎贝拉亚当斯是一名模特。然而他一直有一个梦想，驾驶电客车穿梭于城市中。幸运的是，这个梦想在中国企业提供的宝贵机会和中国师傅的精心指导下得以绽放。
7: 他喜欢点
8: 麦鸡
2: 之前培训过，可能久了，时间久了，然后
0: 除了李洪斌之外，同样来自成都的列车驾驶员王浩宇也在今年年初来到了拉格斯。
9: 家里面还是很支持我的，因为这个项目毕竟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嘛。然后我走的时候我老婆怀孕5个月嘛，然后现在我孩子已经出生了，然后还没有回去看过，然后家里面还是很想家的。反正
0: 这些成都的身影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拉格斯构建更加便捷高效安全的城市轨道交通体系而不懈地努力着。
10: It's a very fast means to get to my workplace and I'm very glad, I'm excited.
11: Okay, I'm happy about it. It's my first time.
12: It's more, taking the train is more convenient, compared to the road, and I think I get to just relax and enjoy
0: it.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群来自成都的轨道人正合力将拉伊铁路和拉各斯轻轨蓝线红线打造成为尼日利亚铁路人才的大讲堂。
13: Our being here more than 6 years ago, when we decided to employ a lot like me, I don't have a job before.

0: 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1: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2: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1: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0: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1: Dale pinta, pinta.
0: Esta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dulcer.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2: 对路易斯佩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3: 拿飞，嗯，陈露，嗯，哦，哈哈哈！这个妹妹，嗯，哦，
2: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认人。
3: 这个呢？
2: 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3: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风景，
2: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4: I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so beautiful here.
2: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5: 可以，来。哎呦！
6: 哎呦！这个。
5: 他今天这么没来。
4: Vivi 去乌鲁木齐。
5: 哦
4: ，take customer。哦，好了，谢谢你。明天 ，see you tomorrow。
5: 啊，
4: 哦，拜拜。
5: 拜拜。
4: 拜拜。
2: 今年，卢卡和维维创办了一家旅行社。几天前，他们迎来了今年春季的首个订单。
4: Hey, hello.
7: Hi. Now I'm going to pick up Dr. Lee and her father.
2: 维维口中的李医生是卢卡的粉丝，他拜托卢卡给他爸爸策划一场难忘的新疆之旅。
4: Oh, I went to get milk.
2: 但现在，身在乌鲁木齐的维维好像遇到了点问题。
7: Hard to plan to them because it's really hard to contact each other here.
2: 对于这对来自福建的妇女，卢卡有些好奇，怎么跟中国的长辈们相处也是卢卡正在面对的问题。每周的家庭聚餐，几十个人一起吃饭，光菜就得准备一上午。

0: 那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啊，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 talk.
2: Yeah.
3: He looked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妇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s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在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ill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那就试一试，你说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吼。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啦，你到时阵反正你有，你身体讲还好，啊，反正阮会带你出去佚佗，吼。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a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be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

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本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旋。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吉龙。

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12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江苏淮安，随回家探亲的伯父来到了东北沈阳。一到沈阳，伯父就告诉他，沈阳有些地方是外国人的租界，不要随便去玩，有时也要绕着走，免得惹出麻烦，没有地方说理。少年周恩来疑惑不解，问道，那不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吗？为什么不能去呢？中华不振啊。伯父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1: 我跟你们讲个事儿，今天早上起我路过刑警局的时候，碰见刑警局门外围了一群人呢。
2: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呀？
1: 这不，我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啊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她被洋人的汽车给压死了，那叫一个惨呐、啊。
2: 那她不得找刑警处理去了吧？
1: 是啊，他就是找巡警处理去了，可是那巡警非但没有惩处洋人，反而一直在试着教训这个女人，旁边围观的老百姓都紧握着拳头
2: 啊。唉，现在是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谁又敢怎么样啊？
1: 是啊，大家能做的也就只是一直在一旁劝慰着这个女人。
3: 你说了，你跪下来。
4: 孩子们，今天这节修身课，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而读书呢？你来说说。
5: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6: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7: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8: 为做大学问家而读书。
4: 来说说，
9: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

0: 又要跟孩子们一起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每每上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都打心底对我们的总理充满了崇高的敬意。是啊，那可是个列强欺凌的年代，小小年纪的他就有如此远大的胸怀和抱负。我们的孩子呢，一样的青春年华，十一岁的花季，尤其是在我们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又该以怎样的课堂让他们为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读书呢？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

0: 了，高兴的连声赞叹。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1: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当时他就是很十岁的时候吧，他不是离开我们老家淮安，然后由他的这个就伯父带着他到了东北，然后先去的铁岭书院学习，后来半年之后又到的这个沈阳学习，他叫两等模范学校，实际就是高小就是初等和高等，就是高初小和高小嘛。那到了高小这段时间的时候，有一次学习，校长他也亲自给学生讲课嘛。有一次在这个上这个修身课的时候，他就给同学们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诸位学生都是为何而读书？然后问到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为中华之崛起。”他后来在回忆自己那段的经历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因为是看到了国家的这个山河破碎、支离破碎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就有了一个比较，我应该比起同学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远大志向的这样一个回答。现在都讲初心哈，就是他从小这个志向也好，初心也好，和后来他成为共产党人的使命，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而且他确实是为了这个中华之崛起，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样一个誓言吧。
0: 1911到2021，山河巨变，百年沧桑。百年前，山河动荡，人民流离失所。今天和平已至，生活安康。百年前国弱家贫，艰难前行。今天国富民强，迎来伟大复兴。文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创造，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百年前周恩来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今天我们为什么而读书？
2: 如今的国家早已不是百年之前那般孱弱，我们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孩子们自然不再需要经历那些腥风血雨。那么读书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如果告诉孩子，你需要为了国家而读书，你要为了建设家乡而读书，可能年轻的一代并不能体会，毕竟他们距离那个年代太远了，目前的生活太幸福了。让孩子们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而读书很重要，为什么读书，为什么学习，还是为了实现什么理想，我想孩子们应该有很多想要跟我说的吧。或许这堂课能成为他们成长学习中一种美好的回忆。对于我来说，传道授业解惑，任重道远，使命光荣。还原当时的场景，更能带动孩子们的这种记忆以及共鸣，让孩子们就是沉浸在历史的角色当中。我觉得沉浸式的教育这一次我们想尝试一下，
3: 给他带一点就行了，带一点，然后让他蹭一下。
4: 是我们在围读剧本的时候，将角色分给每一位适合他们的这几位同学当中。
5: 这个角色啊，
3: 是不是就像那个年代的人？是吧？好，走。
6: 哎，你们都过来，跟你们说个事儿。哎，你们知道吗？
3: 停一下，
4: 不够急促啊！皱着眉头，哎，你们都过来，我跟你们讲个事情。今天早上啊，他一定是今天早上啊，对，皱着眉头啊，很紧张。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分为调度了啊。那我们在排练调度的时候，我也会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我们应该

0: 用什么样的情绪去体现它。更重要的其实是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去演的时候，他能有更深的一种体会，不一样的体会。
1: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2: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3: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2: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4: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3: 又鼻孔。
4: 为光耀。

0: 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1: 就现在的小孩确实生活得非常非常幸福，因为他们确实是这一代孩子没有过去，不可能有过去那种经历。那么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真是浴血奋战，所以中国的变化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新中国以后呢，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也变得更加，也已经很繁荣富强了，是吧？就为中华之崛起这个话，就是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看？我想，首先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没有知识还是不行的。所以我想，这个孩子们还是要这个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把文化知识学好。就是遇到困难、遇到挫折，要迎面而上，要敢于去战胜困难，有这种勇气。
2: 因为这堂课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年代很久远，就可能在情感上面呢，就不能够产生共鸣。所以呢，针对这一点呢，需要我们一定要去结合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查找一些资料，让孩子们在课文学习的同时产生一些共鸣。现在我们不再像百年前，是那个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不是列强欺凌的那个年代。那么同样，我们孩子也需要立志为复兴伟大中国梦而读书这样的志向。所以呢，我们学这篇课文的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要根据我们的革命精神，要立志振兴中华，这是我们的教育的目的。
3: 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他的立下的誓言，请同学们清晰而坚定地读一遍。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美术家，因为我想把祖国最漂亮的地方画出来。
7: 我想读好书就去奥运会，长大以后去看一次。
8: 我的理想是长大能好好学习，能为没有钱的小朋友做贡献。
9: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奔赴在新闻前线的记者，因为呢，我的奶奶也是个记者，她希望我可以帮助更多人来预防自然界的灾害，就是我奔赴在前线，可以告诉更多人有这个危机，然后让他们去警惕，然后不要出门，这样可以减少更多人因为自然灾害而死亡。
10: 我是为国家的未来而读书，我想成为一名军人，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
11: 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而读书，尽管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星空无限，宇宙无限，还有很多的宇宙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贡献一份力量。
12: 我也当一名京剧教师而读书，因为这样可以让国粹的经典传承下去。
13: 从小就是跟老师接触的，就是可能比较多，然后呢，就是我挺崇拜他们的，然后所以我就想当一名老师，而且老师不仅自己要有那个很大的知识储备量，然后呢，还要学会怎么传播别人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1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

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威建是革命老区，这个威建六中是在老区里新建的一所学校。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朗诵的篇目吧。
1: 朗诵的篇目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木兰诗》啊，可能大家都做了准备了吧，师姐。
0: 对，大家都做了准备，所以老师就先来问问大家，《木兰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2: 乐府诗。
0: 是哪个朝代的？
3: 南北朝。
0: 南北朝啊，它被称作是
3: 乐府诗。
0: 它是什么题材呢？
3: 叙事。
0: 好，大家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来单独回答，在你们心里花木兰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认为木兰她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然后也是坚强孝顺，深明大义的一个人。
5: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忠孝两全，勇于担责的人。
6: 我认为她也是一个机警和谨慎的人。
0: 为什么呢？
6: 因为她从军多年，她的那个身份一直都没有暴露出来。
0: 说完了木兰诗，说完了花木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诵读这首木兰诗了。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7: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

0: 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护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好，大家听到了是吧？
2: 嗯，
1: 一节朗诵的还是这个不错的，
2: 对，非常有感情。
1: 哎，一个是有感情，普通话包括声音呢、啊、都很好，
2: 嗯，
1: 而且这个朗诵的时候呢也比较连贯，重点呢也注意突出了，我觉得这几点都掌握得很好，尤其是他的这种气质，把木兰的那个气质啊给很好的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一气呵成啊完整的背诵下来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从朗读的角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注意啊每一个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句群要注意连接的紧密一些，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它场景的转换呢要注意停顿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突出，有的重音呢还要进一步的把它选择对。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开头，唏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虽然是四句话，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到女叹息这儿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把它连起来，我们不能朗诵成唏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这就散了。应该是什么呢？唏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大家第一个感觉让大家感到他在叹息，而不让大家感觉一下听听唧唧复唧唧，再看看木兰是不是当户织，再看看机杼声有没有，再看看他在叹息，核心是他在叹息，所以前面这是个过程，注意他的连贯。然后呢接下来也是这样，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是一个过程，不是问女何所思，问问我，我没回答，再问问女何所忆，我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什么思，我也没有什么忆，这就在中间次要的地方笔墨就琢磨的太多了，次要的地方要惜墨如金，它不是重点，要注意带过去，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然后后面是重点了，什么事儿呢？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你看是吧，一个是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他有爷名，卷卷都有他爹的名字。接下来停顿，要做一个决策，要把前面没有停顿的地方攒到这儿停顿，要下一个决心，怎么样呢？这儿下了决心了是吧，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重点的地方要突出，次要的地方要注意连贯，其他的都

0: 挺好的，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0: 我告诉你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前四句变成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觉得气息不够，那么我们用停顿，用阳停的办法，哎，我们就觉得不停。比如说唧唧复唧唧，这是落停，把声音落下来停，就感到停了。怎么样才觉得不停呢？扬起来，唧唧复唧唧，你看扬起来停了没停？木兰当户织，哎，我又扬起来了。不闻机杼声，哎，又扬起来了。唯闻女叹息，落停，真正的停在这儿，就有一个停顿是落停，前面都是不停的。你实在没辙，你用扬停的办法把它连起来，懂我的意思了吧？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0: 嗯，就用阳停的办法，大家知道了吧？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很好的连接起来。
2: 杨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木兰诗》大家都说了，这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它篇幅很长。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一个感情的话，其实你就会感觉它很长。但如果说我们分了不同的轻重，分了不同的层次，有些地方是连的，有些地方是有长的停顿的，有些地方的感情可能是叙事浅浅的过来，有些地方感情用得很浓重，是不是这一下子这篇长篇的叙事诗大家就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层次的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诵读的，
3: 因为它这个《木兰诗》它是一首叙事长诗，它内容丰富，涉及了多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的把握一个强弱、一个轻重，还有一个怎样自然的切换多个方面呢？
0: 朗读的时候呢，要有声有色，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强有弱。所以呢，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该连贯的地方，一个层次给它很好的连起来，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比较舒服，把那些重点的句子或者重点的意思呢给大家突出出来，是吧？刚才就是注意它的这个连贯和停顿，刚才都讲了。第二一个呢，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重点，几个重点要把它突出出来。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他下决心要怎么样啊？从此啊替爷征，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一个的话呢，通过他准备出征，一直到这个壮士十年归，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不用尚书郎，要回故乡，这是体现他的这个重点，对吧？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呢，安能辨我是雄雌？安能辨我？要自豪地说。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个重点啊，把它突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注意它的变化，刚柔相济，可以使得我们朗诵这首诗的话呢，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你说的是吧，通过这些语言的变化，包括我们朗诵的时候想到这些场景的变化，我们的语言呢就不会单一了，就会生动的啊，有声有色的表达出来。
4: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那么它在诵读的时候与唐诗宋词有什么不同呢？
0: 乐府民歌和唐诗宋词的这个，当然本身文体上有区别，那么在语言上的也是有区别的，因为总的来讲呢，它的这样的一种乐府的这样的一种民歌，原来乐府这个民歌是可以歌唱的，啊，它还是比较通俗的语言，对不对啊？它表达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唐诗宋词呢，可能更注重它的平仄，啊，它的韵律，啊，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啊，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木兰诗》的它的这个语言的风格特点，通过我们朗诵啊，很好的表达出来。
4: 《木兰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木兰的英勇、忠诚，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那么我们如何准确的传达这些情感呢？
0: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根据诗的内容，当它

0: 他谈到他为父亲担心的时候，他叹息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感，是吧？作为女儿，是吧？有这一种这个担心的啊、担忧的这样的情绪。当他这个上战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时候，有刚强的一面。我们谈到他这个回来以后，在天子跟天子的交流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他对天子的这种尊敬啊，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的性格，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厚禄，而愿意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卸甲归田，回去做他的这个尽女儿去尽孝，尽忠尽孝这样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样情感的变化，语言呢既有刚强的一面啊，也有柔软的一面，刚柔相济，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1: 好，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每个人对木兰诗的理解感受可能不同，那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如何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个诵读之中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尽管每个人有理解和这个感受不同，但是呢这首诗它所的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大家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诗篇呐、大家都有对木兰的这样的一种歌颂，是吧？都有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歌颂、赞扬，这一点呢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主调。那么每个人由于他经历的不同，啊，由于他对这个当时历史背景的这种理解的不同，也由于他在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也要有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要有勇气的时候，跟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可能对这首诗的感受又不同，这是允许的。正因为这种感受的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朗诵的风格和特点。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允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够有大的很大的区别了。你不可能这一首赞扬呢，你把它朗诵成平铺直叙的，这就理解的就差得太远了。但是总体的风格呢，它的基调呢，还得是赞扬的、歌颂的啊，体现它的语言的风格也是刚柔相济的，这样才能朗诵好。
1: 她既是一个女英雄，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同时也是一个小女子，因为她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既孝顺父母，又忠君爱国，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女子，同时又像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平易近人，非常的亲切。那怎么样把这样的感情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木兰诗》，北朝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

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素

刻风格，有的惊奇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1: 挺漂亮啊。
2: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地表达，一定是内部技巧。

0: 同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跟杨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杨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刘慧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去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这个一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西北望，射天狼。
2: 好，祝贺你取得这个。
3: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不理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2: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他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画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3: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为报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啊，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啊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面给它体现出来。
4: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
3: 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2: 重音呢、啊、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那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4: 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2: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贬义的张狂的狂，它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它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哎，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城的人，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你看看，再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
4: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2: 左牵，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啊？很得意。
4: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2: 不错啊，好。
5: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2: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一种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5: 十年生死两茫茫，
2: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6: 姚老师您好，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啊，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啊。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2: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内部技巧有三个， 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泉，右手驮着苍鹰啊，你就出猎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你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是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0: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7: 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只觉云中何日见风堂，回望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见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凉山州的中学，这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学校今天这个山一样。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凉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哎，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3: 《陈天赐夜游》。
1: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4: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他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1: 嗯，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0: 对对对，有体会了，
1: 嗯。
0: 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1: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4: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1: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0: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啊，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他写的这篇写的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他这个结尾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的很精炼，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寄承天寺夜游。你看，寄承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八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啊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接下来怎么样呢？ 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不是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还得叫他。怀民亦未寝，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相与步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儿站一会儿，你得站在那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庭下如积水空明啊，积水啊，实际上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实际上没有水，大家就知道水中藻荇交横啊。你再判断一下，真的是有水吗？没有。真的是有藻荇交横吗？没有。是月光照耀下的是什么呀？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所以它揭示了，盖竹柏影也，是吧？揭示这个了。然后后边是这篇诗词的重点，感叹，不是写景了，而是抒情了，是感叹了，所以要有个停顿。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月亮呢？何处无竹柏？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尽管这很美很好，到处都有，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它都到处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1: 杨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4: 杨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词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0: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身临其境，是吧？用你自己和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1: 来，有请。
5: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5: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
0: 啊，我刚才听了您的普通话是不错的，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啊，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1: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5: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1: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
5: 就会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1: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一句。
5: 谢谢老师。今天想 啥的。
1: 我就这样子啊。
0: 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呐、啊，比较多一些，滋滋哎，啥滋滋，这个平舌音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5: 嗯，老师。
0: 哎，这没问题。你要四川话说老师呢？
5: 老师，
0: 老师，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他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1: 好，请坐。
5: 好的，谢谢老师。
1: 嗯，哎，这个说的就很好。
0: 嗯，好。
1: 好。
5: 嗯，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5: 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0: 哎，
5: 嗯，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嗯，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0: 好，很好，哎，就是这两句啊，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它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淡，你看淡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1: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寄承天寺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3: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一夜，解衣欲睡，月色入库，欣然起行，念无欲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醒，相遇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0: 好，
1: 好，
0: 好，不客气了。
1: 好的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6: 好，
1: 来，我们鼓掌欢迎。

记承天寺夜游，宋·苏轼。

0: 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盈盈。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随着晨曦到来，贴着山脊的云烟褪去，露出浩无边际的绿海。碧如清涟的游水河上响起渔歌，被山水拥在怀里的百福斯镇又迎来安静的一天。坐落在鄂湘渝三地交界处的湖北百福斯镇，自古有一脚踏三省之称。作为土家人千百年来的生息之地，从唐代开始，这里就传习着土司制度。明朝时，当地设立卯洞和百户两大土司，百户司也就成为了集镇的名字，后因户福谐音，为取吉祥之意，改称为百福司。如今，镇上居民大多是土司后裔，在青山绿水间过着悠闲的生活。
1: 百福了！
0: 每当金秋时节，庆祝丰收的锣鼓就会在古镇中响起，人们尽情舞蹈，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心中的喜悦，表达出对这片山水无尽的热爱。
2: 在土家人眼里，茫茫青山之中自有主宰万物的力量，他们敬畏天地自然，千百年来这种敬畏之心融入生活成为信仰，也逐渐演变出了一种极具仪式感的舞蹈。人们相信青山听得懂他们的赤诚，也会敞开怀抱给予土家人最珍贵的礼赠。
0: 扎根在大山里的土家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川土地是过日子的依仗，不可轻易怠慢。人用几分敬自然，自然便用几分报人间。这份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源于土家族流传已久的一个故事。相传很久以前的一个春天，大雨下了三天三夜，倾泻而下的洪水淹没了游水河两岸的房屋和田地，家园被毁，洪水又迟迟不退，所有人陷入了绝望之中。就在那时，从游水河上游顺水飘来了一根木头，在一户秦姓人家的门前生了根。
3: 他第二天早晨就出来一看，啊，我的门前在那了，没人打一个树啊，青枝绿叶的，一家人就那跪拜，拜一次啊，那个水它就哗的一下就退了，大概有个一尺，那就他就心里不了，他又一拜，又退下去大概有个几丈，他又一拜，拜第三拜了，所以他就已经就退完了。
0: 躲过灾难的人们围着大树欢呼跳跃起来。乡亲们都说是树神显灵救了大家的性命。为了纪念神树，土家后人每修建一座白首堂，都会在院落中央栽上一棵树。时光漏进树荫，酿成了岁月，传说故事也随着白首堂流传下来，化作精神信仰的种子，植入土家人的血脉。每年祭祀的时节，也是古镇人与树结亲的好日子。百福斯人用独特的方式来诠释对自然的信仰。在当地一直流传着视水如母、拜树为父的古老风俗。十一月，彭宗全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满两岁生日，他要为孩子找寻一棵长寿古树，拜作祭爷爷。当地人认为，这能让孩子从此身体硬朗，无病无灾。
4: 进山之前都要先拜土地公公，还有一个也就是叫上山之前不要把那火种啊带到山上，那给那个大自然带来危害啊。
0: 在土家人看来，广袤的山林拥有无尽的生命力，每一场拜祭都是人心与树灵的交流，通过建立两者之间的亲密联系，人也会变得更加健康。
4: 老一辈人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对这个树子都比较崇拜，再这样带起来都来拜祭的树，希望就像树子一样茁壮成长。 跟两根新的新的。
0: 给古树系上红绳后，彭宗全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木兰木英。拜过的古树成为家族至亲，对古树山林以亲相待，虔诚守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得益于此，如今百福斯的森林植被覆盖率超过70%。叠翠的青山与蜿蜒近千里的游水河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奇俊秀丽的景观。世世代代的土家族人依山而耕，泛舟水面，生活得怡然自得。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打破汉不入洞蛮不出境的陈规，百福斯的商业贸易开始兴盛起来。南来北往的客商们抵达码头，总会喝上一碗香气四溢的油茶汤，既可果腹，又可缓解旅途中的疲惫劳顿。
5: 我和你百福斯恩切，设施车三户欢迎你来百福斯，请喝油茶汤。
6: 啊，谢谢谢谢。
0: 作为油水航运的起点，百福斯曾是鄂湘川边区土特产集散地。由于当地盛产桐油，古镇里汇聚了十多户油商，每个商号都联系有大量的游客，一时间装卸桐油的码头人潮涌动，喧嚣的吆喝声伴着桐油的浓香随风飘散，一去十里。
7: 油水长，桐油香，曾几何时，油水岸边人声鼎沸，热闹祥和。如今喧闹声已经随着流淌的河水消弭在岁月里，百福斯人也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然而当地人却告诉我，曾经有一段难忘的历史深深地烙印在祖祖辈辈的记忆中，那次教训让他们明白，只有守好山水，生活才会幸福。
0: 明嘉靖20年的夏天，京城人庙忽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当时九大庙几乎全部烧毁。火灾后，朝廷派遣大臣到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修复庙宇。时任陈州府同知的徐山带着工匠来到百福斯，他们发现这里的山林古树参天，微风袭来还伴有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隐藏在群山中的大片楠木林从此被人知晓。
8: 我们这个地方当时是10万大山吧，都是群山连绵的，有一种就是叫做人不见天，雨不湿漏，就是下雨的时候落多大的雨不能淋湿漏，所以徐山选择在这个地方就搭台了。
0: 修复宫殿庙宇需要大量的木材，从那时起，百福斯深山中珍贵的楠木成为皇宫里高大的梁柱，陵墓中巨大的棺椁。许多木材商也纷至沓来，通过采办木料赚得了大量财富。金钱堆砌起的欲望在这座千年古镇中积累膨胀，一场危机悄然而至。
8: 那个时候就是在近边的楠木已经伐完了，要再找楠木就要到沟河险恶的地方和比较险要的地方去选。当时的自然条件非常差吧，就是传说说进山有3000人，回来的只有800人是健壮的，那么其余的就是死的死，山的山，残的残。
0: 进山3000，出山800的辛酸伐木时，导致当地人口急剧减少，过量采伐使得深山中巨大的楠木几乎不见踪影，天灾频频发生，大雨过后滚滚泥石流倾泻而下，许多村寨被夷为平地，大自然用自己的方式警示着贪婪的人们。
8: 在这个惨痛的教训下嘛，家破人亡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也开始三思了。这个时候就要想到保护树木，按照我们老百姓当地说的，任意的砍伐，第一破坏了农脉，第二就是要遭天谴的。
0: 在广袤辽阔的天地面前，人是如此渺小， 绝望之后，人们痛彻的醒悟，自然的慷慨馈赠必须守护与珍惜，绝不可用尽取尽，否则还会带来更大的灾难。重建家园并不容易，百福斯人在荒秃的山里遍植楠木，并立下一套完整的山规。他们把森林资源分为生态林、风水林、经济林、用材林等不同类型进行保护，其中生态林、风水林和经济林禁止砍伐，用材林也要做到取之有度，及时补种，任何违反规矩的人都要受到严惩。
8: 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明文告示，就是私人用材不去砍伐金丝楠木，另外就是棚插齐备，这都是经济作物的收着，就是砍了以后要给你罚跪，叫你跪下。
0: 明末清初，百福斯一位年轻人自家盖房子到了最后要上梁的关键时候，他需要在用材林里去找一棵坚实的大木做房梁，结果他弄错了地方，砍下了一棵楠木。
8: 头次发觉以后啊，就把它绑在我们这个祠堂内跪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把它用这个藤条打了一顿家伙。
0: 砍树伐桂会被族人所不齿，从那以后人们使用木材一直遵循着规矩，在严规的保护下，山林又恢复了熠熠生机。
7: 青山苍翠，碧水湛青，连轻拂的风里都带有新鲜草木的味道。走在青石板路上，耳边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整个人都平静了下来。这里是百福斯人的家园，他们生长于此，依恋于此，但他们更加明白，青山是宝，也并非取之不尽，靠山取宝也要取之有道。
0: 每年十一月又到了一年茶籽收购的时节，游商彭大波的茶籽收购点开秤了，店铺门前人来人往，大小车辆穿梭不停，交易市场一天比一天热闹。
6: 今年茶籽多少钱？
9: 38块。
6: 38块啊？茶籽干的？哎，可以噻。
0: 如今的百福斯人把菜油、茶油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这里却并不是这番景象。那时原本以桐油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百福斯人遭受了一场大的巨变，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材料逐渐取代了桐油，市场没落，家家户户种植的桐树荒废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非常困难。在填饱肚子和保护山林的矛盾选择中，一些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开始砍伐树木，在自家耕地里种植烟叶。看着美丽的家园一点点地被破坏，彭大伯再也坐不住了。
3: 这个烟叶啊，虽然收入高档，它破坏植被，烟叶它通过烤，烤了之后呢，它就砍树枝。
0: 常年在外打拼，彭大波积累了不少生意经，眼界也比较开阔。1995年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乡亲们震惊的事：彭大波把自己好不容易赚来的500万积蓄拿了出来，开始培育茶树苗，还不停地劝说大家和他一起种茶树。
3: 开始非常有难度，因为他是这个产业呢，他最低要5年才有效益。
0: 要在相对闭塞的小镇里推广新的事物并不容易，彭大波一次次地把大家聚到一起，提出无偿提供

0: 供树苗，还发工资给种茶树的人。然而最终打动大家的还是因为他说的一句话。
1: 我们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老百姓的联系，山不平楼不平心要平。那个怎么解释呢？就说我们生在那个地方，生在那个大山中间，大山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资源，所有的纪律啊都是从大山得来的，不能为了个人利益毁了繁茂的山。
0: 乡亲们的共同参与，产量不断增多，百富斯人抓住了市场上需要绿色作物的商机，让小小山茶籽变成了大都市的奢侈品，渐渐成为了增收的大产业。
1: 你现在基本上在我们的很多地方呢，它都能够感受到，往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种花园鸟衔那种感觉，到处都是青枝绿叶的，对那个植物呀、空气环境呐、都还是好。所以说，原来我们就是想往城里跑，但现在确实好多那些老人呐、大城市人呐，都往我们县里来。
0: 如今的百福斯，青山起伏间一片片苍茫树海，恢复的生态环境为这里带回久违的繁荣。许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也纷纷回乡搞起油茶产业，满城茶油飘香，依稀让人回到油水河边桐油争香的岁月。每天早上，老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后山去看看那片金丝楠木林。蜿蜒崎岖的山路没有阻挡过老人的步伐，老彭和树已经相伴了近80年。
2: 后山、西山、仰山、矮山，我见到看到现在风景好，我也高兴。对子孙和他们几个回来看到这些风景，他们也高兴。好好的保管这些东西呢，为了子孙万代超富。
0: 老彭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叫彭南树，就是希望他能像南树一样健康成长，守护住家乡这片充满灵性的山水。20多年前的一天，彭南树发现山林里来了一群陌生人，这些人一进山就是好几天，到处转悠寻找大楠木。老彭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便天天在林子里蹲守着。
2: 我们发现了呢，我就收起来了，我允许他在转，就是我过来，谁要砍树，打断谁的脚，锤断谁的手。
0: 僵持不下时，有人跟彭南树提出要高价购买，每砍一棵楠木就给他28万。那个时候，当地人均月收入只有10多元，砍几棵树就能挣近100万，这树无疑就等于摇钱树。面对这样的诱惑，老彭没有回应，只是请他们马上离开，再不要打树的主意。
2: 钱它是一种桥梁，我背背谷子，你背背包裹，必须要找点钱，是不是？今天我拿几个钱去买点东西就行了，你卖点几个钱，你买个车，车开烂了，你修成屋屋做烂了，那个木材进到的20-30年，它不得烂，它枝叶长大，比存款还要高，姿色最后也有一定的好处。
0: 身教重于言教，每到周末，彭南树的儿子就会回到家里和父亲一起栽种楠树。身后的大山里，他们已经种下了30多亩楠木林。顺应自然，保护山林，早已成为当地人的共识。为了保障山林的安全，无论春夏秋冬，镇上的护林队都要进山巡逻。每个月巡山25天，每天9小时，歌唱的鸟、蓬勃的树与他们一路相伴，守护这些山间生命是护林员的职责。遇到突发状况，他们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3: 我记得有一次嘛，有一个进村的，他在那耕种土的时候吧，遭杂草的，不小心嘛，飞了一个火星，飞到那个林村里面去了，就造成了火灾嘛。当时我们就抽中了消防车，因为到山上嘛不能去嘛，就是我们的政府的干部和我们的近边的那个几个护林员都进去来抢救。
0: 由于护林队的及时赶到，山火没有扩散，损失得到了控制。
4: 一挖山林，它自然就是讲留得青山在嘛，你火种没得柴烧了，山林守好了，巢湖与子孙后代嘛，它自然就福气就来了了。
5: 青山巡山这条坡，这条坡上也几多，
4: 那绿水青山我要守住了，那就是有山和金山。
0: 在守护山林的十几年时间里，护林队的队员们没有一天懈怠。如今200多棵珍贵的古楠木连同整片森林都被精心地保护了下来。金丝楠木落下的籽，人们捡起来后会种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在人与树的相依相守中，百夫斯人安享着岁月的恬淡幸福。
6: 让山川林木葱郁，让大地浸染绿色，让天空湛蓝清新，让河湖鱼翔浅底。百夫斯人明白，只有悉心守护相依相存的自然，才是自身繁衍不息的长久之道。这条路漫长而持久，需要一代代人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0: 悠悠游水河滋润着这方土地，过去河运生意兴盛，百夫斯许多人家都依靠着在河里做运输放牌为生。伴随时代的发展，道路桥梁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水运逐渐没落，很多人不再做河运生意，但他们依然没有离开心爱的船和水。一大早，百夫斯的渔民带着渔网和美酒从家里出发了，来到河边以美酒祈愿。
7: 山有山人头田，水有水库山关，行将走水，保国安康，其实顺顺利利，赚得平平安安。
0: 百夫斯的渔民们相信河神掌管着水中的生灵，无论行船走水还是撒网捕鱼，都得所求有度，进退有节，只有这样才会受到河神的善待。
8: 我们下午在捕鱼的过程中呢，鱼产卵的汛期呢，不准下河捕鱼，小鱼不准捕，根据案子的密度来确定在河里捕鱼的大小。
9: 那像多大的鱼你们才觉得这个捕上来没事儿，可以吃？
10: 鲤鱼一斤一三，
9: 哦，一
10: 斤一下的都要换掉。
0: 祖辈们定下的打鱼规矩一直延续到今天。上世纪80年代，市场对河鱼的需求量不大，渔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到了90年代后，随着市场需求飞速增长，民间滋生出电鱼、毒鱼等毫无底线的手段。但在百夫斯，人们没有随波逐流肆意捕捞，在他们看来，打破了捕鱼规则就会打破自然的法则，守不住底线只会让自己无路可走。5年前，赵发银遇到了一群陌生人，提出要租船游玩，可他却发现那些人随身携带着农药，赵发银当即拒绝租船，双方还起了冲突。
8: 他就要借我船去撒药，要不然往水里撒，我硬是不同意。我说你们硬要撒，你就只把我淘起，你们再找我船去撒。
0: 守护自己的家园，赵发银的态度坚决，对方无计可施，只好离开。后来渔民们自发组织巡逻，一旦发现有人电鱼毒鱼，马上制止。
11: 我的爷爷就是乘那条河的渡船，我的伯伯也是这个乘船的。我的很小的时间然后就跟着那个船呢，坐起到过山边跟着一路玩，所以我是在河边长大的，我是靠河边养育我长大成人的。
0: 在百夫斯还有许多像赵发银一样的渔民默默守护着这条母亲河，在他们看来，取之自然必回馈自然。每年从冬至到立春，渔民会一同来到游水河边撒下鱼苗，以期待山水永续，年年有余。年复一年，渔民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自然的崇敬。 河山牧水，山水才能永远相伴，守望家园，福泽才能绵延。

言久远。每到年终岁尾，古镇里都会举办一场长街宴，庆祝丰收，祈福纳祥。按照传统，开宴之前要请年长者先入席。生活在青山绿水间，当地人大多健康长寿。在只有3万多人的百福寺，80岁以上的老人有500多人，90岁以上的有50多位，最长寿者103岁。觥筹交错间，一派其乐融融的祥和。背靠着丰饶的家园，品尝着辛勤的果实，长街宴里不仅是土家人的丰年，更是人与自然的幸福交融。夜幕降临，古镇广场上燃起了篝火，篝火旺，日子旺，通红的火焰映照在喜庆的笑脸上。百福寺人守住了青山，也守住了生活，他们相信红火的日子还会亘古绵长。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我七岁甘蔗，甘了六七十年。
6: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7: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8: 活化石，
9: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10: 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4: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着60-70年，咱们盆窑村都是这个你的走棚起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8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村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咱们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有的

0: 于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寻这个村庄了。
1: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2: 我们八个现在用的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1: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窑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0: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

0: 到了70年代，这个培奥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头目组织起来，进行正月三这个黑桃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桃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0: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多口，甚至还过，窑棚全部塌，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本身它这个黑桃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民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桃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问题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陪我陪你这主谱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嘛，和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这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亲，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 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4: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5: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1: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彭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5: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0: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光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1: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彭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0: 所以到九十年代，这个彭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他市场上逐渐他兴起来了，所以他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6: 有住这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0: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1: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1: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0: 这
7: 黑桃是啥呀？那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桃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棚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桃，觉得黑桃的时候都挺不在听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国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桃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7: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桃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桃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桃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7: 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这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桃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桃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8: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做，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彭窑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桃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8: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 以鱼缸为例，三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

0: 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1: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

0: 时间呢积累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0: 灶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堂。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

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0: 非洲西海岸，尼日利亚的经济心脏拉各斯，这里拥有超过2000万的人口，是非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然而在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拥堵之痛。每天数百万当地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奋力穿梭，试图寻找一条畅通无阻的回家路。
1: For now the traffic is too much.
2: The traffic is affecting us. Business is not moving.
3: By 4 o'clock, end of the day, they disturb passenger where they go Yanoba. Everybody where they go Yanoba go to inside traffic now, they no go see go out again.So now while I be to us, now so it be while I be.
4: Lagos is the most populated city in Nigeria. And due to its econom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We are currently facing different traffic issues, such as congestion in traffic and poor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5: Bad roads,
4: yeah.
0: 上午9点，中国工程师王胜宇已经被困在几近瘫痪的交通中近2个小时了。他着急赶往现场，和工长商量道口卸渣的细节。
6: 今天看你，我什么狗样？
7: 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0: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3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8: 这个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7: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五车，那两个道口歇一下雨，估计有2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9: 采访最后礼拜六礼拜天发啥消息？
7: 礼拜天。
0: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7: 我
9: 知道，
7: 看了几天，
9: 考虑了，肯定应该没水了。那个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拉走，当地人
7: 对我怕直接第一回又给
9: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0: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7: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福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0: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7: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然后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0: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0: 就两个想法嘛，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1: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0: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2: 要过去吧。
1: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0: 没啥太大问题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1: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0: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3: Next point。
0: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1: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0: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但咱阿伊铁路开通之后，这也就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南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1: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4: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时刻，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1: 作为一名拥有14年轨道列车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他将成都经验打包带到了拉各斯，致力于为当地培育一批技术娴熟的电客车司机。
4: 电视培训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以理论为主，把那个前面我们制作的规章还有一些业务文本然后进行一个集中培训，后续的话然后我们会带领他们到车里然后进行一个实操。对，然后驾驶的话我们是手把手教。 OK
1: 伊莎贝拉亚当斯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5: Hello guys, so it's your favorite girl, your train driver, the first female EMU train driver in Africa, and I'm live with my boss, my Chinese boss. Yeah, so say hello, Zika.
6: Hello, my name is Rose.
4: I'm my from home

0: 给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1: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11月等待着她。
2: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1: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3: 拿飞，
4: 嗯，
3: 顺路，
4: 嗯。
5: 哦，哈哈哈，这个妹妹，
4: 嗯，
3: 哦，
1: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4: 这个不就是
1: 认人？
4: 这个呢，
5: 哈喽，
4: 啊，这小姑姑，
5: 哦，小姑姑，
4: 啊，
5: 哦，这个你的嫂子，
4: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5: 我的嫂子，
1: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5: 奶奶走上，
1: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6: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风。
1: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7: The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so beautiful here.
1: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5: 可以，
4: 来。
5: 哎呦！哎呦！哈哈哈！这个。
4: 他今天怎么没来？
7: 维维去乌鲁木齐。
4: 哦
7: ，take customer。哦，好了，谢谢你。明天 ，see you tomorrow。
4: 啊，
7: 哦，拜拜。
4: 拜拜。
7: 拜拜。
1: 今年，卢卡和维维创办了一家旅行社。几天前，他们迎来了今年春季的首个订单。
7: Hey, hello.
8: Hi. Now I'm going to pick up Dr. Lee and her father.
1: 维维口中的李医生是卢卡的粉丝，他拜托卢卡给他爸爸策划一场难忘的新疆之旅。
7: Oh, I went to get milk.
1: 但现在，身在乌鲁木齐的维维好像遇到了点问题。
8: Hard to plan to them because it's really hard. hard to contact each other. He's really silent and not communicate a lot.
1: 对于这对来自福建的妇女，卢卡有些好奇，怎么跟中国的长辈们相处，也是卢卡正在面对的问题。每周的家庭聚餐，几十个人一起吃饭，光菜就得准备一上午。对于这位22岁的英格兰姑娘来说，在来中国前很少经历这样的场面。
9: 吃饭啊，卢卡，卢卡，你也过来坐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可以了。
10: 那个是爷爷，爷爷，那个是奶奶，奶奶是个奶奶。
7: 姑姑 ，there's 阿姨，叔叔，奶奶，and grandpa. First time when I called her by her name, and she was like, you know, and then I was confused, you know, why she look at me like that? And I was like, did I say something wrong?
9: 你准备啥时候结婚？
11: 不听得，
9: 听不懂。
10: 爸爸妈妈来吗？爸爸妈妈。
11: 我妈妈不来。
10: 爸爸呢？
11: 不来。
9: 结婚彩礼要不要？
11: 不要。
9: 打电话。
11: 不要。
10: 房子也不要。
11: 不要。
12: 只要两个人相爱就可以结婚，他们
11: 什么都不要。
9: 孩子就最少生五个。不生五个孩子的话也不容易。
10: 三个男孩子，两个女孩。
1: 长辈们连番的灵魂发问，让卢卡有些发懵。
7: So yesterday, 叔叔。我 said that I should have 5个孩子，三个儿子 and 2 girls. I was really, really shy because there's so many people, you know. And they, when 叔叔 asked me that, all people look at me. Oh my god.
11: But I want something special, you know, to connect the daughter and father together.
1: 明天，卢卡就要与维维会合，与李医生父女见面。为此，她决定和闺蜜们聊聊。
11: You can feel in that his mom love you and very like you, right?
7: Yeah.
11: You think you closer here or not? Them or not?
7: Closer? A little close, but not too much, you know.
11: 我会跟我妈妈说，但是很少。
13: 我基本
11: 没有跟我爸爸说。
13: 我也不会说。
11: 我们会把自己想的事想，就是藏在心里。
14: 对，我们也是。
1: 与朋友的讨论，让卢卡越发好奇中国子女与父母的关系。
11: 所以我每次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爸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事儿，怎么了。
1: 他不理解为什么结婚生子这样私人的事情可以放在饭桌上调侃，而在平常

0: 那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ed like he's not happy at all.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在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ould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告诉父亲，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恭喜。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比如说我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
3: 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说我写的这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4: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2: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6: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4: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2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拿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7: 伙计，
8: 哎，您说
7: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8: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立马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啊就是东来顺。
9: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7: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

0: 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1: 哎，里边请。
2: 所谓篱笆凳呢，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书，不去豪华的馆子。
3: 您贵不贵？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4: 合着怎么用啊？
2: 你瞧着，
3: 你看，哎，
2: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伯舟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4: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2: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伯舟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5: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重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2: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6: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7: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6: 那不觉得冷吗？
7: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无。
6: 果然是同道中人。
2: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6: 这酒可是花雕，
7: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6: 这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2: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8: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9: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2: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

0: 啊，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1: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

0: 虽然它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1: 君去也，挨豆包。”
2: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3: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4: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3: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3: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6: 快，大学要去了，
7: 快
8: 军爷，
6: 快军爷，对啊，大学去了，是小反的，
8: 军爷，
6: 快，大学要去了，快，
9: 这是治百病的呀。
3: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就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0: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1: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就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那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2: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他怎么回事。
10: 您这是祭奠朋友？
13: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

0: 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像这样的灾民，一年365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0: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
2: 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3: 成，
2: 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4: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 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
5: 这就是共产党，这让我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6: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5: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6: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
5: 老有所依，为了中华民富国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我愿意奋斗终生。
4: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
7: 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 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5: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8: 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
4: 我愿与你同行。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啊，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 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 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

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墨。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

0: 孩子都不认识了，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3: 咋啦？
5: 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逼，要咬着你妹妹。
3: 不是花木兰。
5: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了。
6: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德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
7: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
0: 那一场感情戏。
6: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军训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8: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9: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8: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9: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8: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坐落于安徽休宁县的万安古镇，始建于三国时期，因东面的万安山而得名，又取万世万安之意。岁月更迭中，这座静谧的小镇在黄山白月间已经走过了1700多年的时光。宽阔的横江水碧波荡漾，缓缓流淌在古镇间，滋养着这方水土，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故事与传说。
1: 来到万安古镇，大多数人会被这里的山林水秀、奇美风光所吸引，但是呢，正是这些被世人所称颂的山川地形，几百年前却是横在万安人面前最大的生存困境。但是呢，在历史上，万安人却在这样一片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土地上经营出了一片繁华和富庶，而这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古镇里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洁白的粉墙，带刺的屋瓦，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这些古老徽派建筑在时光的雕琢下显得古朴而厚重。一条长达五里的万安老街临河而建，衍生出的十多条小巷直达岸边的水埠码头，历史上南来北往的客商经由这里往来贸易。延续着历史的繁华，如今的老街上还保留有100多间旧式商铺，一座座老字号、老作坊、老铺子依然门庭若市，沿街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飘香的美食热气蒸腾，演绎着生活的百态。然而对于千年之前的万安先民们来说，要过上这种安逸富足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两晋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不堪离乱之苦的人们纷纷举足南迁，许多人来到万安落地生根。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那时小镇周边适宜耕作的土地本就不多，移民们新建的宅院又挤占了不少田地。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万安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2: 我们这个农民呢，用脑子种地，不光是拼实力气，就是利用这个少量的土地要生产更多的粮食。比如说在玉米地里兼种黄豆，在茶园地里兼种红豆、绿豆、豌豆，冬季呢在这个水田里面呢种上了大片的红花草，来年开春把这红花草全部割掉埋在土里去，作为一种有效的绿色有机肥，就这个也是我们万安人的一种绝活。
0: 土地上的精打细算，种植中的精耕细作，使得这里的人们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也伴随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在古镇中世代流传了下来，成为万安人不变的生存智慧。万安古镇沿河而建，桥必不可少。一座座数百年前的石桥，至今依然保留完好，方便着人们的出行。其中水南桥年代最为古老，关于它的故事也一直被古镇里的人们所津津乐道。明朝初年，万安人在横江上建起了一座石桥，由于缺乏经验，大桥修好后不久，一场暴雨突然来袭，翻滚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桥梁，许多过桥的百姓来不及躲闪，就被湍急的水流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成为古镇人的心中之痛。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在当地乡贤黄廷侃的倡导下，古镇人纷纷出资，决定修建一座更加牢固的桥梁。要想石桥稳固，来不得一丝马虎。黄廷侃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石匠，选用最好的石材，工程很快开工了。 然而，当石桥建到一半时，一位前来参观的修桥师傅却找到了黄平堪。
3: 他觉得这个原来修的那种椭圆形的桥墩，看上去也很好，质量也不错，但是他跟他讲，如果你想桥更经久来用，那还有一种建法呢，就是把这个桥墩修成尖形，这样子更有利于风水，保护桥墩和桥身。
0: 要建就建一座最好的大桥，建一座子子孙孙能够享用万世的桥梁。抱着这个决心，黄平堪和古镇人一同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拆掉重建。当新的工程重新启动后，黄平堪对工匠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放慢建桥的速度，打好每一块石料，砌好每一块石头，要精之又精，细之又细，如果工程有一丝瑕疵，就要重新来过。春秋往复，寒来暑往，原本一年就可建成的石桥，万安人花了整整十年。5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饱经风雨沧桑的石桥依然坚固如初，岿然不动。每当万安人从桥上走过，总会想起这段往事，潜移默化中，古老的智慧便融入进他们的血脉中，世代传承。明清时期，万安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拥有水部80多处，商号400多家，码头上墙帆如云，舟楫穿梭，集市上山谷云集，人声鼎沸，南北杂货在这里往来贸易，本地的茶叶布匹、药材酱菜经由水路销往外地。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万安人在古镇上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装饰也力求完美，每一块砖雕、木雕都要经过工匠们上万次雕琢，精湛的技艺和对艺术永无止境的努力，造就了万安一栋栋精美绝伦的建筑。
1: 古镇里这些精美的石雕建筑大多建造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呢，人们靠着苦心经营、精工细作，过上了殷实富足的生活，于是呢，开始对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要求更加的精致、更加的完美。而为了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呢，工匠们开始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艺，来制造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万安罗盘。
0: 万安罗盘的制造业始于明代，清代中期已经闻名天下。如今古镇里依然有数十家店铺经营着罗盘生意，其中创立于清雍正年间的吴鲁恒罗盘店历史最为悠久。200多年过去，传到吴兆光手中已经是第8代了。沿袭着传统的手工技艺，吴兆光在制作罗盘时始终保持着专注，每一次落刀、每一次下笔都是一丝不苟，力求完美。在古代，罗盘常常被用来观测天文、查看风水、航海指路，是一种对精密度要求极高的物品，尤其是在航海过程中，指针的一个小小偏差就有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而万安的罗盘则更为复杂，不仅有着指引方向的功能，更包含着易经八卦、天文历法、四时节气等海量信息。一个只有8寸大小的罗盘竟有21个圈层，圆线和直线组成的分隔刻线密如蛛网，要精确到毫厘不差。2000多个蝇头小楷要历时数天，用微尖的毛笔一笔一画写成，
4: 这看得很精美啊。
5: 对，
4: 这个呢就是通过中间这个指针，然后对应的盘面的这些内容，它每一层内容呢所指的方面不一样，如果这个指针有偏差的话，那整个罗盘就报废的了。所以我们讲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嘛。
0: 一家老店之所以能够延续近300年而不衰的秘诀，就隐藏在这小小的指针中。200多年前，吴家先人吴鲁恒在镇里开了一家罗盘店，那时万安罗盘的制作技艺已经十分成熟，不仅精确度高，使用寿命也能达到10几年。但吴鲁恒却并不满足，他想做出能用上100年的罗盘。
4: 因为我们徽州人的这种传统观念，我们的思想就是做一个事情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啊，只要哪怕有一丝的希望，我们都要把它做得更好。
0: 为了延长罗盘的使用年限，吴鲁恒开始尝试用不同的瓷矿石来瓷化指针。为了寻得一块好的瓷石，他曾经走遍了徽州附近大大小小的瓷铁矿。这些瓷铁矿往往深藏于大山之中，往返一趟需要数月时间。在吴鲁恒的努力下，到了他儿子吴光玉这一代，瓷针已经可以保持几十年的精准了，但还是没有达到精准100年的要求。看着经过磁化试验的罗盘一块块的失去磁性，吴光玉整天愁眉不展，直到他发现了一块天外陨石。
4: 那么正好无意间呢，有一次就在这个罗盘啊正好跟这个陨石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它这个有强大的干扰这个指针的磁场。
0: 吴光玉尝试着用陨石磁化磁针安装在罗盘上，没想到做好后指针不仅十分灵敏，准确度也非常高。方法找到了，是否成功需要时间来验证。罗盘的指针划过了100多年的时光，吴家用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夙愿。民国年间，万安罗盘凭借着精湛的做工、经久耐用的品质，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闻名海外。罗盘业也因此成为了万安的一张名片。听着家族故事长大的吴兆光，每天都要花费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制作和钻研罗盘，在父辈传下来的手艺里不断寻求突破。为了使罗盘更经久耐用，

0: 上漆的工艺要反复20遍，一个指针的磁化必须要用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如今他的店里一年只能做800面罗盘，远远不能满足每年上万面的订单要求。许多人劝他说减少几道工序，提高产量，但吴兆光却不这么想。
1: 因为我觉得只有好的东西才可以传世，才可以留下去。但凡有那么一点可以改动、可以改良、可以让它提高的地方呢，我希望都要，我们要用100分的努力去做。
0: 2006年，万安的罗盘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老的手艺因为坚守有了传承，因创新有了发展。对于古镇里的手工艺人们来说，精益求精是他们一生的坚持。
2: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勤更在于精。精益求精啊，作为一种意志导向和行为要求，它追求的是一种不断的完善和超越，超越过去，超越现在。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那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直接的和内在体现。
0: 千百年来，万安镇的能工巧匠就是用这份执着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成就了万安乃至徽州地区数百年的繁荣。如今长达5里的老街上，一处处老字号商铺仍然生意兴隆。美味的馄饨，皮薄馅儿大，长长方方的枕头粽，软糯鲜香。即使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吃，也能把色香味俱全演绎得淋漓尽致。万安人把精巧的心思融进这诱人的美食里，成就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3: 在万安古镇，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做事原则，不仅仅是一代代手工艺人的坚守，也是历朝历代无数学子们所秉持的治学态度。古镇所在的休宁县呢，在历史上曾经被誉为是中国状元第一县。从宋到清，这里一共走出了19位状元，古镇呢就有3位。
0: 在万安有个传统，每到开学前，家家户户都会做一道用红枣、糯米、莲子做成的状元饭，用以鼓励学子取得好的成绩。这个传统在当地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历史上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是每一个万安学子的共同追求。清康熙年间，金德英出生在万安镇的欧山村，少年时代他就熟读经书，聪慧过人。一次聚会中，金德英结识了同乡翰林学士汪尤敦，两人从此成为挚友。一次他发现汪尤敦的案前摆放着几个月前还在读的一本书，便有些得意地对汪尤敦说道，这本书我早已读完，为何先生现在还在研读？汪尤敦看透了金德英的心意，说道，我已经读到第3遍了。
4: 就是你读第一次书，你把这整个的过程都享受了，但是他对他的精神理解还不深，那么第二遍再读的时候又有新的体会啊，然后在读第3遍的时候，你对整个的书的精髓已经大概联合了解。一般的书你读个3遍以后呢，那就你应用自如了。
0: 这种读书的方法深深地震撼着少年金德英。读书当求甚解，不仅要理解文章的表面意思，还要钻研背后的深层含义，这样才能明事理成大事。从此以后，金德英在读书上更加刻苦深入，学问不断精进。在乾隆元年的科举中，他一举高中状元。为官期间，金德英先后在江西、山东、福建等地督办学政，他始终秉承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为朝廷培养选拔人才。

乾隆皇帝曾赞誉他慎有操守，取事公正，诚实不欺，无有偏党。历史上一代代状元的故事被编成戏曲，在古镇中唱响。

0: 伴随着古老的唱腔，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得以代代相传，影响着无数万安学子。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七岁时被送到万安的外公外婆家，跟随当地名师吴尔宽读书。吴尔宽学识渊博，教书认真。一次，少年陶行知写完文章交给先生，吴尔宽看后表示文章写得不错，但转而问他还能写得更好吗？陶行知点点头，吴尔宽便把文章撕掉，命他再写一份。本以为能受到表扬的陶行知惊得说不出话，虽不情愿，但也不敢违抗师命。才思敏捷的他，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又写好一份交给先生。
1: 吴尔宽看好第二篇文章，认为文章确实有很大的长进，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于是第二次又当着学生的面把文章给撕掉了。这给陶行知很大的震惊，他就一点不敢大意了。
0: 陶行知渐渐明白了老师的用意，回去之后并没有着急动笔，回想着上一篇文章的不足之处，对文章的每一个细节字斟句酌。三天后，他把自己的文章交了上去，这回先生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1: 他告诫他的学生说，做事、写文章、做人，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都要处于一个不断上进、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自我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少年时的求学经历深深影响着陶行知，他把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与西方现代教育体系进行创造性融合，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经过不断探索与完善，最终创立了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作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让千千万万的学子受益终身。
2: 在万安的汉山脚下，有一座休宁中学，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沧桑斑驳的徽派建筑，老而弥坚的厅堂梁柱，见证着这座百年学府的历史变迁。如今呢，在这里一代代新的状元成长起来，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0: 百年文脉薪火相传，1912年，胡进阶先生在万安古镇上建立休宁中学，在创校之初就把诚意二字定为校训，并进而阐释道，止于至善，是之谓诚，能常常止于至善而不谦，是之谓义。就是从这里开始，100年间陆续走出了程良俊、许根俊、洪德元等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万安人的骄傲，也是众多学子心中的榜样。这一天，于青妮回到了母校，和曾经的同学们一起看望老师。每当重回校园，于青妮总是充满感激。家乡精益求精的文化传统，学校里止于至善的学习态度，始终激励着他不断成长。
3: 诚意这两个字啊，教育我们这些新来的这些学生，要做什么事情要全心全意的去付出，要为自己所想的、所定的目标去努力，那么不要去随便放弃。那么这个呢，对我们这一生吧，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引领。
0: 这些年来，于青妮一直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工作，参与了神舟一。

0: 号到神舟十一号的研究项目。2002年，在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研制中，科研人员在分析模拟飞船返回舱内的气体参数时，发现舱内残留了部分一氧化碳，这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果一氧化碳不及时排除，就会危及到宇航员的生命安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于青尼的团队临危受命，承担下了这项科研任务。一年的时间，上千次的试验，一氧化碳的浓度终于控制在国际标准以下。然而，就在人们都觉得项目已经取得成功之时，于青尼和他的团队却并不满意。
1: 我们还是要再努把力，就是有这个条件，我们就把这个产品做的就是出口100%的进化。
0: 万安人做事精益求精的态度，早已贯穿在于青尼的生活和学习中，成为了一种习惯。他在分析数据后，总觉得还有提高的余地。如果能达到100%净化，就意味着宇航员在返回舱内呼吸的是干净的空气。在未知的太空中，这无疑是给生命一个极大的保证。然而，当时离正式飞行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那段日子里，于青尼和课题组的成员们几乎没有走出过实验室大楼。他们在原有装置上多次改进，终于实现了一氧化碳的零出口，而这一技术也成为了国际航天领域中的一大突破。夜幕降临，锣鼓声划破了古镇的宁静，在鞭炮与焰火中，人们再一次舞起了长龙。一代代万安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进红色喜庆的灯火中。这数百米的巨龙在此刻仿佛化作了千年古镇的精神图腾，从历史一路走来，激荡在每一个万安人的心中。如今的万安古镇依旧生机盎然，亘古不变的横江水缓缓流淌，沉淀了人们心中的浮躁。古朴悠长的青石板街，见证着万安人脚踏实地不断进取的每一步。1700多年的历史，时光的浸染，那些沉淀在岁月里古老的智慧，早已化作了古镇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开启着更加生机勃勃的未来。

0: 九月的姜子古镇正是丰收的时节。清晨，早起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虔诚的信徒在声声诵经声中祈求生活的幸福安康。这个时候，镇上的茶馆也迎来了一天中最为热闹的时刻。
1: 在江子的茶馆里啊，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茶壶里的茶呢没有你我之分，只要是坐在一张桌子上，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呢都可以分享上一杯，结交了朋友，打发了时光，在茶水的热气腾腾中呢，悠闲的古镇百姓感受着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善意，也体味着生活中最宝贵的宁静与祥和。
0: 姜子古镇坐落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东南部，巍峨的宗山古堡耸立在古镇的中心，黄褐色的砂石、斑驳的墙体诉说着姜子的古老与沧桑。数千栋传统藏式民居围绕宗山而建，酥油茶的甜香弥漫在古街的巷陌间。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一代代的姜子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着历史，耕耘着希望。相传在1000多年前，这里因为缺水而土地贫瘠，百姓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莲花生大师看到这样的景象，便生起了慈悲之心。他派侍从化身成为一座雪山，雪水融化后变成了川流不息的粘楚河。人们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馈赠，在河水流经之处开垦土地，播种青稞。慢慢的，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山平原便有了西藏粮仓的美誉。唐代末年，年轻的藏王后裔站在嵩山的山顶，瞭

0: 眺望四周，他发现这里的地形十分奇特，具有吉祥之兆，便命人在此修建城堡，意为王城之顶的姜斯也就由此得名。数百年的时光中，宗山古堡就如同一位孤傲的王者，静静守护着山脚下的小镇，也把傲然不屈的风骨赋予了这片山川大地。
1: 他的路就是什么我住的了，就是他的坑把地住这个坑的是呢，他最强的一个家眷钱是呢，像个什么哦，今年他一年呢，跟个人呢过差不多，一个人呢真的长期是呢。
0: 历史上，姜斯是沟通拉萨与日喀则的交通要道，也是通往印度、不丹的必经之路，既是战略要地，也是商贸中心。数百年间，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交换着农牧产品和手工艺品，为古镇带来了空前的繁华。姜斯也就逐渐成为了西藏的一大重镇。
2: 走在姜斯古镇的街上，抬头呢就可以看到宗山的雄姿，城与山就是这样和谐地连为一体。然而早在100多年前，这座静谧的小镇却发生了一次惨烈的战事，它也随时向走进它的人们讲述着英雄城的悲壮故事。
0: 1903年，为了把中国的西南边陲纳入殖民版图，英国向西藏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年，硝烟蔓延到姜斯平原的上空。看到自己的家园遭到外敌入侵，古镇里的人们筑起工事，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抵抗，但因武器装备的落后，被迫步步后退。7月5日，英军集中所有的炮火，向宗山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2: 这场保卫战，我方和英军这个力量对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英军还是存在的航班上呢，停了建个存在天呢，马克星机枪弹提醒天呢，没有叫啊，天呢英军来步枪来说不他，但俺做兵马给做给存在的航班上呢，存在带着东松弹窝多，天呢。
0: 面对着敌人的强大攻势，英勇的姜斯人民发出了铮铮誓言，纵然难尽女绝，誓不与侵略者共天下。3天的时间里，敌人的炮火几乎不曾间断，宗山上的这支由士兵、平民、僧侣组成的守军早已疲惫不堪。为数不多的弹药打完了，看着越来越多的敌人攻上山头，守军们开始了一场血肉之躯与钢铁炸药的抗衡。夜幕中，炮火声、厮杀声久久回荡在这座千年古堡的上空。
1: 安全兵马注意到丢球作案的，说是朋友切的，真的让说越当的。
0: 数千名藏族同胞倒在了宗山古堡的血泊里，却依然无法挡住英军的洋枪和火炮。就在敌人冲上阵地的最后时刻，眼看着已经无法突围，仅剩的100多位守军没有一个人逃跑，也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们来到悬崖边上，纵身跳入黑暗之中，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自己与家园共存亡的誓言。
2: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我们那些烈士跳崖的地方。
1: 我他的这个皮头方法是我就直接包底下那站在老子的地下冲上去上下地点。
3: 这有多少米啊？
1: 这边有300多米。
3: 那跳下去以后没有生还的人。
0: 历史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10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痕迹渐渐被雪域高原的冰雪覆盖，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却始终在古镇中传唱。为了告慰那些壮烈牺牲的英灵，人们在守军当年跳崖的地方建造起了纪念碑。一块块垒起的玛尼石，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无声地诉说着先辈的英勇无畏，

也传递着后人守护故土家园的信念和决心。1996年，以江孜保卫战为背景创作的电影《红河谷》在中国上映。透过银幕上的故事，很多人了解了这座英雄城的前世今生，也被江孜人执着坚守的精神所感动。

0: 运动的一个非常好的缩影。那么在当时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藏族人民毅然地参与进来，然后不顾自己牺牲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自己的家园，让自己的后代能够继续幸福地在这片热土上生活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对家园最好的坚守。
1: 硝烟远去，在姜孜人的守护下，如今的小镇又恢复了往昔的宁静。迎空而翔的经幡默默地传送出人们对家乡最美的祈愿。500多年来，白居寺与宗山堡遥相守望，一同见证着姜孜的荣辱兴衰。每天都会有虔诚的信徒来到这里，在佛前添一壶新鲜酥油，寻求一份内心的平静。在姜孜的寺院里，有很多精美绝伦的唐卡和壁画，这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艺术瑰宝，也是千百年来当地人对于信仰的寄托。当年的抗英战争中，很多唐卡遭到了抢掠，很多壁画受到了破坏，烧毁的房屋可以重新修建，荒废的田地可以再次开垦，但被掠走的文物却再也回不到故乡。过去的数十年间，姜孜的唐卡画师们一直在用手中的画笔修复着这段饱经创伤的历史。
2: 这个家园呢，但我觉得九广门路的人民就在新安家乡呢，我那得到结果过全大忙吧，我那养的全用个人力去补，我那没这个人力去，中间我让特别大得的呢，九广门路的人民嘛，军队前得就没多住不过，没多住不在金主前没多住不过，天天印度在呢，天天人力就在北京印度在呢，他这个心难了，跟着就用他。
1: 在唐卡画师的心中，他们的每一次落笔都是对古老文化最好的传承与坚守，也是对历经战火的家园最真挚的抚慰。
3: 走在寺院的小路上，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双手合十的当地居民，那些砖经筒已经被朝拜者的指尖摸得圆润而光滑，或许对他们而言，这就像是中原的族谱一般，承载着一辈又一辈人的信念与期盼，也把他们守护故土家园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1: 在今天的姜孜，现代化的生活给古镇人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但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依旧被这里的人们所坚守着。凝聚祖辈生活智慧的卡垫是藏族百姓家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因为家家有织机，处处闻织声，这里自古也被人们称为卡垫之乡。20世纪90年代，市面上突然兴起了一种机器织造的卡垫，因为价格低廉，款式多样，逐渐占领了市场，这给传统的卡垫织造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得已，人们开始纷纷转行，有的去了拉萨打工，有的做起了小生意。而在姜孜地毯厂，工人们的工资也只好暂时用卖不出去的卡垫来抵扣，大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看到这样的景象，当时作为厂长的边多感到非常失落。
2: 你说你们这胖个不？今天说是上面的不能看到那个，你这你们那都胖了的是。
1: 就在那时，有位商人来到姜孜考察，他建议边多引进一些机器设备，这样不仅能节约成本，还能提高生产效率，帮厂里获得更多的利益。商人承诺，只要地毯厂同意引进机械化生产，所有的费用都由他们来承担，但边多和工人们却拒绝了。
2: 你说过的就是你咱们都给谁写的军队嘛，小云那天呢，南极那天呢，江浙开天谁写那天呢，明朗那张面都没了，写的给谁呢，用到东西了噻。
1: 曾几何时，咚咚作响的织布声是姜孜人儿时最动听的记忆。 比起冷冰冰的机器制造，那些倾注了情感的手工卡

0: 店，更让边多留恋。守着一份初心，他希望能够在改变中寻找突破。为了了解人们的喜好，边多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在过去，卡店的图案与色彩都比较单一。如果在原有样式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多样性，就能让传统的工艺更加符合现代的审美。边多和工人们为此做了很多尝试。
1: 云朵马当的在学习教会是，云朵马当哎，他呢，全部这个当就项目个，但是业主他们让就是让说的小要他呢，他呢这个记住了，这个看嘛，各个看咯，我他的学习教会是。
0: 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精细的做工，样式改良后的卡店很受人们的喜爱，销路也再次打开。很多年轻的江孜人也来到厂里学艺，重新拾起了这门古老的手艺。在五彩纺线的背后，是一张张质朴而执着的面孔。数十年如一日，人们把坚守家乡文化的精神编织进了卡店，也编织进了心底。在江孜，像卡店一样被保护发展起来的传统手工艺还有很多。织布机上勤劳的妇女编织出美丽的普鲁，服装店中年轻的姑娘挑选着漂亮的藏装，青稞地里古老的祝词诉说着心中的祈愿。对他们来说，脚下的热土不仅给予了人们粮食的馈赠，也孕育出独特的文化。这是故土家园的根脉所在，也是他们要用毕生心血守护的宝贵财富。53岁的次仁是江孜电影放映队的一名放映员，手中的胶片和放映机仿佛亲密无间的老友，与他一起走遍了江孜的山山水水，也走过了岁月的变迁。在20世纪70年代，西藏百姓的文化生活还十分匮乏，看一场藏语译制电影是人们劳作之余最大的期盼。
2: 搞电视剧呢，想想呢，都密码大家老年了搞不出不起去。别的想想呢，创作经验就是教育有点不行，创作你没懂伢种不起去。有了这个老师呢，就看是吧？他这个做干活老底子呢，这个大国给公们的钱，让这没同事让这保姆咯，临时接触了别的这选举也教是的体用是老年大了。
0: 因为人们的喜爱，放映队的任务也格外繁重。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只能依靠牦牛马车。30多年前的一天，次仁和队员们像往常一样趁着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出发了，可是刚刚走到一半，天空就下起了暴雨，泥石流很快就会伴随着暴雨而来。
2: 这米地在南山安塘我的片子的去去了，等于从那上镇，那么上张国生，张国生那边他超过十年哈，片子他还接进，片子估计过不细致的。
0: 当次仁和队员们把设备刚刚转移到地势高的地方，泥石流就已经冲了下来。一瞬间，马车被冲毁了，马也受到惊吓跑了。那一天的暴雨一直持续了1个多小时才停。前方的路已经被泥浆和碎石阻断，次仁他们本可以返回镇里，但一想到还在等着看电影的乡亲们，队员们毅然决然地扛起设备继续赶路。
2: 重做了多年电影顾问的吧，他这个提的车吧，他这个中就在这差几了，你说差几没嘞？记得提着那组忙的车几百的，俺就看到这个天天差不下子，起码电动就是些早年的嘛。看到东西呢，木头是的，看到米二高原那边了，看嘛现在就二高原了。
0: 当时的放映设备重量超过400斤，马跑了，队员们只

0: 能自己抬着走。到达村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三个人的身上全都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这样的经历，放映队的每一位队员都能说出很多。39年的时间里，四人没有计算过走了多少公里，放映过多少电影。交通工具从牦牛马车换成了拖拉机，锈迹斑驳的拷贝箱和泛黄的胶片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次银幕亮起的时候，四人总会默默地守在放映机旁。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情节早已烂熟于心，但观众每一个专注的眼神，每一次爽朗的笑声，都能久久地打动他。如今虽然早已告别了那段物资匮乏的岁月，现代化的电影院也建成多年，但因为那份熟悉与亲切，放映队的电影依旧很受老百姓的喜爱。在当地人看来，正是有了队员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自己才有了更丰富的生活和更开阔的视野。
1: 我觉得藏族对坚守的看法就是非常朴素的，只要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非常小也要坚持下来，因为这是传承在血脉里的一种情感，它既是对家乡的热爱，也是对那边土地的一切的热爱。
0: 对于世代生活在江孜古镇的人来说，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他们都视若珍宝，精心呵护着。无论在草原上放牧，还是在田地里耕作，都有着严格的规矩和不可逾越的底线。在离古镇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历史悠久的古树林。每天早上，护林员丹增平措都会来到这里，他的任务是要检查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意外闯入的动物破坏了树木。这样的规定在当地已经流传了很久，因为地处高原，常常风沙肆虐，每到这个时候，树林就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祖祖辈辈的江孜人在古树的庇佑下免受风沙的侵扰，而百姓们也把对树的保护延续了一代又一代。数十年间，当地人自发地在院子周围种下沙棘树苗，并精心呵护了起来。时光流淌间，树苗慢慢长成了大树，院落也逐渐变成了树林深处的人家。如果继续在这里居住下去，人和牲畜的活动就会对树木造成破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到十分纠结。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氧气稀薄，树木难以生存，因此每一棵大树，每一片树林都显得弥足珍贵。为了守护这片绿色，2007年，当地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要把家让给树。
2: 这个人没被小孩那休息那样，你那天没热就没了，他那个没热你分自己歇歇。
0: 古树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树苗是自己给后人留下的财富。在当地人看来，正是祖辈们的坚守带来了今天的生活环境，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也有一份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几年前，搬迁的居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建造起了新的房屋，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人们对树林的牵挂却始终萦绕在心头。
3: 你的儿子的全部。

0: 每天妇女们都会成群结队地来到泉眼边，当地人始终相信这里涌出的泉水具有灵性，能让庄稼和树木长得更好。然而就在2015年的夏天，泉眼干涸了，百年一遇的旱灾降临了。无奈之下，人们只好赶着马车去数十公里外背水。当时需要用水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刚刚经历过重建家园的艰辛，农田和牲畜是很多人唯一的依靠。而看着因为缺水日渐干枯的树木，大家的心里也十分难受。取舍之间，选择很快有了答案。
1: 就这样，但俺这路段多了几个，我就叫卡马白色，等你那等你滴滴这白色，卡上的这白色的，我们等你是卡马路几色些，他段多了卡啥些，你心里那等你。
0: 饮用水可以节省着用，农田的浇灌可以先放一放，给树的水不能少。那一年，1806亩的土地，有收成的只有800亩，但人们却很高兴，因为庄稼没了可以来年再种，但树如果死了，几十年都无法弥补回来。数百年间，淳朴的藏族百姓用最执着的方式坚守着对树木的保护，坚守着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树的守望相助间，这份情谊走过了数不尽的悠长岁月。闲暇之余，古镇里的人们再次聚到一起，歌声中有着道不尽的赞美与感恩。如今的江孜古镇像一位老人，背负着数不清的岁月沧桑，从历史的地平线上缓缓走来，在粘土河川流不息的滋养中，与山水之间自成一派美好的景象。在新的时代里，江孜所承载的古老文化不曾褪去它的光芒，人们心中对家园故土的热爱始终炙热如初。王城之顶的坚守，绵延千年，从未间断。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死生契阔者，

0: 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未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

0: 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1: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啊，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写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 到慈恩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

0: 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此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思。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啊，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思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

0: 离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他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他在找朋友啊。啊，《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公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4: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3: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5: 都来！
3: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6: 我愿意奋斗终生，
7: 我愿意奋斗终生。
8: 说我闲着的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2: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

0: 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1: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3: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2: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4: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1: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5: 伙计，
6: 哎，您说
5: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6: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7: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5: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6: 哎，里边请。
1: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8: 您可以不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6: 合着怎么用啊？
8: 你瞧着，你看，哎呀，
1: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宗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6: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
9: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

0: 啊，就七八下。
1: 啊，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的，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来了王伯祚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2: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粽子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1: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3: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4: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3: 那不觉得冷吗？
4: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2: 果然是同道中人。
1: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钱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3: 这酒可是花雕，
4: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黄包车送来。哎呀，
3: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1: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词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5: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6: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1: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他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了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7: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1: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8: 君去也，还斗否？
9: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1: 是和是之间。

0: 交流是这样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的。只是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1: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2: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1: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1: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4: 快，大学要停课！
5: 快，
4: 军人，
5: 快去！
4: 对
5: 呀，
4: 大学停课了，是造反的！
5: 军人，
4: 快，大学要停课！快，
6: 这是治百病的呀！
1: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7: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8: 来，让我们宣誓。
0: 那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9: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7: 您这是祭奠朋友？
10: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0: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

0: 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2: 组长，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

0: 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2: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0: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2: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0: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2: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0: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了，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他们的同志去献和乐。
4: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5: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延年，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

0: 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日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南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5: 娘，
7: 娘，
5: 娘，
7: 娘，
5: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7: 不是花木狼？
5: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汉头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4: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浩南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在家里。

0: 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
1: 冒着雨里这么寒心苦，
0: 那一场感情戏。
2: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儿，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这里拥有超过2000万的人口，是非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然而在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拥堵之痛。每天数百万当地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奋力穿梭，试图寻找一条畅通无阻的回家路。
1: For now, the traffic is too much.
2: The traffic is affecting us. Business is not moving.
3: By 4 o'clock, dog don't dey. They disturb passenger. We dey go Yanoba. Everybody dey go Yanoba. Go dey inside traffic now. They no go see go out again. So now wahala e be to us. Na so e be wahala e be.
4: Lagos is the most populated city in Nigeria. And due to its econom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We are facing different traffic issues, such as congestion in traffic and poor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5: Bad roads,
4: yeah.
0: 上午9点，中国工程师王胜宇已经被困在几近瘫痪的交通中近2个小时了。他着急赶往现场，和工长商量道口卸渣的细节。
6: 今天看你，我这么够呀！
7: 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0: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3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8: 哎，车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7: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堵车，那两个道口歇一下，估计有两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9: 采访之后，礼拜六、礼拜天发啥消息？
7: 礼拜六、礼拜天。
0: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7: 我知道，看了几天，
10: 考虑了，肯定应该没水了。
9: 那个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拿走，当地人
7: 对我怕直接第一回又给
9: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0: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7: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富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0: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7: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幅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0: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7: 我就两个想法吧，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0: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7: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11: 要过去吧。
0: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7: 没啥太大问题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0: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1: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2: 值班室，值班室，
3: 有，
2: 那个闸车发了吧？
3: 发了。好嘞，好嘞，好嘞。
1: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4: Next point。
1: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0: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1: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但咱阿伊铁路开通之后，这也就有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蓝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0: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5: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时刻，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0: 作为一名拥有14年轨道列车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他将成都经验打包带到了拉各斯，致力于为当地培育一批技术娴熟的电客车司机。
5: 平时培训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以理论为主，把那个前面我们制作的规章还有一些业务文本然后进行一个集中培训，后续的话然后我们会带领他们到车里然后进行一个实操。对，然后驾驶的话我们是手把手教。
6: OK
5: 动。
0: 伊莎贝拉亚当斯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7: Hello guys, so it's your favorite girl, your train driver, the first female EMU train driver in East Africa, and I'm live with my boss, my Chinese boss. Yeah, so say hello, Zikam.
8: Hello, my name is Rose.
0: 在正式成为一名专业的电客车司机之前，伊莎贝拉亚当斯是一名模特。然而他一直有一个梦想，驾驶电客车穿梭于城市中。幸运的是，这个梦想在中国企业提供的宝贵机会和中国师傅的精心指导下得以绽放。
5: 之前培训过，可能久了，时间久了，然后
0: 除了李洪斌之外，同样来自成都的列车驾驶员王浩宇也在今年年初来到了拉各斯。
9: 家里面还是很支持我的，因为这个项目毕竟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嘛，然后我走的时候

0: 给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1: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2: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1: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3: 在阿拉基，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Esta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1: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4: 拿飞，
5: 嗯，
4: 顺路，
5: 嗯。
6: 哦，这个妹妹，
5: 嗯，
4: 哦，
1: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5: 这个不就是
1: 认人？
5: 这个呢，
6: 哈喽，
5: 啊，就小姑姑，
6: 哦，小姑姑，
5: 啊，
6: 哦，这个你的嫂子，
5: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6: 我的嫂子，
1: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6: 奶奶走上，
1: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7: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风景。
1: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8: The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it's so beautiful here.
1: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6: 可以，
5: 来。
6: 哎呦！哎呦！
5: 这个。他今天这么没来。
8: 维维去乌鲁木齐。
4: 哦
8: ，fake customer。
4: 哦，好了。
8: 谢谢你。明天 ，see you tomorrow。
4: 啊。
8: 哦，拜拜。
4: 拜拜。
8: 拜拜。

0: 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好，李姐姐。
1: 你好，
0: 李伯伯。你好。
1: 我在抖音上面看过你，抖音上面看。
0: 哦。我给你礼物，这个你，这个你。
2: 哦，这是个哈萨克的帽子。
3: 初次见面，场面比想象中热络。
0: 漂亮。
3: 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4: 特别的好看。
5: 你好，你好，
4: 能看一下房子？
5: 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一样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
4: 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愿意进来。
5: 谢谢啊。
3: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6: First, when I met them, they kind of, you know, they even stand a little not close to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I felt that they had this kind of little distance, but they're actually very warm with each other. It's just that it's inside, but they don't express it out of them.
7: 叔叔，他问你有没有来新疆有没有心愿想完成的？
1: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3: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那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 talk.
2: Yeah.
3: He looked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ill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是不是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哦，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哦。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啊，你到时阵反正你身体讲还好，哦。反正我来带你出去佚佗，哦。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长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幅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古富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

如新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

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细罐、四细罐、壶、瓶、碗等十三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细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比哎努包云老谁切谁年谁呀白高高落孙。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她妹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大妹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生活

定位的。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拍摄俺几块辣椒，你啥几块辣盘不啦？啊，干杯！
2: 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

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挑六神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把那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都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江南人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旺，

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一人家一来呢啊，就要啊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啊，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了，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啊，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啊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啊，要有机遇啊，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啊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啊，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啊走出国门。

年来就呀个门南门想见你跟南门想啊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

0: 桥、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2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行江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老梁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老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老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
2: 路。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着你带一大堆的一起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

0: 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良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1: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道，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道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道，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良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良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良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当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它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

0: 材和劈柴是宝良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良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良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良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1: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接，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进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对齐，对齐之后靠上，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见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啊，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就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0: 做下一个流程。
1: 好，
2: 好，这边可以了，来，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1: 也可以
2: 啊，
1: 站起来操作也可以。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4: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5: 啊，谢谢，
6: 我是张
7: 先生。我们村的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4: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8: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4: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9: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7: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

0: 早上七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看空。好了，我不要回来了。
1: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2: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3: 何叔叔 ，say hello。
2: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2: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4: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2: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4: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2: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0: 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

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

0: 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砂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砂，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

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觉得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姚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那我们先跟着赵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余万湖万里之壮，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高归西，气象万千。
3: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们好。
0: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2: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七年级的同学们。
0: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1: 欢迎你们。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1: 好。
0: Hello， 教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3: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绘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工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0: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工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4: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经人师傅于其上，除以作文，以记之。
1: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前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今人师傅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0: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1: 好。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0: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5: 榆关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0: 好。
1: 好，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得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面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

0: 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1: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你请。
2: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月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0: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夫淫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边是他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1: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0: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呢，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嗯。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3: 嗟乎！余常求古人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4: 是今有对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面也，
3: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1: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5: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0: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1: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6: 嗟乎！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0: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亦微斯人，无谁与推。
1: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0: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1: 嗯，好，好，有进步。
2: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3: 高老师，我想问，就是朝飞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冲，头是斜颈，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1: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好，谢谢这位同学。
1: 哎，
2: 你请。
4: 刘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无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1: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我和谁是能够同道的，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4: 微斯人，无谁与归。
1: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无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4: 无谁与归。
1: 好，
2: 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1: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

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急催，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未羁，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已。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已。嗟夫！以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对。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0: 看之前有人吗？
1: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2: 天然的红色基因。
1: 红色基因啊！
3: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4: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5: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
2: 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1: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嗯，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2: 嗯，的确是这样。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好，
2: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2: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嗯，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
2: 嗯，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6: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2: 嗯，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3: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2: 嗯，好。还有呢？
7: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

0: 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1: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摇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起，身世浮沉于大平。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啊，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而且的话呢读音呢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0: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2: 这个都很正常。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0: 好，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带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带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于大平。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探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的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0: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2: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0: 汗青是什么呀？史书。
2: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0: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

0: 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1: 果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嗯，同学们给他鼓掌啊，他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
0: 嗯，
2: 哎，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0: 刚才姚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2: 这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3: 果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哎，
0: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2: 哎，对，
0: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3: 是的，
0: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3: 谢谢老师。
0: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姚老师吗？
4: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2: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的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边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4: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2: 好多了，
0: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5: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

0: 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1: 很好，请坐。
2: 两个惶恐，两个伶仃
1: 洋。
2: 好，请坐。
1: 第一个惶恐滩头，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啊，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0: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1: 嗯，好。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3: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1: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哎，很好了，嗯，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4: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2: 好，石老
1: 师
2: 您
1: 好。
4: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一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1: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温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那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嗯。
4: 好，谢谢老师。
2: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

0: 啊，过零丁洋，开始。
1: 过零丁洋，送门前响。辛苦遭逢起一襟，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拼。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明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嗯，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0: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盼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兴趣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

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

0: 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0: 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司令果然是有胆有识啊。好，那么这些东西就放在这儿，由司令安排就是了。同时我宣布，国防部最近要给我们空投一批物资，最主要的是有一批武器和弹药。
1: 都有什么好货啊？
0: 所有的东西都是好货和硬货，全是美式武器，可以装备一个加强营。这些武器装备在共军的一个师里也就只有那么几样啊。
2: 那就好。哼，老娘我他妈要的就是这些真玩意儿。
1: 特派员，有没有那种罐头啊，什么咖啡？
0: 哎，这个自然有。台湾方面自然知道各位在敌后的艰苦卓绝，不仅给各位带来洋酒、罐头、巧克力、咖啡，还有大量的药品和鸦片。
1: 还有鸦片？
0: 是啊，
1: 你兄弟，我就好那口。哎，你别说啊，这老蒋还有点良心啊。
0: 怎么样，司令？现在看丁某，是不是顺眼了一些呀？
2: 只要跟老娘一条心的，老娘看着就顺眼。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在我的地盘上，少他妈给我指手画脚。就算是老蒋亲自来，在这儿也得听我的，明白了吗？
0: 这个自然是。丁某是来督导战事的，并不是来发号施令，自然服从司令就是了。
2: 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姑奶奶我的朋友。酒席准备好了吗？
1: 啊，这早准备好了。
2: 好，丁特派员，咱们今天一醉方休。
0: 好，几位司令，今天咱们一醉方休。
2: 请
3: 这边请。怎么
4: 司？监视他们的人都准备好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在我们的监视当中。
5: 谁让你这么做的？
4: 这副司令，那难道你就真的相信他了？
5: 愚蠢！想不相信他我自有分寸。你马上把你的人给我解散了，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做，我自然会告诉你。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擅自做主，枪毙了。
6: 啊！放着我！啊！
7: 主机我上不去了。

0: 没事吧？没事。还有多久才能到老虎崖呀？
1: 看咱们爬的速度了。还要爬呀？怎么着？怕了？
0: 不怕。有你，我什么都不怕。
1: 我也是。
0: 是什么呀？
1: 有你们在，我什么都不怕了。以前我一个人爬这样的悬崖，我也怕呀。有时候看着腿也软了。
0: 那现在呢？
1: 现在不是说了吗？有你们，我就觉得自己浑身都充满了力量，就感觉足底生风，什么困难都拦不住我了。
0: 就像在风波岭那次。哎，川星，我一直想问你，像风波岭那样的悬崖你以前爬过吗？
1: 当然没有了，横着爬那么长的一段悬崖以前从来没有过，那是第一次。
0: 那你怎么敢过呢？
1: 我就想着，我要是不过去，咱们大伙儿不都玩完了吗？我就告诉我自己，朱月清，你一定行的。然后我就过去了。
0: 有没有什么特殊力量支持你呢？
1: 特殊力量？什么是特殊力量？
0: 这个怎么说呢？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你心里想着一个人，这个人能给你一种浑身充满力量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你所向披靡，无所畏惧，有没有？
1: 没有。哎，我想想，真没有。
0: 你再好好想想。
1: 真没有。哎，我想着我一定要为我父母报仇，这算吗？
0: 为父母报仇肯定算，那你有没有想想我们这帮人啊？
1: 我当然想了，我就想，我一定要救你们出去，我不能让咱们大伙儿死在这个地方。
0: 知道了。
1: 哎，我说错啥了？
0: 没有。
2: 可不说错了吗？
1: 啥呀？
2: 他是在问你有没有想到他。
1: 谁啊？
2: 常小乐。
0: 非他啥？
1: 你别乱想啊！你乱想，你小心我再把你变哑巴。
0: 傅尔约，谁让你乱说话的？
2: 我告诉你，其实这个东西和破译密码一样，它就是一层窗户纸。要不捅破呢，就像格子一座山，捅破了立马海阔天空。我是在帮你。
0: 我觉得你说的有点道理。有电报，
2: 干你的事儿。

0: 两种密码的电报同时出现，这种情况以前没出现过。哎，老关，你看会不会和田壮飞他们有关系啊？和他有什么关系啊？
1: 如果说田壮飞暴露了，说不通啊。
0: 可现在突然启用了一个新的密码，这是不是会和一个新的行动有关系啊？
2: 而且还是一个绝密的行动。
0: 对我们也要保密啊。这才让我想到了田壮飞啊。 这封电报是台湾发来的，而丁醒生又是台湾派来的。现在丁醒生已被田壮飞所取代，在这个时候发这样的一封电报来，能和丁醒生也就是田壮飞。

0: 电讯科长说，这封电报的密码编排和以前的不一样。哎呀，这就更让人担心了。我们现在什么忙也帮不上他了，田壮飞只能靠自己了。
1: 但愿费若愚同志能早日破译出来啊！如果晚了，就真的什么忙也帮不上了。
2: 报告。
0: 来。
3: 师长，政委，费若愚把使用原来密码的电报译出来了。
4: 念。
3: 田壮飞尚在麻城，春风。完了。
0: 完了。
3: 啊。
0: 这像是咱们自己人发的吗？这个春风搞什么名堂？
3: 哎，老关。
0: 会不会是咱们对外的说法起作用了？
4: 咱们对外的说法是他去军区搞内保任务，没说他在麻城啊，这分明就是谎报军情啊！

田若飞，你能想到这一切都是我做的吗？为了你，我不知道还会走多远，还会做出什么。可我知道，我不想让你死，我也不想让你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这个世界上。你当然想不到。 连我自己也想不到，我会为你走这么远。我已经无法回头了。可是我该往哪儿走？哪里才是我杨柳的归宿？在为你做了这么多之后，或者还继续为你做下去，那样你能接受我吗？ 能吗？你不会接受我的。无论我多么爱你，可是我就是不死心。我的理智和感情就是无法统一。让你死我做不到，让我不爱你我同样做不到。告诉我，田若飞。 我该怎么办？我知道你告诉不了我，这一切终将都要我自己来解决。要么我们在一起，要么我们一起死。我不能没有你活下去，我也不能让你没我活着。 今生我们不能相爱，那就一起来到来世，在那里，希望你能让我一个最爱你。

0: 那如果对他说，吴少辉叛变投共，继而杀害了吴少辉，连起来看，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1: 哎，他这是在为我们工作啊，
0: 是有这个意思吧？
2: 他为我们工作，你脑子进水了？那他怎么早不来自首啊？
3: 是
0: 啊，老关，如果他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或者是说还没有自首的勇气，他也不想再与人民为敌，不想再犯下新的罪行，他在这种矛盾和痛苦中挣扎，力求摆脱罪恶感和恐惧感呢，那他完全是有可能做出让自己良心稍感宽慰的事情啊。哎
2: 呀，老许，你在问我啊？
0: 是啊，
2: 那我问谁？我也不知道啊。我怎么觉得这个人在稀里糊涂地帮我们呢？

0: 这个老官，作为一个老练的特工，做任何事情都不会稀里糊涂的。他这摆明了是不想让田壮飞死啊！啊，除了有两种可能：这其一呢，他就是想搪塞上司；那这第二点，他就是想悔过自新啊！
1: 你不觉得吓人吗？
0: 他一直知道田壮飞的去处啊，
2: 就是这个意思。哎呀，
1: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哪天这个人不想田壮飞活，他可就死定了。所以啊，老关，咱们现在得赶紧让田壮飞同志撤出来。这种种迹象表明，他都身处险境了。
3: 刘参谋，
0: 赶紧发报，你身处险境，赶快撤退，快快快！
3: 是。
4: 来，
3: 谢谢太白爷。
4: 哎。
5: 好，好，好，好！哈哈哈哈，啊，
6: 副司令一滴酒都不沾，看来是不给丁某的面子。
5: 不是，
6: 哎，
5: 嗯，这一点我知道，他从来不喝，
6: 我
5: 一直这样。
6: 哦，
5: 他不是你们蒋委员长的学生吗？
6: 没错，没错，蒋委员长。 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只喝这个白开水。江某也是一样啊。特派员，我陪你喝。
0: 啊，
5: 来，这杯我敬你。之前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误会，这杯我干了。从此以后，我俩所有恩怨一笔勾销。
0: 来，
5: 坐下。<笑>
6: 司令，好酒量，好酒量！司令，丁某愿与司令重新开始，共图大业，丁某干了。
5: 嗯，好，太好了！特派员说得好。
0: 嗯，
5: 今日消除误会，明日一起大展宏图。我再跟你干一杯。
0: 哎呀，司令，丁某酒量有限，不能再喝了。这杯酒，等到胜利的时候我们再喝。司令意下如何？
5: 哼，搞了半天，他也是个辣枪头啊。
6: 司令啊，我看特派员他确实也是旅途劳累了，再加上昨天又受了太多的惊吓，我看还是让特派员早一点回去休息吧。
0: 嗯，好。
5: 什么意思啊？怎么呢？嫌我怠慢你们特派员了是吧？
6: 哎呀，没有没有，江某怎么会是这个意思呢？
5: 把酒喝了。
0: 哎呀，司令。
5: 丁某确实感到旅途疲劳，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
0: 真行不行？
5: 不喝也行。我问你，你服不服本司令我？
0: 丁某服司令的酒量。
5: 真心服。
0: 我真心。
5: 好了，今天都不喝了，散了。
0: 好。
5: 让特派员回去睡觉。
0: 好。
5: 好，好，好，来来来，大家都散了，散了啊，散了。
0: 走吧，走吧。嗯，第二个。杜副司令怎么喝成这个样子了？
5: 来来来，快把他架回去，架回去。哎，过来。哎哎，特派员。啊，特派员，你没事吧？
0: 啊，没事，只是有点头晕。
5: 可能是旅途疲劳，要是平时的话，这些酒，丁某就当喝水一样。<笑>哎哎。
0: 这可是你说的，
5: 是我说的。陪本姑娘再去屋里喝两杯。
0: 哎，司令开玩笑了。哎，司令要是请丁某喝茶，丁某倒是求之不得；要是喝酒的话，那可不敢从命了。
5: 让你去屋里，自然是陪本姑娘喝茶了。
0: 那丁某当然是从命了。
5: 怎么样？一起去？
6: 哎呦，司令啊，你真是喝多了。

0: 姜母是不喝茶的。哎呦，你们喝，你们喝啊！那好，我就单独约特派员去本姑娘屋里喝茶。我先去坐准备。
1: 丁某马上就到。
0: 等你。哎，特派员留步，留步啊，特派员。
2: 啊。
1: 特派员，你英俊潇洒，英姿勃勃，不要看司令他只知道耍威风，但是他也只是个井底之蛙，他哪里见过特派员你这种我党国的翘楚呢？傅司令，这个我可不敢乱猜呀。你相信我。
3: 你就要桃花运哦，那就祝司令和特派员喝得高兴，江某就不奉陪了。好，副司令，请。这个狡猾的狐狸是在跟我套近乎，还是别有用意？
4: 张组长，到。带他们俩回去休息，里面就不要跟着我了。好。好酒啊，好酒啊。
3: 丁特派员，请吧。让你久等了。
5: 我们家小姐已经知道你是谁了，所以正迫不及待的想要见你。不知道江汉波会不会起疑心呢？
3: 这就是你家小姐的聪明之处。当着江汉波的面约我去喝茶，就等于告诉江汉波，我们没有什么隐藏的秘密。
5: 那我就放心了，请。

0: 已经二十年了，春红，他还会记得你吗？他还会像二十年前那样的爱护你和关心你吗？天哪，小飞哥，你会不会怪我？怪我没有去找你？或许我没有心属他人，一直都在等你。 那你呢，小飞哥？
1: 小姐，特派员来了。
2: 让特派员进来。
1: 特派员请。

0: 我现在算明白了，小姐为什么死活都不肯嫁给少爷，就连老爷替少爷说情都没用，
1: 因为小姐的心里一直有她的小飞哥，只是她自己不知道罢了。

0: 你说这种关系是不是太奇怪了？都已经20年过去了，那时候我们的小姐才6岁。
1: 青梅竹马，相依为命，儿时的情景就像烙铁一样深深地印在心里，留下永远无法磨灭的印痕。
2: 让哥哥看看，让哥哥好好看看。还是小时候那个样子，这是长大了。
3: 你也没变。
2: 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总闹着让哥哥背你，把哥哥当马骑？
3: 记得记得，我那时候哭着喊着要骑。
2: 来，让哥哥再背你一次。哦，姑娘大了不好意思。来，哥哥再背一次。来吧，哦，骑大马。喝水吧，
3: 你快坐，
4: 我给你倒水喝。
3: 轻点，什么时候弄的？能不能给你踢啊？
2: 小心，来烫烫。
5: 小肥哥，你一点都没变。
2: 你哭鼻子的样子跟小时候一样，也没变。快坐下，让哥哥再好好看看你。还想吃花生饼吗？
3: 小飞哥，你记得一切，以前那一切你都记得。
2: 记得，我怎么会不记得呢？你小时候淘气的样子，你的音容笑貌，一直装在哥哥的心里，让我牵挂了20年，然后折磨了我20年。
3: 折磨。
2: 是，咱爹咱娘在牺牲前一再嘱咐我，要照顾好妹妹，保护好妹妹，可我却把你弄丢了。我以为杜文富把你杀了，你说我能原谅自己吗？
3: 当初我那个游击队员牺牲了，后来我就摔下山去，醒过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记得。我连我是谁我都不记得。我的小飞哥，我一定会去找你。
2: 多亏你失去了记忆，不然杜文福不会让你活到现在的。
3: 我知道，我都知道，可是我让你担心了这么多。
2: 没事了，哥哥爹爹你不是应该的吗？我始终相信你还活着，我也坚信我们会有重逢这一天。我说对了，今天我们不是重逢了吗？
3: 小飞哥，我差点我杀了你。
2: 好了，不哭了啊。好了，你不会的。我知道你正在恢复记忆，花蚊子都跟我说了。
6: 傅司令，你还有什么需要吗？
7: 当然没什么需要的了，你下去吧。
6: 是。

0: 行不行啊你？你行不行啊你？你行！你行个屁呀你行！你穿的一身军装，扣肉那么难解，我就是行，我也买你了我。
1: 这一年了，你是一点长进都没有，一处山炮。
0: 我这不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着我的波波，我有点激动。 我有点紧张了，我哎，别，您这宣凤脚啊，我可吃不消。哎呀，别介，哎，你装瘸子这事儿没被他们识破吧？你觉得就凭我这个聪明才智，能被他们识破了吗？
2: 你装瘸子这事儿没被他们识破吧？你觉得就凭我这个聪明才智能被他们识破了吗？我也一直在纳闷啊，你到底死到哪里去了？可是我怎么又没有想到，你会潜伏到共军的小分队里去了？哎。
0: 早知道是这个样子，我就根本不用去倚仗那个冲锋，害得我老是被共军牵着鼻子走。其实我对那个冲锋一点都不信任。嗨，你以为我愿意潜伏啊？白长官亲自下的令，啊，说让我做最后的杀手锏，我就那么一直潜着呀，也借不到任何指令。到底让我干嘛？共军小分队里有个黑大个儿啊，一直怀疑我。
2: 我实在是扛不住了，我要再扛下去，肯定得崴泥。我怀疑我呀，是不是被白长官遗忘了呢？啊，我就是一部死棋，被遗忘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我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啊你？你这个脑子是榆木疙瘩？你干嘛非要等到白长官的指令呢？你跟共军多长时间了？打入共军小分队这么长时间，你怎么就不把田壮飞他们给灭了？哎。
0: 你死心眼儿你！你说到轻巧，那小分队里面个个如狼似虎啊，那个黑大个儿没白没黑的盯着我，我哪有下手机会我？你呀，行不行？哎呀，波波啊，你能不能别学老讲说话？你咱俩说会儿家乡话不行吗？那听着多亲切啊，多哏儿啊！你懂个屁呀！
2: 蒋委员长，是我一生的榜样。他的爷爷姓，竟立着我誓死为党国效忠。这哪是你这种三不管的事情小人懂的事情呢？
0: 我的波波啊，你敬爱的蒋委员长已经逃跑了。依我看呐，党国已经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了啊！ 波波，不如咱们俩呀，远走高飞吧，拿着你藏的那些金条，咱俩去美国，去香港，哪怕去深山老林里头过快活日子，也比在这当炮灰枪不是吗？
2: 三炮，我告诉你，我誓死与党国共存亡，我一定要将田仲飞碎尸万段。
0: 你怎么？ 拔了筷子不淌水，你死心眼儿呢？你这是你说嘛？我说，我让你时时刻刻要小心着点儿，小心着点儿。我这不心疼我的波波吗？哎呀，你干嘛？你这，
2: 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说蒋委员。

1: 你要是敢再这样，我就把你的手掌掰了，扔到半句会了吗？小心我分你不认账！哎呀，你手劲怎么也那么大呢？你不说了行吗？
2: 嫂子，这些废话，赶紧跟我汇报一下你知道的情况。
1: 哎，得活，向你汇报行吗？哎呀，
2: 情况是这样。
1: 江汉波得到了春风的情报，春风能确定你就在马城，所以他才相信你是丁醒生。
2: 我不相信他完全相信春风。为什么？春风杀了吴少辉，不管什么原因，江汉波都会怀疑的。而且吴少辉是江汉波最信任的人。你知道春风为什么杀吴少辉吗？这个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吴少辉
1: 绝不像春风说的那样叛变投共。相反，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反共分子。这么说，江汉波就在给我们玩阴阳脸呢？明着相信你，背地里却一直在查你。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对天堂斋和滴水崖，我倒了如指掌。你等等啊！
2: 这是滴水崖的防护图，来拿着。这可太好了，有了它，我们就省事多了。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天堂寨的在江汉波手里，要不我想办法给你拿过来。千万不要，关于防部的事儿，你一句都不要说。我是督导战士的特派员，我可以提出去视察滴水崖和天堂寨的防御部署。如果江汉波
1: 有意拖延的话，
2: 你再给他们施加压力。好，你放心。哎，对了，我用不用找人监视江汉波和他的手下呀？我觉得暂时不要，江汉波一定会派人监视我的，相互监视，就会露了马脚。还有，咱们的关系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1: 明白了，可是小飞哥，从现在开始，不能叫我小飞哥。行，知道了。那以后我们是什么关系啊？
2: 你是司令员，我是特派员，你怎么对江汉波就怎样对我，而且要显示出对我有些怀疑，这样江汉波才不会怀疑你。就这样做。
3: 行吧。哎，此时啊，小分队里的竹叶庆、常巧乐，还有那个密码破译专家费若愚，恐怕已经伤煞了。
1: 等等，难道共军已经破译了我的密码？
3: 哎，岂止是咱们的密码啊！啊，白长官发给你的密电，此刻恐怕也在费若愚手里进行破译。
1: 那你觉得他破译的几率是多少？
3: 此人的能力不可小视啊！虽然白长官，
1: 你估计他需要多长时间呢？按照以前费若愚破译一组密码，大概需要5天的时间算，他想破解白长官的密码，难的也得需要10天。10天？够了，10天就足够了。不过你也小心点。
3: 如果他一旦有迹象要破译密码，你就要设的灭口，明白吗？明白。
1: 那么共军攻打我们的时间是几号？20号。今天是今儿个10号啊，
3: 正好10天。哎，那也不一定啊。共军进攻时间还要依据田壮匪进展的速度而定，所以很可能还提前呢。
1: 嗯。
3: 这个我是清楚的，不过我倒是希望他加快速度。哎，还有个事儿啊，春凤啊，并没有叛变投共。哎，这事儿说起来简直十分的难以置信，他竟然爱上了田壮匪而难以自拔。所以呀，爱情这个事儿啊。

0: 说起来真是太奇妙了。
1: 你说什么？说这是真的？
0: 难不是真的？千真万确。
1: 是个纯女人。那他杀了吴兆辉，不是因为掩护田壮飞啊？
0: 那不大可能，因为嘛呢？因为春风啊，根本就不可能知道田壮飞要假冒定刑生这个情况，啊，因为这个情报只有共军的极少数高层才掌握。
1: 那恐怕他也不知道田壮飞就在滴水崖喽。
0: 这我不敢确定，因为在素桥镇的时候啊，田壮飞曾经卸掉了脸上的伪装，可那时候春风在嘛地方，我也不清楚。
1: 要是这样的话，我明白了，他一定是知道了春风和田仲飞的事情，春风怕我知道了，所以就杀了吴兆辉来灭口。
0: 有这可能？不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吗？没别的事儿，咱们继续吧，行吗？
2: 你
0: 男的了？
1: 你这个脑子里除了这个还有别的事情？我现在随时都要知道田壮飞的情况，你脑子里好好想一想，该怎么跟我联络。
0: 行，这样，在我们的住处附近选一个地方啊，如果我有嘛情报呢，你有嘛指示，在那个地方交接，行吗？
1: 那这个地方我要好好的想一想。
0: 不是不是啊，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呐、啊。田壮飞身边可全是高手啊，我就是担心你呀、啊。
1: 这个我知道了。怎么了？
3: 我想起江汉波一句话：
4: 特派员，你英俊潇洒，英姿勃勃。不要看司令他只知道耍威风，但是他也只是个井底之蛙，他哪里见过特派员你这种我党国的翘楚呢？
5: 副司令，这个我可不敢乱猜啊。
1: 你相信我，你就要交桃花运
6: 啊。这不男不女的，他怎么那么恶心啊？
3: 但是我们可以假戏真做。
6: 你要干什么？
3: 你干嘛？你给下来！我是说呀，我假装对你感兴趣，想交桃花运，这样我可以接触你啊。
6: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可以假装喜欢你。
3: 司令员，你现在可不是个小孩子啊！
6: 那朱叶是你出的，你叫我怎么办啊？
3: 不行，我干这事儿不行。
6: 我就觉得挺好的，哎。我做井底之蛙挺好的，对呀、啊，我是山猫野狐见多了，忽然见了一个啊党国翘楚，我感兴趣很正常。再说了，我也是顺着江汉波的杆子往上爬呀。
3: 行行，那我同意。
6: 真的？太好了。
3: 但是要注意分寸，我们这是工作，不能掺杂个人感情，明白吗？
6: 我知道了，小飞哥。
3: 我说过了，叫我特派员，除非等到胜利那一天才可以叫，明白吗？不想搜搜我吗？
6: 请吧，特派员。
1: 飞天蜈蚣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王林，我手里有这张王牌，我看你怎么逃得出我的手掌心。

0: 请。
1: 请。丁茂打扰司令太久了，司令，请留步。
0: 特派员，你太客气了，看来你也是个好茶之人。正所谓好茶能留人。
1: 茶虽好，但司令的盛情更让丁宝不胜感激。丁宝愿随司令鞍前马后，前仆后继，在所不辞。
0: 本姑娘也是好茶之人，如果以后特派员想喝茶，那尽管来我这儿，茶管够。
1: 一言为定。
0: 你还真会顺着杆子爬。
1: 丁卯告辞，
0: 特派员慢走。

0: 小姐，谈得不好吗？到底怎么了？
1: 我觉得他不是以前的小飞哥了。
0: 小姐，20年，别说是人了，就算是石头都会变。小姐以为他会变成什么样？
1: 他是来争取我的，心里想的全都是他的任务。
0: 小姐是觉得他没有以前那么亲了。
1: 一开始我也觉得他没变，可是聊着聊着我就觉得。
0: 那现在怎么样呢？
1: 我就觉得他现在一点亲情也没了。
0: 江汉波现在对着我们虎视眈眈，他怎么能……
1: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刚才就在这儿，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他满嘴全是他的任务、工作、纪律，一点兄妹感情都没有了。
0: 小姐，你是不是想的太多了？咱们现在大敌当前，大战在即，如果田壮飞沉溺在亲情中，而小姐也沉浸在其中，那咱们岂不是成了江汉波刀下的鱼肉了？他是想让你冷静，以大局为重。
1: 这些我都明白，我就是怕。
0: 小姐怕什么？
1: 我累了，想歇会儿。
0: 小姐，
1: 四姐你放心，我不会为了这些事耽误正事儿，我没事的。
0: 那好，我让莲花他们守在外边。
1: 嗯，好，
0: 属下告退了。
2: 是啊，已经20年了，20年，就是石头也会变的。或许他已经娶妻生子了，再或许。

0: 有没有人监视我们？没有。三只眼和老袁他们去侦查了。
1: 是。
0: 我马上去老虎崖。还好来他们估计已经到了。等三只眼和老袁他们回来，告诉他们不用再侦查了。
1: 是。
0: 我很快就回来。
1: 好。

0: 附近没有土匪，我们暂时很安全。好地方，吃点东西吧。队长应该马上就要到了。也不知道队长他现在怎么样了。哼，你放心吧，队长他什么都能应付。你怎么那么乐观？首长都说了。 队长他现在身处险境，
1: 那也要看队长的判断。哎，哎，哎，哎。

0: 有人，快！是队长。队长，队长，哎，你没事吧？
1: 没事。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2: 大约半个小时。
1: 很准时。周围都侦查了吧？
0: 都侦查过了，很安全。
2: 队长，江汉波和女匪首相信你了吗？
1: 杜鹃已经答应和我们合作了。
0: 真的？太好了。
1: 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江汉波表面上相信我，但是我觉得他另有阴谋。
2: 哦，对了，刚才师首长发来电报了。
1: 什么？
2: 飞来沙，把电报拿过来。
3: 你已身处险境，尽快撤出。
2: 哦，师首长还发了一封电报，听飞大傻说是使用全新密码双重加密的，而且是从台湾直接发给江汉波的。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了。
0: 队长，要不听首长的，撤吧。
1: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不能撤。
4: 师长，这位，天庄被电报。
1: 首长，杜鹃已经答应和我们合作了，同时把滴水崖的防布图已经交给了我。如果这个时候撤出，我觉得实在可惜。如果能坚持下去的话，我相信很快能拿到天堂寨的防御部署。待我军准备进攻后，和杜鹃里应外合，全歼江汉波的一个加强团，一举拿下天堂寨和滴水崖。虽然江汉波现在表面上相信我，但是他一定会暗地里调查的。我相信他另有阴谋，
5: 所以我明白自己确实随时可能身陷绝境，但若就此放弃，虽然可能确保拿下滴水崖，但何时能拿下天堂寨却难以预期了。再者，若不搞清江汉波在搞什么阴谋，也将给我们今后剿匪留下隐患。
1: 请首长允许我坚持下去，我并不是盲目乐观，做此决定我也做了认真的分析，相信江恒波在弄清我身份之前，我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和成果。我有信心，请首长相信我。天庄飞，
3: 老徐怎么看？
6: 我相信啊，天庄飞不会盲目乐观，而且他具备这种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
3: 可是他不知道这封加急电报的内容啊。
6: 这封电报应该跟田壮飞说的江汉波在搞什么阴谋有关系，
3: 这关系着整个剿匪计划的大局啊。

那咱们是不是同意田中飞的意见啊？刘参谋，给他回电。我们相信你的判断，并同意你继续坚持。

0: 切不可盲目跟进，全体突击小分队队员的生命在你一念之间，如遇变数，当机立断。
1: 我将根据你的情报，随时集结部队接应你，并做好攻山的准备。师长同意我的决定。小乐，这是滴水崖的防护图，我看了一下，很详细。我也研究了一下，敌人的分布呢，主要是山前和山后两个登山路的周围，而且从山下到山上分为三个拦截阵地，看见没有？这三个阵地正好是三个山包，把这三个山包拿下来，我们大部队就能顺利的登山了。
2: 我看到了，每个山包大约100多人。
1: 对呀，他一个中队正好100多人，三个中队嘛。你的任务是在这三个山包上安置炸药，一旦打响之后，用炸药摧毁敌人的攻势，到时候我会派人配合你的。
2: 哎呀，可惜没那么多炸药啊，要是有的话，我保证把这三个山包给炸平了。
1: 不，我们用炸药的目的是摧毁敌人的攻势，想把敌人全部炸死，那怎么可能呢？所以啊，准确的安置爆破点难度很大。你有这个把握吗？
2: 回头我再跟竹叶青上山侦查一下，我要选择最合理的爆破地点。你放心吧，队长，我有这个把握。
3: 这三个山包，我以前上山采药的时候经常上去，地形我非常熟悉。你放心吧，我会跟常小乐配合好的。
2: 队长
1: 啊，
2: 跟你说啊，他跟费若愚一样，都是天才，天才。
1: 不错，竹叶青，没有你啊，我们几乎寸步难行。小乐说的没错，你也是个天才。
2: 队长，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啊？
1: 还要等一等。我们这次不仅要拿下滴水崖，还要拿下敌人最后的堡垒天堂寨，所以必须等待时机成熟。
2: 明白，放长线钓大鱼，
1: 可以这么说。在把费若愚转到我身边之前，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他现在破译的每封电报都非常重要，这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
2: 队长你放心，我和朱月清一定会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保护费大傻。
4: 共军要是想掌握先机，那就必须得在进攻滴水崖和天堂寨之前至少3个小时到达青松，要不然他们是无法掌控局面的。
5: 副司令，共军要同时攻打天堂寨和滴水崖？
6: 怎么，你觉得不可能吗？
5: 不是，副司令，属下只是以为如果他们真要这么做的话，他们就被我军两面夹击包围在天堂寨和滴水崖之间，这可是一步死棋啊。
6: 那要是他们能够掌握住滴水崖和天堂寨下山的道路？
5: 这不可能。
4: 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但我要是给共军创造机会让他们觉得可能呢？
5: 属下不明白。
4: 你是不明白，你也不需要明白，我明白就可以了。
6: 我就是要让共军让他们建立起信心，自以为是。你想想，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有100%的把握能够控制住滴水崖和天堂寨下山的道路，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样？
5: 副司令，他们不会这么以为的。
6: 回答我的问题。
5: 是，如果他们真像副司令所说的控制了我们下山的道路，那他们就一定会以青石谷为基石，然后对天堂寨和滴水崖发起攻击。
6: 那我如果早就在青石谷埋下了重兵，那你觉得这个结果又会是怎么样？
5: 那他们当然是瓮中之鳖，在劫难逃了。
6: 所以啊，这将会是一个辉煌的胜利呀！

0: 我是不知了，
1: 。
2: 为什么呀？
1: 一个，我们可能被敌人控制了；再有，我们可能就……
3: 不会的，队长，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1: 我这是最坏的打算，但是我刚才说的话，你们一定要记住，这是命令，知道吗？
3: 知道了。
4: 好，现在我该拾不回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共军要是想掌握先机，那就必须得在进攻滴水崖和天堂寨之前至少3个小时到达青州，要不然他们是无法掌控局面的。
2: 副司令，共军要同时攻打天堂寨和滴水崖？
3: 怎么，你觉得不可能吗？
2: 不是，副司令，属下只是以为如果他们真要这么做的话，他们就被我军两面夹击包围在天堂寨和滴水崖之间，这可是一步死棋啊。
3: 那要是他们能够掌握住滴水崖和天堂寨下山的道路？
2: 这不可能。
1: 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但我要是给共军创造机会让他们觉得可能呢？
2: 属下不明白。
1: 你是不明白，你也不需要明白，我明白就可以了。
3: 我就是要让共军让他们建立起信心，自以为是。你想想，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有100%的把握能够控制住滴水崖和天堂寨下山的道路，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样？
2: 副司令，他们不会这么以为的。
3: 回答我的问题。
2: 是，如果他们真像副司令所说的控制了我们下山的道路，那他们就一定会以青石谷为基石，然后对天堂寨和滴水崖发起攻击。
3: 那我如果早就在青石谷埋下了重兵，那你觉得这个结果又会是怎么样？
2: 那他们当然是瓮中之鳖，在劫难逃了。
3: 所以呀，这将会是一个辉煌的胜利呀。
2: 可是副司令，
3: 胜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创造。
4: 还有个任务，明天晚上天黑之前要把这个防布图送到山下的侦察员手里，在送去之前用你的眼睛记住每个重要的位置。有一点你们要记住，如果3天之内不和你们取得联系，那个楚月清，你们立刻下山。
1: 队长，为什么呀？
4: 一个，我们可能被敌人控制了，再有我们可能就……
5: 不会的，队长，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4: 我这是最坏的打算，但是我刚才说的话你们一定要记住，这是命令，知道吗？
5: 知道了。
4: 好，现在我给师部回电。
6: 报告，
7: 进来。
6: 师长、政委，田壮飞回电。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加倍小心，明晚请派人到滴水崖下独石坡收取滴水崖布防图。田壮飞。
8: 这块区域很小啊。
7: 刘参谋，把侦察连王林叫来。
6: 是。
7: 看来田壮飞已经有拿下滴水崖的把握了，
8: 那要看江汉波给不给这个时间了。
3: 给我去办2件事。
2: 副司令请吩咐。
3: 第一，把特务营的营长全宗廷给我找来。第二，

0: 把这份电报发给台湾的国防部，还有春风。
1: 副司令，还用原来的密码吗？
0: 你不用原来的密码，你还想用什么呀？
1: 是，属下明白了。
0: 越演越愚蠢。
2: 哎，这老田怎么还不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你个乌鸦嘴队长能出什么事儿啊？吴狗，你侦查的怎么样？
2: 后山一带我差不多全看了。
4: 差不多是差多少啊？
2: 除了下山的小路我无法靠近。
3: 那你想办法了吗？
2: 不是，哎，赵博士，你说的轻点。哎，那你那前山的通道你靠近了吗？
3: 没有。
2: 那你还说吗？
3: 只是问你想没想办法。不行，
5: 不侦查了。
2: 嘛玩意儿不侦查？
5: 队长说的。
2: 老田说不用侦查了。
3: 哎，我说死蜈蚣，你现在学会讲话了是不是？
2: 我不得搞清楚队长到底嘛意思吗？
6: 我的意思你猜得很准呐。不用再冒险调侦查了。
2: 啊，为嘛呢？
6: 杜鹃已经答应和我们合作，这样就等于我们控制了滴水岩。
5: 太好了。哎，老田，你什么时候成杜鹃哥哥了？
2: 哎，对呀、啊。你还没说清楚呢。
6: 想听吗？
2: 太想听了。
5: 废话。
0: 国防部将会速派人送来丁醒生照片，照片将直接送到麻城工作站。你必须密切关注共军动向，防止照片落入共军之手。另外，你要尽快探明近日共军有无大部队调动迹象，如有必须立刻报告，不得延误。江汉波，
7: 如果丁婶生的照片落到他手里，那么田壮飞必死无疑，杀吴少辉的事儿也暴露了，那时候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揭发田壮飞也许还可以抵杀吴少辉和知情不报及谎报军情之罪，江汉波或许还可以原谅我。不，这太冒险了，江汉波毒如蛇蝎，他怎么可以放过我？我该怎么办？我可以走，这里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我已经毁了我的前途，我也得不到田壮飞的爱，我已经是两个阵营都容不下的罪人，现在不走还等什么？只要到了香港再去美国就方便了，我可以隐姓埋名自由自在的生活，那时候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活下去。

0: 能快乐吗？如果铁臭飞不在我身边了，又或者是我害死了他，我还能快乐吗？
1: 不，快乐的不是我，而是铁臭飞。如果他能活下来，他将和他喜欢的女人快乐的生活。

我却绝对不会再有爱情。孤零零的活着算什么快乐？也许抛掉一切才可以真正的快乐，这也许才是我唯一可以做的。死亡才是我唯一的归宿。

这是上帝对我的眷顾，是上帝给我的机会，是上帝在给我启示，是上帝让我再去做最后的努力，去争取属于自己的东西。

0: 钱庄妃，你听见，这是上帝的声音了吗？是他让我和你永远都在一起的。等着我，钱庄妃，如果我们还有共同的未来，那我们就一起往前走；否则，咱们就一起去见上帝。 去挑选30个精悍的士兵，分别对滴水崖和天堂寨进行秘密的侦查。我一定要确认，共军没有偷袭我们的准备。
1: 是。
0: 再挑选出4个最精干，把这4个人分成2组，一组去找老爷岭的刘麻子，另一组去找野人山的穿山甲前彪。 这2封信必须亲手交到他们手里。还有，如果这4个人遇到了危险，那一定要把这2封信给销毁掉，绝对不能落到除了刘麻子和钱彪的任何人手里。
1: 是。
0: 等完成了这件事情，你和这4个人每人都可以得到一根金条的奖赏。
2: 属下明白。好了。
3: 准备好了之后，明天来找我。
2: 是。
3: 现在你们明白，杜鹃为什么能这么快答应和我们合作了吗？
2: 老铁，你还真不愧是当副军长的材料啊！这基础20年前就打好了。
4: 那是因为杜鹃知道了到底是谁才是杀他义父真正的凶手。
2: 最主要的是。 他和江汉波有本质上的区别，江汉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共分子，而他不是。
3: 那这么说，咱们岂不是没事可干了吗？只要等着大部队上山就行了。杀江汉波！
5: 哎，你们不想拿下滴水崖了？
2: 这还不简单吗？只要让杜鹃缴了江汉波那帮人的枪，滴水崖的大门那不就是随时打开的吗？
4: 没那么简单，我告诉你。
2: 江汉波在滴水崖有一个特务营，在天堂寨又有一个团，而且他们的战斗力远远高于杜鹃他们。杜鹃想缴他们的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占有这两个山的重要位置，真要是打起来，我觉得拿下滴水崖还有可能，拿下天堂寨，难上加难呐。
4: 那你打算怎么办？想办法去滴水崖。我可以要求去滴水崖视察，江汉波没有理由不让我去。只有掌握那里的防御部署，我觉得我们才有更大的把握。
3: 可是夜长梦多呀。

0: 谁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去滴水啊？
1: 对，
2: 老天，
3: 江汉波不可能放松对你的调查呀。
1: 所以我们不能过急。我说过，江汉波有更大的阴谋，搞清这一点，我觉得也是至关重要的。
4: 杨副官，我交代你的事情，你办得怎么样了？
5: 杜振身边的人我都试过了，可是都是软硬不吃。不过，他身边的那个莲花好像对我有意思。
4: 那你为什么还不抓紧啊？哪怕是吃一点亏嘛。
5: 是。
1: 我们得监视江汉波。吴公，这个任务交给你，你跟踪反跟踪能力比任何人都强。
0: 那没错，还没错。你不能谦虚点啊！
6: 老天看得起我。其实啊，你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比我差呀。
0: 这还差不多。
1: 你负责我们的安全警戒。
0: 好，
1: 咱这样呢，你负责跟程小六他们联系，我呢和杜鹃联系。
0: 你这差事没啊？
6: 你去。
1: 行了，早点时间休息，都去吧。
0: 好，
1: 去吧。

0: 江寒伯竟然不监视我们，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司令，我的黄埔草蛋呢？
2: 鸡都让他们给吃没了，没蛋了。
3: 蠢货！就这么一点事情都办不好，给我走，带去！是。司令，
4: 江寒，
3: 我是江副司令。
4: 这一大早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呀？没什么，手下的人，哎呀，不得力呀！哎，
3: 特派员呢？还没来啊？
4: 哦，我让梁副官去请了，应该很快就会到。这家伙还挺贪睡的嘛。恐怕特派员是昨天去跟司令喝茶。
3: 聊得很投机，睡得有点晚了吧？投机？我跟他有什么好投机的？特派员见多识广，学识丰富，难道司令不以为然吗？哼，这话倒没错。不过他毕竟是个外人，要说一条心，我心里明白，还是江副司令。哎呀，
4: 司令啊！ 你真是分得清楚轻重啊！不过江副司令，你还是应该让我更安心才对吧？这个请司令放心，我已经发电给台湾方面了，让他们立刻将金醒森的照片尽快送过来。只要这个照片一到。 这个特派员是真是假，马上就能水落石出了。照片大概什么时候会到？最多5天，少则3天。有那么快吗？国防部自然有他们的渠道了。况且，这个照片也不一定要从台湾方面送过来。
3: 司令放心吧，你很快就可以看到照片了。哎，那就太好了，江司令。不过在等照片这段时间，你一定要对他严加看管，别万一他出了手，你再措手不及，那就不好了吧。
4: 江某觉得不监视更好。 如果他是真的丁醒森，如果被他察觉了，会伤和气。

0: 要不是呢？
1: 那也无所谓啊，我们这个地方巴掌一样大，只要他一动手，我们马上就能发现。
2: 这一点司令完全可以放心。
0: 不过司令的住处，我倒是觉得要四大金刚好好的守卫一下，万一他对司令下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话，那可就麻烦了。
3: 多谢江副司令提醒，你们都听见了吧？
4: 听见了。
3: 江副司令，你也要多加小心。
0: 谢司令牵挂，江某一定小心。
3: 那我就放心了，那我们就坐等国防部的消息。
1: 司令就稳坐钓鱼城。
4: 两位司令说什么呢？这么高兴啊？
1: 哎呀，自然是说特派员昨天去和司令喝茶，聊得有滋有味了。
4: 这个确实。
3: 特派员昨晚上睡得可香啊。啊，
4: 香，很香。从香港到大陆还没睡过一个踏实的觉呢，昨晚真的睡着了。那几个贪睡的家伙还没起床呢。啊。
1: 哎，那个杜副司令好像
3: 不用等他了，他昨天喝多了，现在应该在睡觉。啊，
1: 那这样吧，那就有劳司令向特派员汇报一下我们天堂在的布防。
3: 好，你们都下去吧。
5: 是
6: 是。
3: 特派员，我们先看一下地图。
7: 哎，妹子，妹子，你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得。不是，你应该等等我呀。啊，咱不是说好了吗？一起向特派员汇报吗？
1: 哎呀，司令是体谅杜副司令，想到你多睡一会儿嘛。既然杜副司令已经起来了，那我们就一起听司令向特派员汇报吧。
7: 那开始吧。
3: 特派员，哎，请看，这里是天堂寨，这是进入天堂寨一个重要关卡。嗯，这里有国军的一个营和我的一个中队，就算共军突破山下的三道防线到这里，也会被我们活活地死。
7: 特派员啊，就这个时候啊，我留在那个第二道防线上预备队就会迅速的赶到，对那共军左右夹击，把他们一个个都赶入悬崖，让他们粉身碎骨。
4: 杜副司令果然是有胆有谋啊。
7: 那是，不是那个也是我妹子部署，我也只是出出力。哎，
4: 那也不简单呐，能正确的执行部署，在恰当的时机出击，这也需要大的智慧啊。
7: 特派员就是特派员啊，多有眼力啊。
3: 行了，杜副司令，特派员来这儿是听我们讲防御的，不是想听你相互吹捧，少说两句行不行？
4: 司令，听杜副司令介绍一下情况，丁某也是有启发的嘛。
7: 这就是嘛，你。
3: 我们出去看看。
4: 好啊。
3: 江。
4: 那江副司令，我过去了。
3: 特派员。江。
1: 哎，杜副司令留步。
7: 干什么呀？
1: 哎呀呀呀呀！怎么这么大的醋味啊？
7: 我怎么没闻着啊？
1: 哎呀，有司令陪着特派员那就够了。
7: 你不知道啊，就他陪着我这心里难受啊。我
1: 你说你吃的什么咸醋呢？
3: 特派员，天堂寨四面环山，家父曾在这儿经营多年，在这儿修了三道防御工事。看到前面主峰了吗？
8: 立定，向右转，向右看去。
9: 司令，侦察小队集合完毕，随时可以出发。
1: 谁下的命令？
10: 我。
1: 司令，是我让他们分成三个小组下山去侦察，万一共军要对我们有所行动啊，我们也好提前准备，争取主动嘛。啊，
3: 有这个必要吗？
4: 江副司令。

0: 想得非常周到，这对防止共军偷袭确有成效。
1: 特派员英明，司令，你一看是不是让他们可以出发了？
2: 司令，好吧，特派员，带你去那边看看。好，行。
1: 你们所有人都要注意隐蔽，绝对不能暴露。出发！是，
3: 全体注意，向作战！报告，走！对动员组还是客气点好，以免节外生枝。一想到他那为权力出卖自己亲生父亲。
1: 我只想一刀杀了他。还是忍忍吧。这里的确是天险呐，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力。来，看见那条小路了吗？
4: 看见了。
1: 那里是够一个人行走，最险的地方甚至是直上直下，只能通过石梯和锁链上去。加之山下有三处防御工事，易守难攻。
4: 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占据这里。
1: 对，
5: 让你去准备四个送信的人，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副司令，请放心，他们四个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对于党国更是忠心耿耿。
4: 好啊，去吧。

0: 恐怕司令和特派员聊得很投机呀、啊。
1: 我怎么看的是不怀好意呢？
0: 杜副司令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1: 不是不是，不对啊，我觉得他在勾引我妹子。
0: 你看看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心眼太小。我跟你讲，杜副司令，特派员可是从上面派下来的，司令难道可以怠慢吗？
1: 哎，等等等等，我不能说了。
0: 哎，
1: 又怎么了？
0: 那你要去干什么呀，杜副司令？司令和特派员那是在正正经经的谈公事。就算司令他摔了一跤，那特派员上前扶起了一把，那怎么了？难不成你还要去骂他耍横？那你还有没有一点副司令的样子？你让司令他怎么看你呀、啊？
1: 不，那我得让那姓丁的知道，那杜轩是我的女人呢。哎
0: 呦，你说司令她是你的女人，她就是你的女人了？哎，
2: 江寒波对我还没有完全信任，他派侦察小队下山是防着我们和工山部队里应外合。
3: 是他刚才告诉我说已给台湾的国防部发了电报，让他们尽快把丁醒生的照片发过来。
2: 这是件好事。
4: 好事？
2: 对啊，防着和提醒这都正常，如果这么轻易的相信我反倒不正常。
4: 不过那照片最迟5天之内就会送到。
2: 你放心，军区首长不会让他拿到的。
3: 你怎么知道？
2: 我当然知道，不然我们怎么活捉丁行生？
4: 那就好。
5: 特派员，请这边看看。
2: 请。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江某倒是觉得你不必那么生气。杜司令他选什么样的男人，恐怕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1: 江司令，我可拿你当自己人看啊！你现在说话反而像一外人。
0: 我说杜副司令，
1: 你还知道我是副司令呢？啊？
0: 可是。
1: 哎呀，别可是了。
0: 罢了，为了杜副司令你，我两肋插刀，我帮你了。
1: 好好好，太好了。
0: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你任何事情都要听我的，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哼，那我可就帮。

0: 帮不了你了。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什么没听你的啊？我什么事儿都是你说的算吗？傅司令，只要你帮我娶到我妹子，你就是我杜念祖的亲祖宗。
0: 我可不要当你的祖宗。哎呀，你只要帮我当你的朋友就行了。
1: 那是那是。
0: 这样吧，你派一个得力的助手，先去盯着司令。
1: 不是，你盯着他干什么？你盯着姓丁的呀！
0: 你还想不想让我帮你了？
1: 您说，您说，
0: 在这件事情上，你只要盯住了司令，那就等于盯住了特派员，这还不明白？
1: 你说我这脑子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今天抽个时间到我这里来，我好好跟你合计合计。
1: 好，
0: 记住了，大大方方的来，就说来拿烟土。
1: 我知道。
0: 行了，我们赶快过去吧。特派员，请这边看看。
2: 请。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江某倒是觉得你不必那么生气。杜司令他选什么样的男人？恐怕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1: 江司令，我可拿你当自己人看啊，你现在说话反而像一外人。
0: 我说杜副司令，
1: 你还知道我是副司令呢啊？
0: 可是
1: 你可别可是了。
0: 罢了，为了杜副司令你，我两肋插刀，我帮你了。
1: 好好好，太好了。
0: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你任何事情都要听我的，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哼，那我可就帮不了你了。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什么没听你的啊？我什么事儿都是你说的算吗？傅司令，只要你帮我娶到我妹子，你就是我杜念祖的亲祖宗。
0: 我可不要当你的祖宗。哎呀，你只要帮我当你的朋友就行了。
1: 那是那是。
0: 这样吧，你派一个得力的助手，先去盯着司令。
1: 不是，你盯着他干什么？你盯着姓丁的呀。
0: 你还想不想让我帮你了？
1: 您说，您说。
0: 在这件事情上，你只要盯住了司令，那就等于盯住了特派员，这还不明白？
1: 你说我这脑子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今天抽个时间到我这里来，我好好跟你合计合计。
1: 好，
0: 记住了，大大方方的来，就说来拿烟土。
1: 我知道。
0: 行了，我们赶快过去吧。
2: 上到上山的山路，下到通往后面的山道，加上支队指挥部，难怪杜念祖敢那么口出狂言呢。
3: 实在不行，先控制住我哥，剩下事情再做打算吧。
2: 就怕你很难做到。
3: 怎么呢？
2: 杜念祖好对付，但是江寒波不会不考虑这一点。在完全没有排除对我的怀疑之前，他不会让你入院的。即使他完全相信我，那么这个阵地他也不会放手。
3: 你误会我哥了。虽然他跟江汉波狼狈为奸，可也是江汉波欺骗他，我的话他不会不听的。
2: 别忘了，我们马上要去天堂寨，到时候如果杜念祖跟我去的话，那么江汉波就会让他手下的人接管这里的指挥权。如果他不跟我去，那么江汉波也会把他的人控制住，到时候想听你的都办不到。
4: 实在不行，我把房屋留下
2: 了。哎，这倒是个办法，但是结果怎么样不好说呀。我需要一个我的人扮成你的人留在我身边。
3: 这好办啊，就说我派人伺候你的。
2: 不会被认出来吗？
3: 我手下几千人呢，谁能认得全？就说是花蚊子派过去的。
0: 司令，特派员，
5: 江副司令，

0: 多了吧，该看的都看了。至于后山的房屋嘛，我想还是等特派员吃过午饭之后稍作休息再来视察怎样？
1: 好好好好，我是客，客随主便。那咱们就先去吃饭。
0: 好，司令，特派员请。
1: 司令，
2: 特派员走吧。
1: 行，

0: 我，常乐，是我。你怎么神出鬼没的呀？怎么了，三只眼？
1: 主爷请呢？下山送布防图了。
0: 老天让我把费大傻带走。好。
2: 大傻，老子不打你装疯卖傻是不是？啊！别叫！我干嘛呢？大傻是我宿醉，宿醉！
0: 你干什么你？
2: 干嘛叫老子？
0: 你干嘛打我？
3: 安静点儿！快点，去哪儿啊？队长让你去他身边，怕你被大风刮跑了，换上他，马上换上他跟我走。特派员，请看一下，那条小路就是一条上山的道路，这里正好对着小路，我在这里安排了一个小队的人马。
4: 还好，走，我们上面看看。好。那个人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5: 这么跟你说吧，没我可以，没他绝对不行。切，说的他跟神仙一样。差不多吧。
0: 哎，你看，他们来了。
6: 老天，任务带回来了，下回别让我接他。怎么了？他不听命令，非大傻他还咬我。他先打我。
0: 行了，别闹了。
7: 哎，
8: 土匪头子。
7: 对，是我，好久不见。四姐。
8: 小姐，把他们两个带回寨子。跟我走吧。去吧。这就是你说的神仙啊，神经兮兮的。
7: 不这样，他就成不上神仙了。我还是希望你是个凡人。不用希望，我就是个凡人。
8: 着急干什么？好不容易就剩咱们两个人了，还有事吗？
7: 没事，不能走走啊！
8: 行行行，走走。怎么觉得你一直长不大呢？
7: 我怎么长不大了？我现在可是司令。
8: 是司令，我说你的脾气性格。
7: 脾气性格你不是喜欢吗？
8: 那是小时候你缠着我，我没有办法。
7: 行，回去吧。
8: 走。

0: 又怎么了？不对，
1: 什么不对？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行，你问吧。那我问你现在，就是此刻，你心里有没有喜欢的女孩？这问题还用得着想啊？不是想，杜鹃。现在我们都肩负的重任。 还不是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好吗？不好，杜鹃，你跟我说实话，不要骗我。可是，杜鹃，
0: 我只需要你一句话。那你答应我，不到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不再提这件事情，好吗？我答应。
1: 20多年了，我心里一直惦记一个女孩，我以为这只是亲情，现在看来远远不是。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占据我整个心灵，直到我见到她那一天开始。 我知道，我一直深深地爱着她。
2: 她是谁？
1: 她叫谢春红。

我刚才真的很害怕，我怕你说的不是我。我跟你一样，我和你一样。不知我见到你以后才发现，不知20年来到底哪

0: 司令不应该哭鼻子。
1: 走吧。
0: 走吧，司令。
1: 走吧，特派员。
0: 请。
1: 请。

0: 他们还干什么了啊？他们还干什么了？
1: 少爷，我就发现这些，没发现别的。
0: 走，去跟我杀了那姓丁的。
2: 站住！站住！
0: 太监，你又干什么呀？他都骑到我脑顶上拉屎了。
2: 我是杜副司令啊，你觉得你能杀得了他吗？我不客气的跟你说，就是他手底下那个姓赵的，轻而易举的就能了结你们两个。
0: 告诉你啊，别小瞧老的，老的他也是。
2: 你知道他是谁吗？
0: 不就一个特派员吗？你江汉波怕的，我杜念主不怕。
2: 混账话！杜鹃会因为一个狗屁的特派员投怀送抱吗？你眼睛瞎了，杜鹃可没有。
0: 那你说是谁？你说他是谁？
2: 他是田壮飞。
0: 田壮。
3: 江司令，你没说错吧？
2: 你没有听错，他就是田壮飞。
0: 特派员是田壮飞？
2: 他们抓了真的听行僧，而现在的特派员是田壮飞冒名顶替。
3: 冒名顶替？林王皇太子？这真的假的呀？
2: 千真万确。
0: 你怎么知道的？
2: 你以为我江某跟你一样是个瞎子？

0: 诉你杜念祖，
1: 你每天半夜几点钟出去撒尿我都一清二楚。
2: 那你还等什么呢？这是啊，每天还在低三下四还赔个笑脸，你明知道他是谁，你为什么都不把他杀了呀？
0: 你真的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老子竖着耳朵听着呢。
0: 那你就坐下来听。
2: 我坐什么坐呀？你快说吧。
1: 坐下。
3: 说吧。
0: 杀了一个田壮飞简直是太容易了，但你想过没有啊？杀了田壮飞，杜鹃会怎么样？
2: 我昧着他就不会帮助田壮飞的。特派员是田壮飞，我早就一枪把他崩了。
1: 我看你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状况。杜鹃他不仅知道他就是田壮飞，而且他也知道了20年前跟他相依为命了6年最后失散的哥哥田小飞。
2: 田小飞就是那个田青云的儿子田小飞。
1: 没错，就是他，他就是田壮飞。
2: 哎呦我这狗娘养的，你轻点，
1: 真的需要冷静冷静。哎呦，
2: 你说，
1: 一旦我们杀了田壮飞，那杜鹃就会杀了我们，到时候滴水崖天堂寨都会落入共军手里。
2: 老子不管什么滴水崖天堂寨的啊，老子就要杜鹃，就要田壮飞的命。
1: 好啊，好得很。
0: 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你按我说的做，你不仅可以得到杜鹃，还可以杀了田壮飞，同时还能保住滴水崖和天堂寨，更能杀了更多的共军。不过就看你愿不愿意听我说。
2: 那要是您说的这样，我肯定愿意听啊，对吧？那可是吧，
0: 只要你愿意，其他不是你操心的事情，因为杜鹃和田壮飞已经在往我的圈套里钻了。你只要老老实实按我说的做，那我刚才所说的一切都会100%的成为现实。
4: 少爷，江副司令足智多谋，咱们就听他的，肯定没错。
5: 行，我知道。
2: 对，那好吧，我听你的，你就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0: 这就对了嘛。我知道杜副司令孩子聪明，
6: 明天我会要求去趟滴水崖，带田壮飞去看看那里的布控和地形。我相信江汉波一定会跟我一起去。
7: 那少爷呢？
6: 我会让他留在那儿。
8: 小姐，要这样的话，你想控制滴水崖就难了。
6: 所以说黄大哥，我要你留在那陪着少爷，在我们几个人当中只有你的话他听得进去。当然了，走的时候我会提醒他，让他多听你的意见。
8: 行，那就好。
6: 虽然少爷是杀死老爷的帮凶，不过他毕竟是老爷的亲生骨肉，我不希望他死。
8: 属下明白。
7: 共军什么时候行动？
6: 那就要看我们这边的情况了。不过最迟不会超过20号。
7: 今天已经12号了，
6: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等我和江汉波离开滴水崖之后，黄大哥，我要你留下来陪着少爷。如果能控制住少爷和前后上山道路，使江汉波在那里的特务营放下武器，那最好。如果做不到，田壮飞的人会炸掉山前的3处工事，使天台上的几百个守卫还有曹三的预备营用炸药将他击退。黄大哥，到时候我希望你迅速带人占领那里，迎接解放军上山。
8: 属下定当竭尽全力，就算控制不住少爷，属下支队的1000多弟兄也会为解放军上山血战到底。
6: 好，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
8: 小姐别这么说，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改编，保住众兄弟的身家性命，这是老爷生前的遗愿。如今这个遗愿总算可以实现了。